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为您带来的是由笑林、李国盛合说的相声《学播音》。
1: 笑林广播电台，
2: 好，这就开始了。电台报时，什么声啊？这是
1: 刚才最后一响，是本地时间8:60整。
2: 哎，你说9点不完了？
1: 下面是天气预报节目时间。
2: 哦，这得听听。
1: 昨天，晴。
2: 昨天，
1: 前天。
2: 那前天干什么呀？啊，
1: 后天。
2: 他又过去了，您。
1: 你听哪天的？
2: 我们听今天呐。
1: 啊，今天夜间。
2: 哎。你现看呐？
1: 看不清楚
2: 啊，这儿没窗户，
1: 估计跟报纸上登的一样。
2: 呵，你跟没说一样。
1: 明天
2: 什么天儿？
1: 还不知道。
2: 后天
1: 到时候再说。
2: 这叫什么预报啊？你
1: 风向
2: 啊，
1: 偏东转偏南。
2: 哦，南风。
1: 偏南转偏西，偏西转偏北，偏北转偏东。
2: 他这儿刮旋风的，
1: 风力1-2级，转3-4级，最大5-6级，怎么也超不过去7-8级。
2: 孩子没谱。
1: 笑林广播电台
2: 哪儿有你这台呀？
1: 本台大家不太熟悉，
2: 根本就没人知道。
1: 但是本台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只有笑林一个人主持。
2: 就你一个人？
1: 对，
2: 从头到尾声音这么单调，人谁听啊？
1: 你想听谁的声音呢？
2: 我想听的太多了。
1: 那你说说，
2: 像什么夏青、铁城、丁然、方明，
1: 行了，
2: 葛兰林，
1: 行了，行了，行了，
2: 哥啊，
1: 这些播音员我都能模仿。
2: 哦，你能模仿他们播音？
1: 电台的播音员我都能模仿。
2: 你瞧，干嘛电台的你都能模仿啊？
1: 他们不上这儿来。
2: 呵，这位蒙氏。
1: 对对，不是蒙氏啊，我他们。
2: 行，你甭说了啊。我说的这些位，今天都来了。
1: 没有没有，
2: 你瞧，
1: 不可能不可能。
2: 我给你介绍啊，你看
1: 吧，
2: 这是夏青同志。
1: 哎呦，
2: 你看，这是铁城同志，丁然同志，方明同志。葛兰同志，林如同志，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2: 怎么着？
1: 他们都来了，
2: 今天都来了。
1: 笑林广播电台暂时停电，拜拜。
2: 回来，
1: 怎么？
2: 你干嘛走啊？
1: 既然他们都来了，就让他们说，我别说，
2: 不，你不是说能学他们播音吗？
1: 他们来了，我就别学了，别学，
2: 人大家都爱听，你学的，
1: 您没人爱听，
2: 我爱听，
1: 没人
2: 爱听，爱听
1: 吗？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好，你说吧，让我学谁？
2: 我说谁，你学谁？
1: 哎，你说谁，我学谁？
2: 那你给学学亚坤的播音。
1: 亚坤
2: 啊，知道吗？
1: 呵，我们太熟了。
2: 还挺熟。
1: 那是我的启蒙老师啊。
2: 是吗？
1: 后来我们在一起工作了15-6年。
2: 哦，
1: 听众称他是不见面的挚友，很多听众都把自己心爱的礼品送给他，特别是有些漂亮的姑娘向他写信求爱，希望与他结为终身伴侣。他的声音朴实浑厚。
2: 行了，别说了。
1: 怎么了？
2: 亚坤是男的是女的呀？
1: 那当然是男的
2: 啊。
1: 你等我问问。
2: 呵，
1: 哎，同志，亚坤是男的女的？
2: 哎呦，得了，他就是亚坤呐！
1: 哎呀，
2: 你根本就不。

0: 认识，你这还启蒙老师呢？
1: 咱关系不错，你别老揭我底儿，你怎么回事？
0: 他这赖你自己啊！
1: 不是，刚才我这一激动啊，我是给说成方明了。
0: 哎，这会儿他明白了，
1: 方明就是方才明白。
0: 啊，你不是方明吗？
1: 对呀、啊，
0: 你就给我们学学方明的播音。哦，好。
1: 这么说，您喜欢听方明的播音啊？
0: 喜欢。
1: 方明的播音好听不好听？
0: 好听。
1: 爱听不爱听？
0: 爱听。
1: 想听不想听？
0: 想听。
1: 学不了。哎，嗯，
0: 学不了。你说这么热闹？
1: 方明同志搞过这么多年的配音工作了，你让我学哪段啊？不是我不学，确实点不出来。
0: 行了，你听着，别着急
1: 啊。怎么着，
0: 方明同志，你当场给我们说几句话，咱让他学学怎么样？
2: 我念几句唐诗吧。
0: 好。
2: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行了、啊，就这四句够他学半年的。杜甫的春夜喜雨前四句。
1: 好，
0: 来吧，
1: 方明同志。现在我可用您的声音播音了。
0: 对，
1: 如果我的声音语气感情哪点跟您不一样，请您
0: 怎么着
1: 按照我这改。
0: 得了，你得按人家的改。
1: 不是，那我要学的一样呢？
0: 你有这把握吗？
1: 你听啊。什么词儿来着？
0: 词儿都没记住啊。
1: 他说的那么快，我哪记得清楚啊。
0: 杜甫的诗早就该会。
1: 什么诗？
0: 春夜喜雨、啊。
1: 你早说不就完了吗？春夜喜雨啊。好。好，我来朗诵几。哎，您听怎么样？像不像？
0: 人都没注意呢。
1: 这好、啊、注意啊。
2: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好。
0: 你鼓什么掌啊？
1: 不是，我带个头啊。
0: 就带这头啊。
1: 告诉你啊，我的播音艺术啊，说句成语啊，
0: 怎么形容？
1: 有两把刷子。
0: 嗨，这是成语吗？
1: 反正我是学谁像谁。
0: 这话太大了。
1: 怎么叫话大？
0: 不可能都像啊。
1: 包括在座的播音员当场说话，我马上就学。
0: 谁都学得了？
1: 对，有这把握。
0: 那咱们
3: 小林啊，我写几句话请你播一播。
0: 好，下去。你要能把夏青的声音学像了，
1: 怎么着？
0: 我佩服你。
1: 这可是你说的。
0: 我说的。
1: 好，夏青同志，我现在用您的声音播音了。如果我的声音语气感情哪点跟您不一样
0: 啊，又按你的改啊？
1: 就这么办吧。
0: 什么就这么办呢？您念吧。呵，你怎么这么看呢？
1: 近视眼。
0: 我把这茬忘了。你这找什么呢？
1: 我看大伙儿注意我没有。
0: 你哪儿那么多事儿？嘿嘿。啊、哦，您这毛病、啊，
1: 夏青同志的声音相当有特点啊！你不找找感觉哪行啊？
0: 啊，好，找吧。
1: 哎，这感觉找着了。好，注意啊。
4: 感谢广大听众朋友们对我们播音员的关心。在这新春到来之际，我代表播音员祝大家春节愉快，万事如意，阖家团圆。
0: 这是人家写的词儿吗？
1: 谁让你听词儿了？
0: 那听什么呀？
1: 主要是让你听我这声音像不像。
0: 声音还有点意思。
1: 宋世雄同志，我学的像不像？
0: 你干嘛问他呀？
1: 宋世雄要说我学的不像，
0: 怎么着？
1: 宋世雄学的、
0: 不像话，就得你学。
1: 我学、我告诉你，包括宋世雄在内，
0: 干嘛？
1: 凡是这些者名的播音员我都能学、因为者名播音员有特点的。
0: 先等会儿，先什么播音员？
1: 者名啊，
0: 者名啊，什么呀？
1: 草字头加一者字，
0: 著名，
1: 著名，这一点小事儿，你别记着，
0: 小事儿。念错别字，在播音员来说，这是大事。
1: 不是，这我能不懂吗？
0: 懂你还念错了？
1: 就算我刚才弄巧成拙，你也别吹毛求疵啊。
0: 又错了。
1: 怎么了？
0: 弄巧成拙，吹毛求疵。
1: 是怕你不懂。
0: 就你不懂，就你这水平还当播音员呢？
1: 我模仿能力强啊。
0: 强，你也是学男的呀。女播音员学得了吗？
1: 女播音员咱拿手，
0: 这也拿。

0: 手。
1: 你像那个
0: 谁、
1: 啊、
0: 谁、
1: 哎，葛兰，
0: 葛兰，我、啊、行了，别说了，葛兰是深受广大听众喜爱的老播音员了。
1: 嚯
0: 嚯，
1: 林如，
0: 林如，我们更熟了。
1: 哟，
0: 他不但搞播音，还搞配音。
1: 嗯，
0: 电视剧《阿信》的解说词就是他的。
1: 这些情况本台清楚，不用你多嘴。告诉你、
0: 啊、
1: 对播音员的了解你哪成啊。
0: 啊，你成你成、哎、你能学谁？
1: 我林如。
0: 学林如？
1: 哎，我就学一学林如为电视连续剧阿信中配的解说词。
0: 好好好、哎、学哪段？
1: 我就学
0: 啊
1: 阿信出走那一段。
0: 可以。
1: 嗯，
0: 来吧。
1: 这段啊是阿信坐在了佐贺开往东京的火车上，画外音，
0: 故事情节大家知道，
1: 这他这报复心也不小。
0: 学吧。
1: 阿信一心想离开田仓家，至于去哪儿对他来说是无关紧要的。现在火车离佐贺越来越远，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笑林李国盛合说的相声学播音，接下来请您欣赏小品《同桌的他》。

0: 们呐，这可真是人逢喜事事爽，
1: 就是个头不见长。这可真是人逢喜事乐不够，
0: 光长骨头不长肉。老同学
1: 你好。你好哎呦，老同学，什么事儿这么高兴？今天打扮的是白白的制服，黑黑的眼镜，怎么有点像熊猫啊？
0: 你打扮的也蛮漂亮嘛。
1: 嗯。
0: 西服挺黑，领带挺贵，怎么看怎么像德国黑背。
1: 因为他喜欢的就是黑色。
0: 挠，他喜欢的是白色。
1: 哎呦，听这意思，我们老同学阿芳出国留学回来的事儿你也知道了。
0: 阿芳一下飞机就给我打个电话，约我在这儿和他见面。
1: 阿芳约你在这儿见面？
0: 嗯哼。
1: 哦，我明白了，阿芳是看在老同学的面子上约你来叙叙当年的友情。
0: 是上学的时候是友情，随着我逐步成熟之后，现在就变成了情了。
1: 呦，别自作多情了，阿芳怎么能跟你好呢？
0: 阿芳怎么就不能跟我好，知道吗？
1: 嗯，
0: 想当初阿芳曾经拉过我的手。
1: 什么？阿芳拉过你的爪？
0: 什么爪是手？
1: 你这也配是手？
0: 每逢星期一，阿芳就拉过我的爪。
1: 还是爪？
0: 他是左看右看，上看下看，
1: 到底看什么？
0: 看我手指盖有泥没？
1: 人家那是检查卫生。要说阿芳是真的对我好，
0: 对你好，
1: 他曾经拥抱过我。
0: 你说什么？阿芳曾经拥抱过你？
1: 当然了，那次上体育课练双杠，我当时看见阿芳一鼓作气，腾，我就上去了。可是两眼一黑，啪，我又掉下来了。
0: 好。
1: 当然好了，阿芳他把我给抱住了，
0: 是不是把你给抱住了
1: 啊？当时我感激地对阿芳说：“阿芳，谢谢。”
0: 那阿芳说什么了吗？
1: 阿芳当时抱着我，也温柔地对我说：“玩去！”他把我扔出去了。
0: 太好了，太好了！你是阿芳，
1: 阿芳。喂，
0: 喂啥？臭美啥？是阿芳给我来电话了。哎呀，
1: 这天鹅也有看走眼的时候。
0: 哎呀，我的妈！
1: 说呀，
0: 我可说什么好？
1: 关键时候还得看我的。

0: 靠边。
1: 喂，是阿姨啊？
0: 阿姨，
1: 你妈？
0: 妈，你什么时候来电话不好，偏这时候？什么？给我介绍个对象，长得非常漂亮，都赶上赵本山了。
2: 哎呦，好啊！
1: 是阿姨啊？
0: 阿姨，
1: 你妈？
0: 妈，你什么时候来电话不好，偏这时候？什么？给我介绍个对象，长得非常漂亮，都赶上赵本山了。
2: 哎呦，好啊！
0: 好什么好？一个女同志长个猪腰子脸。

0: 来来。
1: 是打不散的，
2: 对，打散你不是好同学。
3: 说得太好了，
1: 阿芳，这么多年没有见，你可真是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像潘金莲。
2: 瞎说，阿芳怎么越来越像潘金莲呢？
1: 那像谁啊？
2: 阿芳越来越像海狗油。
3: 别闹了，你们知道吗？这些年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哦。
4: 我们也好想好想你哟。
3: 那我们坐下说。
4: 好
5: 好，请上座。
3: 哎，慢着，你们俩还记得咱们那会儿在班上是怎么坐的吗？
1: 啊，我知道，那回我们学校翻修，我们三个人挤坐在一张桌旁。
2: 对对，阿芳坐中间，我坐在了阿芳的右边，
1: 我坐在了阿芳的左边。
3: 坐好。你们俩看着我干什么？
2: 那
1: 看哪？
3: 看黑板喽。啊，哎，这边儿，瞧你们，还是跟以前一样的顽皮。哎，你们还记得吗？有一年的秋天，天空下着蒙蒙的细雨，我突然发了高烧，还是你们俩背我去的医院。
1: 对，当时是我先背的，
2: 我先背的，
1: 我先背的，
2: 我先背的，
1: 我先背。
3: 在那风雨交加的泥泞路上，路好滑好滑哦。你们两个不知道摔了多少个跟头。
1: 我知道，当时我摔了四个跟头。
2: 我当时摔了六个。
3: 不，
1: 我摔了六个。
2: 我摔了四个。
3: 哎，别吵了，反正你们俩是鼻青脸肿的，把我送到了医院。后来我的高烧终于退了啊！
1: 后来我的高烧终于上来了，我操！我烧了39.2度，
2: 我曾干了92.3度。当时烧的我直说胡话，愣管我妈叫二嫂，
1: 我也说胡话了，愣跟我爸叫二哥。
3: 瞎说！
1: 一点没瞎说，因为背你上医院，我的手都摔伤了，
3: 真的，
1: 现在还有一个伤疤。
3: 哎呦，谢谢你。嗯。
1: 我搞错了，是这只手。
2: 你别光感谢他，怎么也得感谢我呀。
1: 谢你什么？你也没摔手嘛。
2: 是，当初我是没摔着手，但是我摔的是脸，怎么也得感谢我的脸吧。
3: 好，谢谢你。
2: 阿芳，我有一肚子话要对你说。哎呦，
1: 阿芳，我有两肚子话要对你讲。
3: 那你们说呀。
1: 好，我说。好，俺大小个。
2: 阿芳，这么多年我实在是太想你了，可是我再想你，也不如他想你。
1: 是，阿芳他说的对，我是真的很想你。可是我再想你，也不如他想你。
2: 我还是他想你，
1: 还是他想你。
2: 你看他想你想的，人都瘦成烤鱼片了。
1: 不，你看他想你想的，这个儿都抽抽成鹌鹑蛋了。
2: 阿芳，你听清楚了吗？
3: 清楚了。
1: 阿芳，你听明白了吗？
3: 不明白。
1: 阿芳，我现在要对你说一句一针见血的。
2: 我给你来个一步到位。
3: 说呀。
2: 你说吧。不，
1: 老同学，
2: 你说，
1: 让给你说。
2: 你说。好，那我就先说了。
3: 对不起啊，接个电话。哎，喂，
1: 我预祝你成为她的老公。
3: 老公啊，
2: 她老公已经给她来电，她已经有老公了。
1: 别慌别慌，也许他们老板姓龚，所以喂，她老公啊。
3: 对，没事，我挺好的，我现在正跟我的老同学在一块儿呢。
1: 你看没事。
3: 咱们家宝贝还好吗？
2: 还有宝贝呢。

0: 也许他们家养的小狗叫宝贝，
1: 有道理。
2: 千万要记得要按时喂奶哦。
3: 狗还吃奶吗？
0: 啊，对，狗也讲究母乳喂养。
3: 啊呸！我再笨我也明白了，是老公宝贝肯定不对。
2: 那就这样了啊，拜拜。哎，老同学，你们俩不是有一肚子的话要跟我说吗？
3: 我们已经没什么话对你说了。
0: 对，我们现在就想听你说了。
3: 对，就想听你说了。
2: 听我说啊。
0: 啊。
2: 好，那我说了啊，我这次回来，我带了十台的电脑，想代表同桌的你、我、他，作为一个礼物，送给咱们的母校。
3: 好，我们
0: 替你送，
3: 我们去
0: 说送就送。
2: 等等，我还没说完呢。同学之间的情谊是永恒的，即使我到了白发苍苍的时候，我都不会忘了你们。你们对我的情我领了，你们对我的心我懂，我永远都是你们的小妹妹。
0: 你别这样。
3: 阿芳，阿芳，你不要这样。要不我给你唱首歌吧。
0: 对，他的歌声特别的好听，就跟狼叫一样。快唱
3: 啊，
0: 快唱。
3: 你什么都不要再说，我明白你的心。我要把今天的快乐珍藏在我们心里。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品《同桌的他》，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阴阳五行》。
1: 我喜欢听您的相声。
2: 哦，你喜欢听啊？
1: 啊，好，说的不错。
2: 哎，也是才学炸裂，
1: 老前辈了。
2: 什么老前辈？
1: 是吧，老师嘛。
2: 您太客气。
1: 嗯，没错
2: 啊，
1: 老艺人，
2: 咱可不敢当。
1: 老艺术家，
2: 哪儿够个老艺术家呀？
1: 别客气
2: 啊，
1: 老油条，
2: 老油条啊！
1: 啊，不是、啊，这个老资格，老资格。
2: 哎，老资格这话还可以，
1: 是吧？
2: 反正我也不够老资格呀。
1: 今年有60没有？
2: 对了，有60。
1: 50几，
2: 我也没有50。

0: 几呀？
1: 多大？
0: 38。
1: 不像。
0: 嗯，
1: 那可不像。
0: 怎么呢？
1: 长得面嫩。
0: 我还面嫩？
1: 不像。
0: 哦，
1: 不像38的。
0: 我像30几的呀？
1: 像50多的。
0: 50多的还是50多？
1: 说60也有人信。
0: 那干嘛呀？
1: 多说点好啊。
0: 嗯，
1: 有照顾。
0: 嗨，你这什么思想啊？这是
1: 您是个艺术家啊。
0: 哎，说相声
1: 咱们是一家子。
0: 哦，
1: 对，
0: 你也是艺术家。
1: 我是个科学家。
0: 科学家跟艺术家怎么会是一家子呀？
1: 都有家吗？
0: 哦，那么个一家子
1: 啊。您不是也有家吗？
0: 啊，
1: 行，对，
0: 我有家。
1: 嗯，
0: 没宿舍。
1: 您是这个、
0: 演相声的，表演相声艺术，
1: 表演艺术家。
0: 嗯，
1: 是吧？
0: 您是搞科学工作？
1: 哎，对。
0: 哦，
1: 您这得有个中国科学院呢。
0: 哦，您在那儿工作？
1: 我从那门口走过。
0: 哎，走过？你说他干嘛呀？
1: 嗯，
0: 我也常姐那门口路过呀。
1: 你说的什么意思？
0: 我是说您在中国科学院里边工作。
1: 不行
0: 啊，
1: 您不懂。
0: 怎么呢？
1: 科学院以下呀，
0: 啊，
1: 有很多所。
0: 是啊，有语言研究所。
1: 哎，有心理研究所、文学研究所、
0: 啊、
1: 考古研究所。
0: 对啊，
1: 每一个所里边又是很多人，
0: 很多同志在一起研究，
1: 大家研究一门。
0: 哎，研究一门科学，
1: 你说研究出来成绩算谁的呢？啊，
0: 你这怎么说话呢？
1: 所以我跟他们研究不到一块儿。
0: 是啊。
1: 哎，我这科学家是个单干户。
0: 哦，您还单干呢？
1: 哎，我研究是综合科学。
0: 什么叫综合科学？
1: 具体的说吧。
0: 啊，
1: 万能科学。
0: 哦，你研究的门多。
1: 哎，包罗万象。
0: 您都研究什么呀？
1: 那可多了，
0: 您谈一谈。
1: 自从混沌初分
0: 啊，
1: 海马线图、一元二气、两仪四象、生八卦，
0: 嗯，
1: 88、64卦、阴阳五行。
0: 行了，
1: 金木水火土。
0: 您休息吧，不要再谈了。
1: 怎么？
0: 你这个科学家呀，再过5年以后你还得当干户。
1: 这个看法正确。
0: 哎，什么叫什么？你研究这太老了。
1: 怎么？
0: 倒回5个世纪去了，还混沌初分那时候起呢？
1: 你不懂。
0: 现在我们什么时代？
1: 嗯，
0: 我们进入原子时代。
1: 我懂，现在研究原子。
0: 哎，
1: 电子、离子、
0: 核子啊，
1: 包子。
0: 哎，包子呀，包子我就吃了。
1: 我这是一种元素啊。
0: 是啊，
1: 这还没有发现的元素。
0: 嗨，那你说它有什么用啊？
1: 什么？这个东西都是在我那个研究的范围以内，其中的一点而已。
0: 哎呀，
1: 嗯，
0: 这么说你研究这个面儿太广了。
1: 哎，对。
0: 哦，
1: 你看阴阳五行，你不懂。
0: 是啊。
1: 哎，古代的科学嘛，
0: 嗯，
1: 你像医学上，我们祖先不是创造了这个理论吗？五行吗？
0: 什么理论呢？
1: 你比如说
0: 啊，
1: 就拿你说吧。
0: 拿我说。
1: 你这里有肝吧？
0: 谁没有肝呢？
1: 心什么都有啊。
0: 哎，连肺头都有。
1: 全套啊。
0: 哎，全套。
1: 那
0: 好。
1: 对了，
0: 五脏六腑嘛，五脏谁都有。
1: 心肝脾肺肾
0: 啊，五脏。
1: 哎，这就属五行。
0: 哦，五脏为五行。
1: 金木水火土啊。
0: 怎么呢？
1: 心属于火。
0: 哦，心占一火字儿。
1: 肝属于木，肾属于水，肺属于土，懂吗？
0: 哦，这个五脏就占金木水火土。
1: 哎，春天木旺，春天人爱发脾气，就这么个原因。
0: 说这人犯肝气了。
1: 哎，对了，为什么叫肝气呢？
0: 啊，对，
1: 他怎么不叫肺气呢？
0: 你瞧，
1: 是吧？
0: 倒是有点意思。
1: 夏天火旺
0: 啊，这是
1: 人心着急，
0: 心里老起急，
1: 是不是啊？
0: 心占一火。
1: 哎，春天秋天
0: 啊，秋天
1: 金旺。
0: 金旺呢？
1: 脾属于金。
0: 哦，
1: 天一凉快，要怎么人就吃得多呢？这个道理就在这个地方，
0: 胃口消化就很好了。
1: 到秋天吃得多吗？
0: 哦，
1: 金旺吗？
0: 你看
1: 冬天水旺，肾属于水。
0: 哦，金木水火土，
1: 这不四时吗？
0: 啊，
1: 这不五行吗？
0: 你瞧，
1: 肺属于土。
0: 哦，
1: 土旺于40，
0: 对，
1: 一时旺18天，是吧？40不是3个月为一时吗？
0: 啊，
1: 3个月是90天呢。
0: 是啊。
1: 哎，其中有土旺18天。
0: 哦，
1: 40呢，4个18天，懂吗？
0: 懂啊。
1: 4的40，48。

0: 十二和七十二天，
1: 对，
0: 每一时去十八天，还合七十二天。
1: 你看，啊，你这是怎么算的？
0: 怎么跟我这手不一样呢？
1: 多新鲜呢！
0: 这玩意儿我不是大夫，这个，我是这个，他是包罗万象啊。
1: 反正这门您也研究，
0: 哎，懂了这个意思了吗？
1: 因为您研究的是全门嘛。
0: 你比如说，我说这么几个字
1: 啊，
0: 阴阳金木水火土，
1: 这么几个字怎么样？
0: 包罗万象。
1: 哦，
0: 世界上一切的事情都离不开我这几个字，啊，
1: 一切万物也离不开您这个阴阳五行金木水火土。
0: 要不怎么说是万能科学家，道理就在这个地方。
1: 哦，
0: 嗯，
1: 全都能说上来。
0: 当然喽，
1: 那我看也不见得。
0: 怎么？
1: 什么什么都有了
0: 啊？
1: 就这阴阳五行
0: 啊？
1: 哎，这桌子您说说，它有阴阳有五行吗？
0: 有啊。
1: 您说这桌子哪儿为阴哪儿为阳啊？
0: 包罗万象吗？没有还行吗？
1: 那您给我讲一讲
0: 桌子啊。
1: 嗯，
0: 桌子面就为阳，阳光能照到的地方就为阳。
1: 哦，桌子面为阳。
0: 哎，
1: 因为太阳能晒得着，
0: 哎，照到阳光它就为阳，
1: 照着阳光了。
0: 哎，
1: 那阴呢？
0: 理儿属于阴，
1: 桌子理儿为阴，
0: 晒不着啊。
1: 那太阳不会上底下晒去，
0: 你要晒一场把它翻过来。
1: 哦，他脑筋比我灵活得多，
0: 对吧？
1: 那个阴阳有了，桌子哪来的金呢？
0: 金木水火土吗？
1: 就是啊，五行啊，这金它怎么会有金呢？
0: 金呢？
1: 啊，
0: 这桌子，
1: 是，桌子有金吗？
0: 桌子
1: 啊，
0: 桌子它是木头的，是吧？
1: 多新鲜呢！
0: 啊，
1: 我问你金，
0: 是你听听
1: 啊，您说，
0: 我这想办法。
1: 好好
0: 啊，并不是我不知道啊，因为我想办法给你通俗的讲，讲深奥了你不懂。
1: 是啊，
0: 你没研究过科学不懂。
1: 哦，您尽量照顾我听得明白。那还您还好意呢。
0: 哎，
1: 啊，您讲桌子哪有金？
0: 桌子它原来是木材。
1: 哎，
0: 木材嘛，它做了桌子了。
1: 是啊，
0: 当然它也可以做椅子了，是吧？
1: 它做凳子也行啊。
0: 它这个桌子啊，
1: 啊，
0: 桌子它是木工做的。
1: 是啊，木工同志做桌子呀，
0: 是吧？
1: 啊，
0: 他这个木工他需要有工具了，是吧？
1: 他拿手他怎么做呀？
0: 哎，工具是什么东西？
1: 工具离不开奔凿斧锯什么的。
0: 奔凿斧锯，
1: 哎，
0: 是什么的？
1: 奔凿斧锯是铁的呀。
0: 对，
1: 啊，
0: 铁字怎么写？
1: 那还不好写，铁字是金字边啊，这边一个狮字，
0: 有金了，
1: 简写的，啊，
0: 有金了吧？
1: 怎么会有金了？
0: 金字边吗？
1: 哦，金子边也算呐？
0: 什么金子边也算呐？
1: 那
0: 五金嘛，金银铜铁锡呀，最早的元素啊。
1: 哦，
0: 是这
1: 金子边就是有金了，
0: 对不对？
1: 倒是金木水火土那金
0: 是吗？
1: 哎，木呢？
0: 木头呢？
1: 哎，对，我也糊涂了。桌子可不是木头的吗？
0: 是吗？
1: 水呢？桌子有水吗？
0: 怎么没倒杯水嘞？
1: 啊，倒杯水啊？
0: 啊，
1: 那不行，说这桌子本身没水。
0: 有啊。
1: 哪有水？
0: 没水，当初那个树它怎么长？
1: 对了，那原料那树它得经过雨水，
0: 对吗？
1: 不浇水也长不了，
0: 是吗？
1: 哎，火呢？桌子有火没有？
0: 火
1: 啊，
0: 是啊，它这个，啊，
1: 嗯，
0: 火是不是？
1: 是啊，这桌子有火吗？
0: 桌子这个东西啊，
1: 嗯，
0: 这个。
1: 这又很好的给我想，容易听得明白的了，那是，嗯，想呢。
0: 对，是这个道理。
1: 是这个桌子哪来的火？
0: 桌子它反正用几年它就坏了，坏了就没用喽。
1: 怎么办？
0: 嗯，劈烧火吧。
1: 烧火了
0: 啊？
1: 可您这倒舍得。我们说这桌子本身哪来的火？你劈了烧火不像。
0: 桌子本身呢？
1: 哎，
0: 当然有了。
1: 哪来的火？
0: 木能生火呀。
1: 嗯，
0: 树老自焚呢。古代我们没有火柴，我们祖先创造了钻木取火，有没有火
1: 啊？钻木取火这句话我听说过。
0: 哎，事实也是这样啊。
1: 哎，
0: 古代你没赶上啊。
1: 是，你也没赶上。
0: 是啊，他这我们是科学家当然知道喽。
1: 哦，他倒逮着理了，
0: 是吗？
1: 哎，木能生火，有火了。
0: 嗯，
1: 那么这桌子它有土吗？
0: 树在哪儿长着？
1: 树在地下。
0: 没土吗？
1: 哎，土地。
0: 金木水火土吗？
1: 阴阳金木水火土你全说上来。
0: 这给你讲比较麻烦，因为什么？讲深奥了他不懂，他没研究过科学，这得通俗的给讲。这啊，这叫普及科学嘛。
1: 嘿，
0: 是吧？
1: 你老有的说啊。
0: 嗯，

0: 啊，普及科学。
1: 对对对，
0: 您这个普及科学呀、只能说说桌子而已
1: 啊，不，
0: 其他的说不上来，
1: 包罗万象
0: 啊，
1: 什么事也离不开我这几个字。
0: 是吗？
1: 嗯，
0: 吃的也行哈。
1: 那看你吃什么。
0: 我吃了一个苹果。这个苹果您说有没有阴阳金木水火土？
1: 那当然有喽。
0: 水果，
1: 你看那苹果你买来一看啊，这面是红的，这面是青的。
0: 是啊，
1: 哎，这就阴阳分出来了。
0: 那怎么会分出阴阳来了？
1: 红的这面它就属阳，阳光一照吸收了紫外线它就红了，
0: 太阳给它晒红了。
1: 哎，青的这面没晒着它就属阴。
0: 懂了，这道理跟这桌子差不多。嗯，阴阳有啊。
1: 啊，
0: 这个苹果有没有金呢？
1: 有啊。
0: 啊，
1: 苹果
0: 哪儿来的金？
1: 这个
0: 我说您这什么毛病？这是说话里干嘛？这干嘛呀？
1: 帮助思考。
0: 哎呦，这玩意儿还很麻烦。
1: 这个金是不是？
0: 哎，苹果有金吗？
1: 苹果是吧？
0: 啊，
1: 苹果它是在树上长着了。
0: 是啊，苹果树啊。
1: 啊，这个苹果熟了
0: 啊，
1: 你得把它摘下来呀、
0: 哎，到时候把它取下来
1: 啊。对呀、啊，
0: 嗯，
1: 你拿什么把它摘下来呢？
0: 啊，摘苹果拿剪子往下一搅，
1: 对，
0: 就摘下来了。
1: 剪子是什么的？
0: 剪子是铁的呀。
1: 铁字怎么写？
0: 金字边
1: 有金了。
0: 哦，又有金了。
1: 你这没错，
0: 他这对，一有铁器就金字边，那这字倒是有。
1: 怎么样？
0: 好，苹果有金了。
1: 对，
0: 木呢？苹果有木吗？
1: 苹果树啊，是木头的。
0: 对，苹果树是木头的。
1: 哎，
0: 苹果有水吗？
1: 苹果的水啊，
0: 苹果的水在哪儿
1: 啊？一咬就流水，
0: 没水那成苹果干了，
1: 对吗？
0: 对。
1: 嗯，
0: 还火呢，苹果有火吗？能不能说转苹果取火？苹果本身就生火，不像话。这个苹果呀没火了。
1: 哎呀，真是个奇异的想法。
0: 嗯，
1: 怎么能够转苹果取火呢？
0: 我根据转木取火来的嘛。没有火。
1: 哎，这个苹果的火
0: 啊，它不存在，没有火。
1: 它这个
0: 又思考上了。
1: 火啊。
0: 啊，
1: 是啊，它是个人都吃苹果吗？
0: 是啊，谁都爱吃
1: 啊。
0: 嗯，
1: 你为什么吃苹果呢？
0: 那为什么？拜拜心火吧。
1: 有火了
0: 打我嘴里说呀、啊、
1: 对对对，是这个道理。
0: 他倒省事了。
1: 你看吧，您再看，有的时候你不懂科学
0: 啊，
1: 他也能说出个道理来。
0: 你看，
1: 这是这个意思。对，
0: 实在是怨我没学问。对对对，苹果有火，土呢？
1: 土啊
0: 啊
1: 啊！苹果树，在地里生啊。
0: 地是土地。
1: 对对，
0: 阴阳金木水火土，你都说上来了。
1: 全有吗？
0: 我很同意你这种说法
1: 啊。你看怎么样？
0: 苹果很、啊、很对。哎，刚才我吃了一山里红。
1: 嗯，
0: 您说这个山里红这个东西它有没有阴阳金木水火土啊？啊，
1: 哎，应该是啊，一事通百事通，举一反三嘛，它也属于水果嘛，它跟苹果的意思一个样啊。
0: 因为我这人脑筋笨，您得一样一样的给我解释啊。
1: 这个山里红是吧？
0: 山里红啊，
1: 它呢、
0: 啊、
1: 红的这面，
0: 哎，
1: 它就
0: 为阳啊。啊，是吧？你找什么呢？你这
1: 啊，是个是山里红是不是？
0: 对，天津叫红果，北京叫山里红。
1: 山里红
0: 啊。
1: 嗯，对，山里红 啊这个山里红是不是？
0: 山里红嘛。
1: 对了，山里红这个东西它奇怪。
0: 怎么奇怪呢？
1: 山里红嘛，它在山里它是红的。
0: 哎，
1: 到山外头呢？
0: 啊，
1: 它也是红的。
0: 多新鲜呢！到山外头变黑了。
1: 这个
0: 那黑枣
1: 啊。对了，就说这黑枣吧。
0: 没说黑枣，说山里红
1: 啊。这个是山里红是吧？
0: 哎，山里红它有阴阳吗？
1: 山里红它红的它就属阳啊。
0: 这个我清楚了，
1: 是吧？
0: 您说山里红的阴在哪？
1: 山里红是吧？
0: 啊，哪儿为阴呢？
1: 那个啊，掰开你瞧里边什么色？
0: 里边是白的，
1: 属阴。
0: 嘿，外边没词儿了，跑里边对付去了。还行
1: 啊，
0: 阴也找上来了，
1: 对吗？
0: 山里红有金吗？
1: 当然有喽。
0: 啊，
1: 山里红也是长在树上的。
0: 对，
1: 熟了
0: 熟了。
1: 你怎么把它取下来呢？
0: 倒

0: 一定得摘呀、啊，
1: 是吧？用什么摘它呢？
0: 到时候啊，拿竹竿往下打呀，嗯，拿这个竹竿一打就全打掉了。我这回我不动铁器，我看他怎么办？拿剪子一脚又金子边，我竹竿把打下来的。这个山里红有没有金呢？
1: 啊，这意思我明白了，
0: 你懂了吧？
1: 问这金是不是？
0: 就是嘛，
1: 山里红它是熟了。
0: 哎，
1: 熟了以后呢，你就拿个铜杆把它打。
0: 哦，您这个耳音还不准了。竹竿啊，竹竿不是铜杆，竹子的竹竿。
1: 竹竿打下来
0: 啊，这把打下来了。
1: 嗯，
0: 这个山里红有金吗？
1: 当然有喽。
0: 啊，
1: 我这科学它包罗万象嘛。
0: 你是普及科学，我知道。
1: 这个啊
0: 啊，
1: 山里红啊，
0: 是啊，
1: 山里红这个东西，这个酸呐、啊。
0: 我没问你酸甜，
1: 嗯、啊，
0: 我就问你山里红有没有金。
1: 是啊，
0: 啊，
1: 你要知道，
0: 是，
1: 它得从酸这块说，
0: 哦，
1: 这个道理你就明白了。
0: 是啊，
1: 它因为这个酸东西啊，它大人吃就差点，
0: 怎么了？
1: 一吃牙倒了。
0: 对了，容易倒牙。
1: 那就由于啊，大人成年了，年纪大了、嗯、
0: 啊，
1: 你这个牙运动的年头多了，那个珐琅质就坏了。他那骨头就露出来了，所以他一吃酸的他就刺激，
0: 嘿，
1: 压倒了。
0: 是啊，
1: 小孩不怕。
0: 嗯，
1: 小孩吃山里红啊，有时候到厂店买一大挂山里红挂脖子上，那明白的。
0: 哎，小朋友爱吃。
1: 对了、
0: 啊、
1: 对了，这意思你就懂了。
0: 怎么了？
1: 你看那个，你看拿那绳他穿起来一大挂。
0: 哦，大挂山里红。
1: 对、
0: 啊、对对对
1: 啊，你说他拿一个什么东西他穿过去的呢？
0: 啊，你说那个大挂山里红，
1: 对呀、
0: 啊，中间有条线儿，
1: 哎，
0: 那个线儿用什么穿过去的？
1: 哎，
0: 我拿竹签捅过去的。这个山里红有金吗？啊，
1: 竹签捅过去
0: 的？啊，对对对，竹签捅过去的。
1: 是啊，
0: 啊，
1: 那个竹签你拿什么修的呢？
0: 哦，竹签
1: 啊，
0: 他到时候拿玻璃碴夸去。随便夸着可以吗？你说这个山里红有没有金呢？
1: 是
0: 啊，
1: 夸吃什么
0: 啊？夸吃，
1: 那什么，他那尖儿你拿什么修的呢？
0: 那个尖儿
1: 啊，
0: 那个尖儿呢是在石头上蹭来着。山里红有没有金呢？啊，
1: 当然有喽。
0: 您给讲一讲啊。
1: 这个山里红是吧？
0: 啊，这大概还得思考思考。哎，山里红有没有金呢？
1: 山里红它也可以做糖葫芦了，
0: 有做糖葫芦
1: 是不是、啊、还有个夹馅
0: 儿，哎，这带馅儿的，
1: 拉开一口掰开、啊、搁馅儿，
0: 搁瓜子仁
1: 啊。对呀、啊、
0: 对对、
1: 啊、那个口你怎么拉的呢？
0: 那口那容易，山里红那口它到时候它拿馅儿来回勒的呀。对了，拿馅儿勒的。山里红有金吗？
1: 是
0: 啊，
1: 糖葫芦它你得蘸糖啊，
0: 没糖就不叫糖葫芦了。
1: 你那个糖拿什么锅熬的呢？
0: 那糖我拿砂锅熬的呀。
1: 砂锅熬。
0: 哎，对了，砂锅熬的。
1: 砂字怎么写啊？
0: 砂字是三点水一年少的少字。
1: 锅字呢？
0: 锅字是金字边，
1: 有金了。
0: 嗨、哎

0: 听众朋友，我们刚才听到的是由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这段阴阳五行。刚才呢，我们听了小品《同桌的他》，接下来呢，咱们再说说老同学。两个老同学见面，谈起了上学时候的一些事儿，那是笑点不断，让人捧腹，也引发我们对童年的回忆。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施胜杰、赵宝乐表演的相声《老同学》。
1: 朋友们，大家好，我叫赵宝乐，现在在外地工作，很高兴有这么个机会来看看大家。来到家乡，首先向家乡的父老乡亲们问候，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2: 这不是老同学吗？
1: 你是？
2: 你把我忘了？
1: 哦，没有，就是想不起来了。
2: 咱俩小学一个班的。
1: 咱们俩？
2: 我是施胜杰。嗯，我小名叫胖。
1: 胖胖就是你呀、
2: 啊！起来了，
1: 哎呦，你好，你好，
2: 你可真是贵人多忘事。
1: 不是啊，分手这么多年了，哪能一下子就想起来了？
2: 我可一眼就认出你来了。
1: 他们都说我这模样好认，
2: 还真是的。
1: 那是
2: 小的时候他就这模样。
1: 哎啊，
2: 不过脸上没这么多褶。
1: 小孩嘛，
2: 皮肤比现在白，
1: 那时候才七岁，
2: 眼睛比现在水亮，
1: 那是
2: 胡子也比现在多。
1: 没有，我七岁我就长胡子。
2: 哎呀，小胡子满脸的可好看了。
1: 我是毛孩啊，我满脸胡。
2: 看来你是真忘了。我给你提个醒啊，你那胡子是我用铅笔墨给你画的。
1: 你给我画的？
2: 哎，那时候咱们一块做作业啊，做完作业咱们过家家，我给你画上胡子，你装爷爷。装爷爷，那时候我个儿矮，我胖，我老装孙子。
1: 想起来了，
2: 想起来了吗？
1: 那时候咱们班还有个女同学，
2: 对对，
1: 叫小霞，
2: 没错，
1: 老跟咱们一块玩，一块过家家，一块做作业，
2: 对对，
1: 给你擦鼻涕呀，给你洗脚啊，演我媳妇儿，装你奶奶，
2: 那就是玩儿，
1: 玩儿，
2: 就是玩儿，小孩玩儿。
1: 人家小霞演的可像了，
2: 嗯，
1: 小霞要是嫁给了我，
2: 别别别。你说什么？
1: 哎，不是，我是说小霞演的特别像，给我留下来的印象特别深。
2: 对，
1: 人家小霞要是当了演员，
2: 嗯，
1: 那得超过刘晓庆，气死宋丹丹呐。那好演员，
2: 你先别替小霞吹
1: 啊，
2: 咱们班真有一个当演员的，你都想象不到。
1: 咱们班谁当演员了？
2: 大伟。
1: 大伟是谁？
2: 你忘了？小的时候咱们在一块儿，那大脸盘，大眼睛，说话有点大舌头。
1: 还打舌头？
2: 你忘了咱们那时候有一篇课文
1: 啊，
2: 叫房前屋后种瓜种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1: 啊啊，
2: 他一朗读同学们就乐。
1: 他怎么读啊？
2: 房前屋后种瓜种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1: 我想起来了。
2: 想起来了吗？
1: 小霞给他起了个外号，管他叫冻豆。
2: 哎，就是他，就是这冻豆
1: 啊。他怎么着？
2: 当了大歌星了。
1: 就他那舌头。
2: 哎呦，太火，舌头怎么了？扬长避短，发挥的好，
1: 还能发挥。
2: 我给你学学。
1: 怎么发挥的？
2: 各位小姐、各位先生、老板太太，碗烫好。
1: 得，这就要开饭了，连碗都烫好了。
2: 在此美好温馨的夜晚，我为各位献上几句劲歌。
1: 就这舌头还献劲歌呢？
2: 灯光师给光，音响配合，观众掌声，乐队走 1, 2, 3。我的心在等待，永远在等待，我的心在等待，永远在等待，我的心在等待，永远在等待，我的心在等待，在等待。谢谢谢谢。
1: 还
2: 清出大舌头来了吗？
1: 嘿，您别说，他这舌头唱通俗还正合适，
2: 这叫适者生存。
1: 是啊，
2: 人动刀一场下来好几百块。
1: 哎呦，
2: 现在买了桑塔纳。
1: 呵，
2: 嗯，
1: 要这么说，咱们班的老同学就数着动豆挣钱多。
2: 不行，你不了解情况。要说挣钱多的，
1: 嗯，
2: 动豆不行。
1: 谁呀？
2: 那得说咱们班那个二。
1: 二是谁呀？
2: 二你忘了？就是眼睛那样，鼻子那样，一擦鼻涕那样那个。
1: 哦，我想起来了。
2: 想起来了吗？
1: 胳膊上老像戴了一副皮套袖似的。
2: 对对，
1: 这样。
2: 对对，
1: 坐在小霞后面，
2: 没错，
1: 老拽小霞小辫儿、那个、
2: 就是这二。
1: 他怎么着？
2: 哎呦，了不得，当了大经理了。
3: 就他
1: 毕业以后在商业部门跑了几年业务，
3: 哟，
1: 天南地北的交了许多的朋友。
3: 嗯，
1: 这不市场开放了吗，二一甩手把工作辞了，把公家关系拉到自己这儿，办了个大公司，专营批发、零售、代销。哎呦，发了大财了！
3: 那我得让他请我搓一顿。
1: 那没问题，老同学见面吃顿饭，一点问题没有。
3: 二住那个地方好找吗？
1: 太好找了！你出了市区往北走，
3: 啊，
1: 路过一块草坪，在绿树环抱当中有一座独门大院。
3: 人家二都住了别墅了，
1: 太气派了！
3: 哎呦，
1: 两米多高大院墙，院墙四周有岗楼。到了晚上，探照灯，灯火通明。大铁门关的时候多，开的时候少。二在几里边单间，在里边就这忍着了。
3: 他进去了，
1: 他没法不进去
3: 啊！
1: 他总嫌这钱来的慢，一会儿在政策上找个缝，一会儿在法律上钻个空，怎么合适怎么来。结果一溜跟头把自己折进去了。
3: 要不怎么说，人要是让钱给迷住，就算完了。
1: 就是，
3: 连这点道理他都不懂。
1: 他要懂这个道理，他就不叫二了。
3: 他这事儿咱们班的老同学都知道吗？
1: 何止老同学知道，连外边人都知道。
3: 外边人怎么会知道
1: 呢？你走在街上，你常听人议论说，你看这个人怎么那么二啊，那说的就是咱那同学。
3: 哦，二是这么来的呀。
1: 对，
3: 嗯，
1: 要说

0: 把二抓起来，那警察你肯定认识。
1: 警察是谁呀？
0: 三儿。
1: 三儿
0: 你怎么忘了？小时候长得虎头虎脑的。
1: 坐在小霞前面。
0: 那时候咱们跟小霞过家家，这二和三就玩警察抓小偷。
1: 可那时候我记得是二演警察，三儿演小偷。
0: 对，那时候那二老抓三儿。
1: 对，
0: 这不长大了吗？三儿当警察，二犯事儿了，三儿把二给抓起来了，
1: 他俩跳个儿
0: 啊，这没法看。
1: 哎呦，那小时候真看不出来。
0: 咱们老同学里边看不出来的太多了。
1: 是吗？
0: 你还记得咱们班那小石头吗？
1: 小石头，
0: 画画画得特别好。
1: 哦，立志要当齐白石。
0: 他的画在全国得过奖。
1: 给小霞还画不像。
0: 就这小石头，
1: 他现在干嘛呢？
0: 现在接他妈妈的班
1: 啊，
0: 在清洁队扫大街呢。
1: 差得远点。
0: 人家小石头不这么理解
1: 啊。
0: 前些日子参加电视台演讲比赛，人家还说这事儿。
1: 他怎么说啊？
0: 我给你学学
1: 啊。
0: 小的时候啊，我的理想是当齐白石。
1: 嗯，
0: 长大了我当了清洁工。有人说齐白石和清洁工相差的太远了，我说啊，不，清洁工和齐白石是一样一样一样的啊。谢谢。
1: 不是，他怎么能一样？
0: 理想中的我呀，是用小画笔在纸上描绘美好的明天。
1: 嗯，
0: 而现实中的我呀，是用大画笔扫帚在城市这张大画布上描绘美好的今天。所以我说，齐白石和清洁工是一样一样一样的啊！谢谢大家。
1: 您别说，这理想在现实生活当中还升华了。
0: 同意了。
1: 哦，你说了那么多同学，你说了小霞，
0: 想知道小霞的情况？
1: 说了小霞。
0: 好，给你介绍一下小霞。哎，小霞旁边的同学你忘没忘？
1: 旁边是谁呀？
0: 瘦瘦。
1: 瘦瘦
0: 女生，体型长得跟铅笔杆似的，跟你还挺好的，你怎么把瘦瘦忘了？
1: 哦，就是胆儿特别小，那个说话就脸红，
0: 天一黑就不敢出门
1: 啊。就这瘦瘦，
0: 这瘦瘦
1: 啊，
0: 现在在电视台当记者呢。
1: 他能当了记者？
0: 哎，世界哪儿乱，敢往哪儿去？
1: 哎呦，
0: 苏联解体那阵儿在莫斯科
1: 啊，
0: 海湾战争在伊拉克，南斯拉夫出事在萨拉热窝，去年英国那牛不是疯了吗？
1: 啊，
0: 又跑伦敦去了。
1: 哎呦，这瘦瘦真出息了，
0: 后悔了。
1: 哎，什么后悔了
0: 啊？
1: 我是问问，
0: 嗯，
1: 我是想知道小霞怎么样了。
0: 好
1: 啊，
0: 要说小霞呀
1: 啊，
0: 哎，小霞旁边那同学还记得吗？
1: 你不刚才说了吗？旁边坐的是瘦瘦。
0: 那是左旁边，我是小霞右旁边那同学。
1: 右旁边谁呀？
0: 你怎么把他忘了？就那小数点儿。
1: 小数点儿。
0: 小时候咱们他一做算术题就点错小数点儿
1: 啊，
0: 一考试就不及格，回家他爸爸一看这分数就打他。后来逼得没办法，自己偷着改分数，改得特别像，连他爸爸都看不出来，就这小数点
1: 啊。他现在干嘛呢？
0: 在一公司里当会计呢。
1: 那甭问了，这公司肯定是本糊涂账啊。
0: 咱们班还就数小数点运气好。
1: 是吗？
0: 嗯，
1: 你甭说了，说了那么多人了，你说说小霞。
0: 说小霞。
1: 嗯，
0: 好，要说小霞呀
1: 啊，
0: 得先说是大个儿。
1: 这个小霞跟大个儿有什么关系？
0: 嗯，那可不是一般的关系。
1: 小霞她
0: 最佩服大个儿。
1: 吓了我一跳。你大个儿是哪个？
0: 这咱们班最高那同学，
1: 立志要当体育教员那个傻大个儿。
0: 哎，对，就是他
1: 啊。
0: 他下乡返城回来呀，读了三年师范，毕业的时候城里边教师名额满了，本来准备把他留在机关工作，
1: 那不挺好吗？
0: 可是大个儿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呢，又回到他下过乡那个穷山区，在山村里当了一名山村小学体育教师。
1: 好样的。
0: 一次山洪爆发，滚动的山石冲垮了教室，他为了抢救同学呢，被巨石砸断了左腿。
1: 哎呦，
0: 回到市里边治疗了半年，年前又拄着双拐回到他那个山村小学。临行那天，同学们都唱着歌为他送行。
1: 唱的什么歌啊？
0: 祝你平安，祝你平安。
1: 唱出了老同学的一片心声。
0: 正唱着呢，有人接了一句，同学们都乐了。
1: 接的什么呀？
0: 祝你平安，祝你平安。
1: 什么叫逗你平安啊？
0: 动豆也去了。
1: 哦，他也去了。
0: 不但去了，还捐给山村小学2万块钱呢。
1: 嘿，老同学还是有感情。
0: 感情特真挚。
1: 哎，那天小霞去了吗？
0: 都去了，就你在外地工作，实在找不着。
1: 真是可惜啊。
0: 太遗憾了。
1: 哎，那个你这回该说说小霞了。
0: 说小霞
1: 啊，
0: 小霞还真不太好说。
1: 你对她不了解。
0: 我儿子跟她挺熟。
1: 小霞她，
0: 我孩子他妈
1: 嫁给他了。

常开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笑口常开，与您不见不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农技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9:00。
9: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

0: 十年。
1: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2: 镇南关大捷，淮军战功显赫，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其中有一个人表现得尤为神勇，特别的抢眼，他就是冀明提督总兵王孝奇。这个人物啊，在本书这还是第一回出现。他是合肥南乡丰乐河人，本名叫王德胜。王孝奇的早年家贫，以种菜为生。这个孩子出身特别苦，在他4、5岁的时候，父母双亡，是由嫂嫂抚养成人的。在家里，王孝奇排行老三，所以啊，他有个绰号就叫王老三。有这么一本记载的书啊，这本书里记载着王孝奇是长方脸、宽额头、身高力大、性情刚强。这个人体格好，每天到镇上去挑粪。挑粪的粪桶呢特别大，而且他的扁担特别粗特别长。据说有一回啊，他挑着200多斤重的粪桶来到了河边。摆渡的船这时候离岸有1丈多远。只见这位王孝奇轻身一跃，便连人带粪桶稳稳地落在船上。这还了得呀，1丈多远，普通人跳上去站稳了就不错了，200多斤重的粪桶跳进去，而且稳当当的还没洒，其神力如此，令人惊讶不已。那后来他怎么参的军呢？王孝奇从军，据说和李鸿章有关。传说啊，王孝奇流落外乡的时候，打杂工嘛，有一天在李府门前卖水果。李府家人一听，哎，这个小伙子满口的合肥土话，而且身材魁梧，就向李鸿章禀告，李大人就把他收留，后来让他加入了张树声统领的数字营。从此这位王孝奇就开始崭露头角了。因为他身体特别好，从基层干起，战功卓著，一路升迁，当上了总兵，并受冀明提督。后来他和聂士成、张高元并称淮军后期的三大名将，连清史稿中都记载说王孝奇以敢战为名。在本书的后面，聂士成、张高元和王孝奇这都是主要人物。再说中法开战的时候，这位王孝奇率部驻守的是广西右江镇。1885年初，清军在越南不是战败了吗？王孝奇受命率部开赴龙州增援。到了3月，他进入镇南关一线。此时冯子材已经接替潘鼎新接统前敌指挥权。潘鼎新呢向两广总督张之洞提议，不妨把王孝奇部和冯子材部合为义军，也就是集中主力部队。镇南关之战开始前，清军获得了密报，说法军将攻打龙州，所以冯子材

0: 和王孝奇就商量，咱们呀先发制人吧。也就是3月21日的夜里，清军夜袭文渊的法军阵营，打头阵的就是这位王孝奇。当时王孝奇带领着数百名敢死队冲入法军的敌营，击毁敌炮台两座，打死打伤法军多人。这一战的胜利一下子打乱了法军的作战计划，而且惹恼了那位法军指挥官尼格里上校，把这个法国军官打急了呀。所以他没等到法国援军到齐，就向镇南关的清军阵地发起了总攻，所以镇南关之战也就因此而起。
1: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从23号到24号，这两天是镇南关之役最为艰苦的阶段。根据当时的部署，王孝奇部下的8营作为第二梯队。这战斗打响以后，双方在阵前展开了激烈争夺。法军主力突破西岭阵地，清军的防线受到严重威胁。恰恰在这紧要关头，又是王孝奇率军杀到，向法军发起了冲锋。而法军呢，地形占得特别好，凭险据守，所以王孝奇率领的淮军打了数次都没攻下来。这时王孝奇也怒了。王孝奇当时怒喊道：“士夺西岭，有攻者赏，退后一步者斩。”谁往后退呀、啊？当场力斩不赦。说完，王孝奇率敢死队一马当先。要么说榜样的作用是无穷的呢。大帅都冲在前面了，官兵受其感染，无不奋勇向前，一鼓作气拿下了西岭。在这之后，这不是争夺战吗？法军多次反扑，想拿回西岭，都被王孝奇击退了。法军一看久攻不下，换个方向吧，集中兵力猛攻这2公里的长墙和两侧山岭。而这些地方是冯子材冯主帅的翠军阵地。在强大的攻势面前，说实话，翠军阵地也是险象环生，因为法军多次都打到了长墙的前面，甚至有些法军已经登上了长墙。此时此刻，又是多亏冯子材冯将军身先士卒，率部血拼，方保阵地不失。就在阵地撑不住的时候，还是那位王孝奇第一个率部增援，他抽调精壮勇士从西岭侧后方迂回包抄了法军，这样使得法军是前后受敌。接着又有湘军等部队先后赶到，在法军的身后形成了3路合围。这腹背受敌的法军呢，首尾不能相顾，这一仗死伤300余人，攻势顿减。而且与此同时，王孝奇不但增援了冯子材，还派出了部将张景春深入敌后，

军的运输队给打掉了，使得镇南关的法军没有了粮草和弹药的接济，从此法军陷入恐慌，被迫撤退。几天后，清军乘胜发起了追击，连克文渊、谅山等地。咱们再来看看谅山之战。这一战是击败法军、扭转战局的决定性战役。在这一场战斗中，王孝奇再立奇功，因为在攻谅山之前呢，王孝奇有勇有谋，他大步弥阵，命令部下每个人呢带三面旗帜，满山的释放烟雾，接着让他的部将潘莹率领敢死队沿陡峭的山路潜到了谅山城下。当敢死队攻城开始以后，他带领大军掩杀而至。哎呦啊，在这烟雾之中啊，法军一看漫山遍野的旗帜飘扬啊，到处都是清军。法军以为这清军的主力全到了，他人这么多，咱哪打得过呀？这烟雾啊，还有一个作用，除了让法国人觉得清军人多以外，这烟雾弥漫，枪炮没法瞄准，打不准呢，到处都是雾。所以王孝奇的部队利用烟雾逼近法军，那支敢死队首先杀上城来，和敌人短兵相接，法军是力不能支，大败而逃。这一战根据清军的奏报说，此战法军伤毙1000多人，但是法方的统计呢，在这一战中法方有74人阵亡，200多人负伤。甭管这个数字孰是孰非吧，至少那位法军的指挥官尼格里被打成了重伤。通过镇南关和谅山两大战役，王孝奇立下了奇功，尤其是谅山大捷，位居首功。可是这位王孝奇将军在战后受到的赏赐并不高，只得到了云骑尉世职赏赐，次年授予了北海镇总兵，而且他的官职也没提升，直到9年以后才赏双眼花翎。那您会说了，这么大的功劳，怎么就是一个平调9年以后才得到了提拔呢？对此外界也颇有猜测，有的说啊，王孝奇有功不报，也有人说冯子才贪功向上奏报时把王孝奇的功劳窃为己有了，还有的说因为冯子才和潘鼎新不和，王孝奇和潘鼎新都是淮系的人，所以受到了牵连，他的功劳也就被张之洞和冯子才压下未表。赏不赏赐无大碍，对于这位抗法英雄，他的家乡人民并没有忘记。如今呢，在王孝奇安徽的老家还流传着有关他的传说和歌谣，其中呢有一首歌谣是这么唱的，怎么唱我不敢给您学，歌词是这么写的，说王老三大运通，打烂粪桶下广东，打亮山立了功，提督军门受告封，转回乡拜嫂嫂，一品夫人皇上报。王孝奇是一位忠孝两全之人，回到家乡，他的嫂嫂抚养他成长，所以给他的嫂嫂上报成一品夫人。王孝奇在越南的表现应该讲是数万淮军将士的一个缩影。中法战争期间，淮军在越南、台湾和镇海三大战场都有杰出的表现，而三大战场的最高主帅潘鼎新、刘铭传和刘秉章都是淮军将领。镇南关之役

虽然潘鼎新已被革职，但仍然是在南疆前敌指挥作战。他不仅帮助张之洞、冯子材规划战守，协调各部，还亲自到王孝奇的阵地上勘察。直到取得亮山大捷的当天，朝廷让潘鼎新离开广西的殿宇，但仍然是在南疆前敌指挥作战。他不仅帮助张之洞、冯子材规划战守，协调各部，还亲自到王孝奇的阵地上勘察。直到取得亮山大捷的当天，朝廷让潘鼎新离开广西的殿宇才到达。所以

0: 愚人，是非断之于己。悠悠之口，何与身心？是的，潘鼎新的遭遇值得同情，但和那些战死越南的清军将士相比，他已经算是幸运的多了。因为当时转战越南的数万兵勇，除了少数有名有姓的，大多数连姓名都未留下。如今100多年过去了，在友谊关，也就是当年的镇南关右侧的右辅山路上，仍然可以见到一座座坟墓依山而立，这就是100多年前修建的大清国万人坟。据广西平祥市博物馆馆长马赤农介绍，这座坟地是清朝在镇南关大捷之后修建的，埋葬的都是战死沙场的清军将士。1898年的清明节，平祥知府甘汝来发动当地群众，把散落在各个山头的清军将士的尸骸收集起来，集中葬于此地。如今站在墓园中，您还可以看到一座座鳞次栉比、难以计数的无名墓碑，这其中有许多为国捐躯的淮军将士，他们虽然没有青史留名，但英魂永存，令人缅怀。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越南战场的胜利，使得中法战局发生重大改观。从此以后，中国军队开始占据主动，而法军战败的消息在国内外引起了一片哗然。法国儒费里内阁在重压之下宣布垮台。尽管在4月1号法国舰队攻占澎湖，对台湾形成更大的压力，但是从整个战局看，形势显然对中国有利。在这样有利的情形下，1885年4月4号镇南关大捷之后不足半个月，中法双方却在巴黎达成了停战协议。怎么会达成这么一个停战协议呢？先来说说这位谈判代表。代表清政府谈判的是一个英国人，叫金登甘。金登甘出身苏格兰军人世家，早些年是英国邮政局和财政部供职的一个官员。1863年5月来到中国，当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的秘书，后来又受到继任总税务司赫德的信任和重用，长期担任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主任。这位金登甘啊，和中国高层的关系很密切，经常出入总理衙门大臣那位恭亲王奕欣的府邸，而且金登甘还协助赫德插手中国的外交事务。他所领导的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 拥有超出他职权

0: 范围的很大的权力。甚至一度啊，这个办事处成为清政府办理某些欧洲事务的代理机构。中法不是宣战了吗？两国在军事交战的同时，和谈的大门一直没有关闭，暗中的接触也在秘密进行。一些外国势力从中是搭线牵桥来斡旋，其中赫德的表现特别热心，为了包揽对法交涉的事宜，他甚至把李鸿章都撇在一边了，直接通过总理衙门来和法方谈判，而他的得力助手就是那位金登干。其实谈判的初期并不顺利，因为你还记得吗？法方在谈判初期态度是相当的强硬啊，不可一世，认为怎么打清军都是不堪一击的，所以拒绝了金登干提出的方案。然而当中国军队连续在越南战场取得胜利之后，这法方就改态度了，着急了，赶忙谈判吧，咱们再次坐到谈判桌前吧。所以金登干就抓住了这个机会，前往巴黎和法国达成了中法停战条件。根据停战协议，双方遵守中法简明条约，也就是前文书说到的礼服协定，中国从越南撤军，法国则解除对台湾的封锁。这个协议完全是由赫德一手操办的，事前连李鸿章都不知道，直到正式签约才有李鸿章作为全权大臣和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共同签署。对于这份协定，清朝的高层显然是满意的，事后为了奖励赫德和金登干的功劳，还分别授予这两个外国人花翎宝星和宝星。正如李鸿章所说，停战款役始终由内主持，专以二赤，这二赤呢指的就是赫德，虽以全权，不过奉闻化怒。李鸿章什么意思呀？说这个停战协定啊，名义上是我们来主持，实际上整个操作的过程全是赫德和金登干操作的，我也就是去奉命签字画了个押。李鸿章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当时的舆论很多指责李鸿章，认为中法停战协议是李鸿章所为，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1885年的4月4日，在镇南关大捷之后不到半个月，中法双方在巴黎签订了停战协议。实事求是地说，李鸿章打心眼里是赞成这个协议的。尽管他对外界说，我呀，也不过就是去签字画了个押，操作呢，实际上是赫德和金登干这两个人进行的。为什么李鸿章同意这个协议呢？因为从开战以前，他就认为中国的实力不行，难以打赢。既然打不赢，当然和平解决为上。在中法战争期间，李鸿章多次努力寻求各种途径和法方和谈，都未能如愿。现在停战达成了，尽管是赫德瞒着他进行的，但李鸿章表面上还是比较赞同的，主张立刻从越南撤兵。因为在李鸿章看来，用越南换台湾这个买卖划得来，毕竟越南是藩属，而台湾乃我大清国的国土，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以牺牲藩属换取保境安民。

是值得的。更重要的是，李鸿章的想法和清政府中央高层完全一致，因为在朝廷的一份电谕中有类似的话，这句话这么写的：越地终非我有，而全台立我版图，原断响绝，一事难复。其实啊，主张撤兵的不光是李鸿章，还有张之洞、彭玉麟这样的大员。尽管当时的主战派一片反对之声，可最高当局主意已定，决定见好就收。4月7号，在停战协议达成的第三天，撤兵的命令就下达了。这个时候啊，法军大败，清军正是士气高昂之时。可是那个时候信息不通达，前线的清军呢，还准备继续扩大战果，而且再次获得了临赵大捷，眼看形势一片大好。哎，怎么朝廷让我们退兵呢？这一传达可让前线的将士想不通了，他们纷纷要求乘胜进军，一举收复河内。但朝廷谕旨严加制止，理由是我赴谅山，法居澎湖，若不乘胜急收，不为全局败坏，且孤军深入，战事亦无把握。而且清廷还电令李鸿章分别给各个督府统将，告诉他们谕令各部遵旨退兵，如有电信不到之处，法极地飞达，不得有误，恐生他变。1885年6月9日，中法天津条约正式签订。这份条约共10款，它的主要内容是：中国从越南撤兵，放弃对越南的宗主权，指定广西和云南各一处，允许法国通商。法军承诺退出基隆、澎湖，并解除海面封锁等等。对于以上条约，传统的史书一般都持否定态度，而且啊，多有非议，认为这是一个不平等的屈辱条约，因为中国在战场有利的条件下，却做出了极大妥协，令国人无法接受，甚至有人把这称之为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出于民族义愤和多年的思维定势，很容易接受这样的定论。但是随着近代学者的深入研究，大家会发现事情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这么简单，因为一些冷静客观的分析让大家的眼界变得更加开阔。应该讲，中法战争是晚清对外战争中唯一没有战败并割地赔款的战争，而中法天津条约也是晚清以来中国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损害最小的条约。纵然中国军队取得了有利战绩，但是当时的不利因素还很多。首先，越南战场的胜利是局部胜利，就清军的实力而言，能不能彻底击溃法军把他赶出越南还说不好。其次，刘铭传苦战周旋，力保台湾不失。但是当时的情形是什么呢？刘大帅无力夺回已经被法军占据的基隆和澎湖。此外，当时更加严峻的事实是，当时的沙俄图谋新疆，日本在朝鲜蠢蠢欲动，这边疆的危机纷至沓来。此时清政府面临来自南北双方的挤压，在这种情况下乘胜即收也不失为一种明智理性的选择。中法停战后，对于刘铭传来说，现在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按照条约，中国从越南撤兵，法军也如约退出了基隆和澎湖，所以刘铭传领导的抗法战争终于迎来了最后的胜利。

月后，一项有关台湾的重要动议开始浮出了水面。因为中央决定把台湾从福建辖区中分离出来，单独列省。这项决定被视为高层重视海疆防卫的重大举措之一。因为在中法战争中，由于没有水师和海防，清军吃尽了苦头，所以战争一结束，中央便迫不及待地加强水师建设，而且专门成立了一个新机构，叫海军衙门。这个机构的规格很高，由奕轩为总办，李鸿章为会办，他的地位甚至高过了总理事务衙门。可见清廷对水师和海防建设的重视已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台湾建省也是朝廷重视海疆防卫的一项重要内容。其实关于台湾建省的主张，早在1737年就有内阁学士兼礼部尚书吴金向朝廷提出过，但当时的朝廷批复呢，是弹丸之地所属不过一府四县，而竟改为省制，于体不可，于事无益，这事儿就给搁下了。100多年后，1874年，日本以琉球船民为台人所杀为由出兵台湾，这个事件平息以后，当时的钦差大臣办理台湾事务的沈葆桢也向朝廷建议仿效江苏巡抚分驻苏州的例子，说呀，将福建巡抚移到台湾。他还详细列举了移驻的12条好处，但是朝廷认为啊，巡抚的责任重大，他呢有管地方之责，常驻台湾也不合理，同时呢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福建巡抚可以冬春驻台，夏秋驻省，数两地均可兼顾。意思啊，就是冬春两季在台湾驻守，夏秋回到福建。在这之后的1876年，新任福建巡抚丁日昌和侍郎袁宝恒也提出了类似的主张，可是啊，都没批准。直到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台湾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所以战后朝中的大员一致认为，这台湾建省啊是势在必行。也就是1885年的10月12日，醇亲王奕轩、李亲王士铎、恭亲王奕匡和北洋大臣李鸿章等16人联名上奏，提出以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以则专程四属相宜。这个奏请啊，当天就得到了批准。慈禧太后下旨台湾设省，根据这道懿旨啊，台湾单独设省刘铭传也由原来的福建巡抚改任为台湾巡抚。那您会说了，这么一改，刘铭传该高兴了。其实对于这项任命啊，刘铭传原先并不情愿，当然了，他的不情愿不是出于个人因素，而是台湾的实际情况。台湾建省肯定有重要意义，可刘铭传感觉困难太多了。您想啊，一旦台湾建省，就失去了福建的接济，依托一空，促有难端，对台湾的发展是不利的，因为历来这两个地方是隔海相望，互相接济。其次，台湾的藩民尚未规划，开发程度较低，那个地方太荒凉太贫瘠了，这也是建省的一大难题呀。因此刘铭传认为，改省这件事吧急不得，要不咱往后推几年，从容筹办行不行呢？所以刘铭传接到懿旨，便上了一道台湾暂难改省折，他陈述了自己的理由。他建议啊，缓一缓建省，由福建巡抚以台湾为行台，全省兵政吏治由巡抚主持，内地由总督监管，如此分而不分，不合而合，一次全番规划，再行建省。

0: 刘铭传的意思很清楚，就是想啊，依托福建的支持，咱们把台湾做大做强以后再改省行不行呢？应该讲，刘铭传的意见是有道理的。可是这当局的最高当权者已经发话了，谁也不敢抗旨啊。不久，朝廷的批复就下达了，以奉太后懿旨，刘铭传所请，着务拥议。太后发话了，你就别再上折子了。所以就这么着，台湾正式从福建划出，成为中国的当时第20个行省，刘铭传也就成了历史上台湾的第一任巡抚。从此以后，台湾建省的工作按照中央的指示逐步开展起来。虽然刘铭传不主张立刻建省，但是啊，这个刘麻子能干呢，因为指令一下，他是全身心的投入。应该讲，台湾建省之初，中央是高度重视的，全力支持，这也给了刘铭传很大的信心。不久，他就和闽浙总督杨昌浚反复协商，拿出了一个建省方案，当时提出了16条，报经中央批准。他的建省方案很全面，包括军事、社会、经济、交通、教育等各个方面，应该说这是一个庞大的计划。刘铭传是雄心勃勃，计划用10年的时间大干他一场，彻底改变台湾的面貌。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100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在刘铭传之前，他的前任原福建巡抚丁日昌也是一位淮军大员，他光绪元年到任后曾经专门到台湾进行考察，而且曾经拿出过一个野心勃勃的规划。当时的丁日昌啊，要在台湾开煤矿、办电报、修铁路，还要建海军。但是在现实中，这个丁日昌是处处碰壁。前文书曾经和您说过，他呀根本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最后这位丁日昌在朝中保守派的猛烈抨击下是心灰意冷，辞官而去。对于这位前任的遭遇，刘铭传不可能不知道。尽管如此，刘铭传对自己的计划依旧是充满信心，所以刘铭传的新政全面展开。首先，他是大力整顿军务，接管了全部驻台部队，包括那位刘敖的湘军，对不合理不合适的官兵精简淘汰。在这个基础上，编练精兵35营，练军3营，而且全部改换新式洋枪，聘请外国教官进行训练。为了补充兵员，他还不断从自己的家乡合肥招募兵勇，加上他原先带来的兵勇，两军合在一起，淮军增到了10几营。3年后，全台的总兵力达到43营，23000人。在军事布防上，

传一直认为，对台湾威胁最大的是日本，所以他把台湾近半数的兵力放在台北一带。他还在一些重要的海口，比如基隆、护卫、澎湖、安平、其后修筑了十座炮台，购置西式的钢炮31门进行装备，同时还配备了下沉水雷和碰雷等等，这些装置和炮台是遥相呼应。与此同时，刘铭传还设立了机器局、军械所、火药局、水雷局以及机器厂、气炉房、打铁房等等，这样在台湾他可以自制枪支弹药。你不是封锁我吗？封锁我也不怕，我可以自给自足了。在治理军务的同时，刘铭传还大力整顿吏治，打击贪官污吏和豪强劣绅。这第一个被他拉下马的，就是那位不听话的台湾兵备盗刘鳌。因为当时的台湾军政官员主要是从内地调过来的，大多数出自湘系和淮系，文官和知县以上的官员不是湘系就是淮系。在刘铭传到达台湾之前，台湾是谁主政啊？刘鳌。刘铭传上任以后，淮系是后来居上。从势力范围看，淮系控制着台北和台中一带，而台南呢，则是湘系所把持。刘鳌就是湘系在台湾的头号人物。其实刘鳌这个人呢，还是挺有才华和建树的。没办法，门户之见，所以这二刘一直不和。刘鳌也有靠山，他的靠山是当时的军机大臣左宗棠，居功自傲，争权夺利，而且多次弹劾刘铭传和淮系官吏，因此刘铭传对这个刘鳌是痛恨不已。这中法战争一结束，他就要拿刘鳌开刀了。说到刘鳌有才是有才，但这个人的问题也挺多。一，这个人身居要职，多年来一直利用手中的职权吃空饷。二，这个人是虚支巨款，扣存冒银，任意冒销，可谓是贪污狡诈，劣迹多端。所以呀，刘铭传派人查清了这些问题，决定把刘鳌革职查办。同时刘铭传把他的罪行开列清单向朝廷上奏。不久朝廷准奏，而且派员核查。这一查不要紧呢，基本上属实啊。1885年11月清廷连续下旨，认定刘鳌监守自盗，罪无可辞，而且啊，定的罪过还挺大的，决定处以斩监候。什么叫斩监候啊？按今天的说法，判了个死缓。后来把他流放到黑龙江，而且所有的家产一并查抄。应该说这个处罚是挺严厉的。所有的家产包括什么呢？甭管你在台湾的还是你在原籍的家产，都给你没收了。在办理这件案件的时候，对于刘鳌的同伙党羽刘铭传也予以了打击。原提督高登玉被从众发往军台效力赎罪，原同知胡培资被革职驱除回籍永不续用，原副将张福胜、原知府刘继南等等一并革职。在吏治整顿中，对于那些为非作歹拒不听命的官员，刘铭传真是敢作敢为，该革的革，该杀的杀，该撤的撤，能办的办。给您举几个例子吧。台湾的宜兰县令王家驹公然勒索附身周家芳，为了逼周家芳就范，这个县令啊把周家芳的兄弟抓了起来，所以周家芳状告到刘铭传，刘铭传让王家驹放人。嘿呦，这位县令啊胆儿真大，竟然拒不听。

0: 刘明传派人查清情况，得知王家驹在办理捐款中，他收受贿赂，而且随意增减甚至免除数额，存在诸多不公。紧接着，刘明传立刻弹劾王家驹，将其革职查办。这仅仅是其中的一个小例子。根据史料记载，被刘明传查办的官员不在少数。镇海前军纪明提督方春发克扣饷银，勾结知县陈海春贩运烟土，听任部下吸食，以致营务废弛。镇海前军右营总兵桂占彪减发银两，是扣发存饷，紊乱营规，实属大干法纪。游击郑有勤守备张安贞，候补知县徐时齐、县丞凌云等亲冒饷银，怂恿为奸。对于这些违法违纪的官员，不论何人何职，刘明传一律是严惩不贷，绝不姑息。他在台湾掀起的这场反腐风暴来势凶猛，一时间台湾官场震慑，风气大变。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话说清政府在台湾建省以后，刘铭传掀起了一股凶猛的反腐风暴，一时间台湾的官场震慑，风气大变。但是啊，也有人指责刘铭传，说刘铭传借整顿吏治，清除异己，特别是对于刘敖来说，众说纷纭，其中啊也不乏惋惜之声。有一位台湾诗人史学家连横，在《台湾通史》中就说，这个刘敖啊有巾帼之才，如果刘铭传不将其治罪，而用他来辅佐自己，则刘铭传治北，刘敖驻南，以此经理台江，南北聚举必有可观。可惜的是刘铭传不能容他，所以啊，这位史学家为此感叹，非才之难，而所以用之者实难，有矣哉。不过实事求是地说，刘铭传治台数年，并非完全用派系来划线，以门户来取人。比如说吧，这个刘敖革职以后，他就提议由陈明志来接任。这个陈明志是谁呢？他也是湖南人，官居江苏候补道。于是有人就跟刘铭传说，说刘大帅呀，湖南人呐，重门户，台南的那些将吏呀都是湖南人，你用的这个陈明志他又是湖南人，恐怕对工作不利吧。可是刘铭传没有听身边人的劝，他看到了陈明志的能力，坚持使用。果然这个陈明志上任后干得非常好，成绩显著，广受好评。1887年5月，刘铭传甚至专门打报告为陈明志请赏，称陈明志自署任以来整顿营务吏治，不单劳怨与军务洋务尤为熟悉，为道员中不可多得之员。所以啊，这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有关史学家的争论咱们今天也不说个公允，只是说刘铭传用人并不完全以门户为偏见。刘铭传出任台湾巡抚，任职前后共5年，5年的时间并不长，但是他做了很多事情，办房、练兵、清赋、抚藩次第举行，而且特别在经济建设方面尤为突出。刘铭传主政期间，台湾的各项新兴事业蓬勃开展，他办铁路、办电报、办邮政、办电力、办学校、办轮船。于是乎啊，这第一条铁路、第一部电话、第一枚邮票、第一盏电灯以及第一所新式学堂等等等等，相继

0: 在台湾岛上出现。就拿铁路来说，台湾第一条铁路1887年7月动工。这个铁路啊，原计划从基隆修到台北，由刘铭传亲自督修，1891年用了4年时间完工。这是台湾最早的铁路。这儿呢，给您多说一句，这条铁路也是中国人自己修建的最早的铁路。您要听清楚我这个定语，是中国人自己修建的最早的铁路。虽然规模不大，由于资金匮乏，工程的进展也很慢。刚才不是和您说了吗？一共修了4年的时间。因为前文书和您讲过，在清末的时候，这个修建铁路仍然是朝廷的禁区，刘铭传能把它修起来已经不容易了。早在1880年，您还记得刘铭传第四次复出的时候，不就是因为上了一道筹造铁路以图自强的折子，结果呀，引起了轩然大波，他的复出也就此夭折。按道理说，一般人有了前车之鉴，已经吃了亏了，总该学乖点了吧。但这个刘麻子偏不接受教训，刚出任台府不久，基隆煤矿恢复生产，刘铭传便以运煤需要为由，他提出啊，我得修一条小铁路，从煤矿到码头。别说，他的请求得到了醇亲王奕轩以及李鸿章的支持。这一下，刘铭传胆子大了。紧接着呀，咱也不能说他是得寸进尺，他很聪明啊，就事论事，接着多次给朝廷打小报告，声称台江千里，四边滨海，铁路一程则古节灵通，首尾相应，尤其是调兵很方便，什么地方如果有人侵犯，瞬息之间我的兵马就可以调到那个地方了。所以呀，我这个修铁路对于保卫台湾岛很重要。这个报告还真得到了批准，所以刘铭传就成立了铁路局。而且啊，他很聪明，向民间发行股票。您说这么早就有股票了吗？没办法呀，资金不足，他得把修建台湾省城的款项拿来填补。于是中国第一条自己修建的铁路就这样艰难地出现在台湾岛上。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

0: 这里安家了，
1: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5: 北京时间10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静。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7: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颈动脉斑块是很多朋友体检报告上的常客，有些人一看到斑块两个字就紧张，其实大可不必。斑块也分稳定和不稳定两种。稳定斑块壁厚，内部均匀，就像水泥路面，不容易破裂。不稳定斑块薄皮大馅儿，像豆腐渣一样容易破裂，碎片脱落堵在脑血管就成脑梗了。如果体检发现斑块，医生会根据大小、性质、管腔狭窄程度综合判断，需要用药的要坚持服用他汀类药物稳定斑块，延缓进展，同时管好血压、血脂、血糖，戒烟限酒，定期复查颈动脉超声，跟医生一起制定随访计划。

0: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季是胃肠道疾病容易发生的季节，所以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胃肠道。首先注意不要再喝凉水了，多喝一些温热的水，而且像凉拌菜这类生冷的食物要少吃。另外，腹部肚脐周围脂肪层比较薄，容易受凉，要注意腹部的保暖。
1: 请记住我，虽然再见必须说，请记住我。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体检查出转氨酶升高，就一定代表肝功能出问题了吗？转氨酶确实可以说是肝脏健康的晴雨表，它主要存在于肝细胞里。当肝细胞受损时，细胞里的酶就会跑到血液中去，化验单上就会出现那个向上的箭头。但转氨酶升高不等于肝功能异常，两者不能简单的划等号。剧烈运动、过度劳累、饮酒、某些药物都可能引起一过性转氨酶升高。想判断肝脏到底有没有问题，不能只看转氨酶这一项，还得结合胆红素、白蛋白、凝血功能等其他指标综合判断。所以啊，拿到报告先别慌，找专业医生帮忙看一看。

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了解。

0: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北京时间11:00。
4: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5: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
6: 宗宝一听声音听出来了，是木瓜，心说好丧气，我还没死呢，先哭上了。木瓜，快起来，你这是给谁带孝啊？
7: 哎呀，少帅呀，我这正要给您送信呢，您就来了。我们小姐昨夜二更天故去了，临死啊还喊少帅你的名字呢。我想不管怎么说吧，你和我家小姐一个头磕在地上，是夫妻，给你送个信儿。在棺材前哭他两声，叫他死去的亡灵好能闭上眼睛啊。这不正要给您送信儿吗，您可就来了。少帅啊，我可不是埋怨你，要不是他到两军阵前给你帮忙，也不能回到山上得卸甲风啊。他这一死，你倒没什么了，可把我们老寨主坑苦了。就这么一位千金小姐，知疼知热的人呢，你可摘去我们老寨主的心肝喽。杨宗保听完木瓜一番话，呆磕磕发愣，真好像凉水浇头，怀中抱冰。什么？桂英死了？只隔一天一夜人就没了？不能，我看看去。木瓜，我到里边瞧瞧。少帅，我给您带道的。
6: 等来到寨门门口一看，门前挂着气死风的灯笼，混成白纱的，外寨的军卒

0: 没穿孝，只是换成青色的衣服。等过了聚义厅，奔二道院子，再看这个院的楼兵和女兵全穿重孝。木瓜，桂英的灵亭在什么地方啊？
1: 我们小姐说了，她是少王，父亲哥哥还在，灵啊就不能多停了，叫我马上成殓送到坟地，入土为安。你说现弄寿材来不及呀，就把老寨主预备的寿材用上了。桂英的两个哥哥也没在家，我做主了。老寨主云游也没回来，这里里外外可够我忙活的。棺材就停那边了。
0: 说着来到二道院子里，一看这院里更热闹喽。古月班子连吹带打，在本地面又找了几个出家人，摸了仨摸了仨在念经超度亡灵。正当中高搭灵棚一丈有余，上边炉席罩顶，青布挂面，门前还贴了一副对联，上联写青是山路是水无人做主，下联配乐柳花啼泪鸟落柳伤情，横批四个字儿：月冷窗稀。裴灵的丫鬟一身的重孝，当中是柏木的棺材，千棺条上写亡人穆氏桂英享年18岁之灵柩，前边放着供桌，上边摆着是蜡签五供，还有照尸灯，两旁边有条几，上边摆着整蛊的香和纸、金箔、银箔之类，地下放着拜堆，旁边有香炉，里边香烟缭绕，里边传来阵阵的哭声。这个哭，小姐呀，大姑啊，不见亲丧不掉泪，见着亲丧放悲声。杨宗保进灵棚，看见棺材也难过了。桂英这是真没了，眼泪围着眼圈转了几转。这时候大丫鬟金瓶银瓶过来见礼，顾老爷子，我们小姐可死得去呀。宗保如同把抓柔肠一样，取过香点着了，一躬到地，然后插在香炉里，站在棺材前，嘴里默默地念叨：桂英啊，想不到你是个短命之人，看来红颜多薄命啊，想不到你我刚刚拜堂还没成亲你就走了，这是老天不睁眼棒打鸳鸯。宗保眼睛一闭，眼泪掉下来了。他这一闭眼睛，穆桂英亭亭玉立的身影浮现在眼前，粉面桃腮，杏眼寒春。3年前我被寒蝉打伤了，是他煎汤熬药扶持我半个月，又是他在月下传枪交易，父帅要杀我，又是他江城杀了白天龙救了我，可怜他未出闺阁个女子为我抛头露面上马征杀，只说我把他接进营中永结百年和好，没想到你与世长辞，叫我悔之不及呀。这是金瓶过来了，我说少帅呀，您来干什么来了？请桂英来了。无人打天门阵找我们姑娘来了，对吗？
1: 对。
0: 好吧，请回复三官大帅，姑娘不在了，另请高明吧。我说木瓜哥哥呀，快把少帅送到山下去，别在这误了点卯，要再误卯被杀呀，可没人立功赎罪了。
1: 哎，对，少帅，死丧在地，我们也不多留您了，送您下山。
0: 少帅您可慢着走啊。木瓜搀着宗保离开灵棚，杨宗保脚底下没根，晃晃荡荡的来到山下，也不知道木瓜什么时候走的，战马是什么人给他送来了，他只觉得头重脚轻，实在

0: 走不了。他来到了树林里，找块石头坐下了，心想，我没法回营了，回去我也得死，穆桂英也死了，干脆我也别活了。想到这儿，亮出宝剑横在脖项上，嘴里念叨着，娘啊，孩儿不能尽孝了，奶奶，小孙孙告别了，桂英哎，为夫和你一路前往。说完一闭眼睛刚要自尽，就在这阵儿，就听外边有人高喊，哎，谁这是啊，哎，好死不如赖活着呢，你在这儿死不把我们爹给抽了吗？杨宗保急忙把剑拿起来，抬头一看呀，这才有一段三请穆桂英大破天门阵。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先锋官杨宗保在木柯寨的山前要横剑自刎，突然打林子边走进两个人来，这两个人20多岁，个子不高，前边的人面似银盆，一身月色的短靠，后边之人面似紫阳干，浑身穿蓝挂翠，背后背着一口刀。这两人嗓门挺大，哎，你是谁呀？干什么的？哎，跑这儿嘟嘟囔囔的，要寻死上吊，你可挪个地方啊！宗保觉得很不好意思，挺大的小伙子要抹脖子寻短见，急忙说，啊，我是宋营的将官，到山上来请穆小姐。宋营的，那你叫什么呢？宗保看了看这两个人，不像坏人，忙说，我叫杨宗保。俩人一听乐了，哎呀，我们当是谁呢？是妹夫啊。哎呀，咱们还没见过面呢，妹夫你好吧。说完抓住宗保的胳膊，乐得前仰后合，把宗保给叫愣了。哦，二位贵姓？嗨，你不知道我们俩是谁呀？我们俩是桂英的哥哥，我叫穆童，他叫穆铁。哦，原来是二位兄长，一向可好。穆童穆铁和穆桂英是一奶同胞，不过聪明全叫穆桂英占了，这哥俩呢傻都不傻，多少迟钝些。他们哥俩和父亲穆天王呢也学些拳脚刀法，不过比穆桂英可差远了，这哥俩呢就是护山的，俩人岁数虽然不小了，但是好玩好交，经常不在山上，这才回山两天。到山上听楼兵们说，妹妹的终身许给杨宗保，哥俩挺高兴，还念叨呢，有功夫咱们到前敌看看妹夫去，没成想今天在林子边碰上了。哎，妹夫，你不到山上，到这儿站着干什么呢？哥哥，我来请桂英到前敌破天门阵，没想到桂英故去了。嗯，牧童眼睛眨巴眨巴的，谁故去了？桂英啊，你胡说，刚才我看见他在后花园凉亭里坐着呢。不对呀，哥哥，我方才在山上听木瓜说桂英是二更天跪去的。你得了吧，妹夫，你别听他的。我说兄弟，你看没看见桂英？木铁说看见了，哼，准是他装死不想见宗保。杨宗保一听立刻精神头来了，宝剑还匣，擦了擦眼睛，心话，我哭得太冤了。哦，桂英没死啊，哎呀，二位哥哥领我见他一面。他要是不见你啊，我们可不敢领你去，咱妹妹的脾气你不知道，太暴了，要把他惹了该揍我们了。论能耐呀，妹夫，我可不是替我妹妹吹，把咱俩捆在一块儿也不是他的个儿。再说你一上山，他要躲了可就没地方找去。宗保一听着急了，

0: 二位兄长，你帮帮忙吧，鬼营不下山，我没法回营，回去就得死啊，帮我想想法吧。杨宗保苦苦的哀告，这哥俩心肠软了，尤其是牧童心里明白，把宗保真逼死了，妹妹怎么办？行了，你也别着急了，我们帮你想个法，把穆桂英给诓出来。怎么诓？你扶耳过来。哎，牧童在耳边这么办，你就在这等着，一会儿我就把他诓出来，不用你找他，他就得找你。不过这个事儿，兄弟穆铁得你说话。穆铁说，叫我说什么？都知道你憨厚老实，不会撒谎，所以这个事儿得你帮助妹夫来撒谎。你教我吧，怎么说都行啊，来吧。牧童又告诉穆铁一番话，随后两下分手了。杨宗保在林中等候，牧童穆铁转身回山，直奔后宅。后宅的内宅是穆桂英和丫鬟们住的地方，这个院子不准男人进，就是牧童穆铁出入也得报信。两人来到门前，往月亮门里边一看，一边一个小丫鬟站岗呢，一个是玉瓶，另一个是翠瓶。两人刚想往里走，被玉瓶给拦住了。哎，二位寨主有事啊？
1: 哦，我们找桂英去。
0: 哟，小姐病了，今天谁也不见。
1: 我说玉瓶，你是不是管的太多了？
0: 你小姐有病，我们探探病不是更好吗？不，小姐有话谁都不见。
1: 哎呀，我们是他哥哥，他也不见。就
0: 一扒拉他，两人转身往里走。玉萍一看拦不了，冲着里边高喊，小姐，大寨主二寨主来了。他为什么这么办？是给穆桂英送个信儿，那意思你见不见你自己拿主意。就听里边穆桂英说，有请。牧童穆铁顺着声音来到这座房间的门前，挑帘笼到里边一看，穆桂英在床边坐着呢。两人故意的
1: 呀，桂英你没死啊？
0: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1: 那前边弄口棺材连壶带嚎的干什么？
0: 我说你这是唱的哪出啊？哎，二位哥哥，我也是被事情逼的，是这么回事情。穆桂英就把前敌的事儿说了一遍，我憋了口气，杨宗保准来找我破天门阵，我何必找他麻烦？我这一炸死他就不来了，免得麻烦。
1: 哦，穆铁说，哎，妹妹，杨宗保来没来？
0: 刚才金瓶送信儿说杨宗保来了，听说我死了还掉俩眼泪就走了。
1: 哦，那我们就放心了。妹妹啊，那我们走了。
0: 哥俩站起来转身往外走，那穆铁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故意的回身和穆桂英说，
1: 哎，妹子，刚才我们的后山树林里碰见个上吊的，旁边还拴匹马，德胜高鸟是环上还挂杆枪，上吊这种手刨脚蹬的，这个难受，我还特意看看，是个年轻的小白脸，死了可怪可惜的。哎，妹妹，那杆枪可不错，那匹马也挺好，咱们要不要？
0: 穆桂英一听这话，心就咯噔一下了，站起来了，哥哥，你可把上吊之人救下来。
1: 哎，救他为什么呢？
0: 既寻短见就是为难事儿，不然他能死吗？你救了他帮不了他忙，二次再上吊是不得受两回罪？
1: 我们没管他，死就死呗，我们两个看着他不动弹了就回山了。
0: 穆桂英一听吓坏了，天哪，能不能是杨宗保呢？真若是他死了，哟，可把我坑了。不能，真就能因为我死了他就不活了？人都说痴心女子负心汉，不是他。哎呀，不对，是他。宗保这个人心目窄，胆子小，他父亲逼他，他不敢回营，就许心短见呐。穆桂英这回可真待不住了，一看牧童牧铁都到当院了，急忙跑到门口高喊，哥哥回来。两个人绷着脸又进来了。
1: 什么事儿？
0: 哥哥，你们可知道上吊之人叫什么名字？
1: 没问呢。
0: 穿什么戴什么？

0: 我只是吓唬吓唬他，看他对我是否真心。谁知道他竟死了，他要死了，我也不活喽。牧童一听，心里暗乐：“妹妹，先别哭，还不知道死的是不是我妹夫呢？要不是，岂不白哭了？这么办，你先看看，去认认尸，要是你再哭，要不是，何必哭烂苍蝇岗子呢？”姑娘一想也对，你看穆桂英那么大的能耐，够帅才呀、叫个穆铁给唬住了。丫鬟，快挑灯，哥哥头前带路。
1: 哎，好。我是从前山走，从后山走，
0: 前山太远了，从后山进。
1: 哎，好，从后山走，哥俩前边带道。
0: 丫鬟玉萍、翠萍挑着灯笼跟着，后边是穆小姐。
1: 这哥俩一边走一边念叨呢，在什么地方？我们这怎么记不准了呢？
0: 其实是给宗保送信儿了。等快到地方了，牧童牧铁就说了：“
1: 哎。”就在前边树林子里上吊呢，你自己看过去吧。我们在这搅得发愤，我们走了啊！
0: 这哥俩悄悄就躲了。天挺黑，树林子里特别的静，微风一吹，枝叶一晃，嚓！俩丫鬟吓得直哆嗦。小姐，别进去了，怎么？怪吓人的，我就觉得头发根发胀，老觉得旁边过来人。唉，人死如灯灭，有什么可怕的？小姐，那就吊死鬼啊！胡说，你看，快给我照着点亮。哎呦，死丫头真没用，把灯笼给我。哎，小姐给您，您在前面，我们在后边吧。穆桂英举着灯笼在前边。其实杨宗保在林中借着灯光已经瞧见穆桂英了，乐坏了，心的话，姑奶奶你真没死啊，乐的他从林子里蹭就窜出来了，向那个你先给个信儿啊，免得把人吓着啊。他也不知道牧童牧铁说他上吊，乐得嗷了一嗓子都岔音了。姑英啊，你可来了。吓得两个丫鬟妈呀的一声啊，扑通扑通全趴下动不了了。穆桂英吓得一哆嗦，险些把灯笼扔到地下。哈哈，这是又一想，是我的丈夫，我怕什么呢？我正想见见他呢。他把灯举得高高，要说真不害怕那也是假的，不过他是练武的，还算比丫鬟强的太多了。一看眼前站的正是杨宗保。桂英啊，我可见着你了，快随我到军营去吧。桂英一看这是杨宗保，心想活见鬼了，这宗保是你。远处的牧童牧铁心里这个乐呀，冲着前边高喊：妹夫，我们可帮完忙走了啊，可看你的了，有能耐你就把他带走，没能耐我们可不管喽。桂英当时就明白了，哦，是叫我两个哥哥给糊弄了。哎，昨天白折腾一夜呀，又搭灵棚，又抬棺材的，又坐孝山，这回好全完了，想躲也来不及了，宗保在那拦着呢。杨将军，我哥哥刚才说你在林中上吊，可有此事？
1: 宗保脸一红，上吊我倒没有，不过要抹脖子来的，多亏两位哥哥告诉我说你没死，我才放心了。如果真你要一死，我怎么能独活世上？况我父亲也不会饶我，所以在林中要寻短见。桂英，你不要生我爹的气，他是三官大帅，被你走马活禽有些抹不开，你走后他的人家很后悔，八王又要杀他，我爹才叫我来找你，你要不去，我和我父帅谁也活不了了。宗保这一说，穆桂英也心软了。将军，我本不想再到两军阵，只说诈死蛮名隐居高山，没想到叫我两个哥哥给诓到这儿。将军，我有什么脸儿再回军营呢？你回去吧。宗保说，不行，你要不走我就不走了，难道你真逼我一死？扣准

0: 说了，我要请不来你，也不许我回营。桂英还在迟迟疑疑不动地方，就在这阵儿，身后有人弹嗦了一声：“嗯，桂英啊，和谁说话呢？”穆桂英举起灯笼，回头一看，是父亲穆宇穆天王。啊，爹爹，这是边关少帅杨宗保，是您的姑爷。杨将军，这是我的爹爹。宗保一看穆宇50多岁，体格健壮，说话声音洪亮，急忙过来施礼：“岳父在上，受小婿一拜。”“哈哈哈，贤婿，免礼免礼，此地不是讲话所在，快到山上一叙。”穆桂英把两个丫鬟也拉起来了，一起上山。穆宇啊，这是访朋友，今天晌回来了，听说山上办丧事，可把老头吓坏了，不知道谁死了，急忙到山上一问木瓜，木瓜说了实话，说是小姐诈死，为骗杨宗保。穆老寨主很不高兴，但是女儿把事情办了，自己再说什么也晚了，他没上山，躲到一边去了。等天黑以后，老头想找姑娘问问内情，一到后边，小丫鬟说了姑娘下山了，叫牧童牧铁领走了。老寨主随后追来，正巧碰上两个儿子牧童牧铁，两人就把桂英定亲和诈死的事详细的说了一遍。老员外又高兴又生气，高兴的是女儿许给杨门之后，生气的是桂英太任性了，弄得什么哭丧祭呀？为了给他们小夫妻解围，才过来搭茬，把小夫妻领到聚义大厅。木瓜穿着一身重孝给老寨主行礼，木宇是又气又乐：“木瓜，快把这身脱下去，我还没死呢，穿的哪门子孝？把灵棚给拆了，大门全灯，二门接彩，今天是贵客临门。”“
1: 是。”
0: 木瓜心的话也不知道听你们老的好是小的好，回身又告诉楼兵与杨宗保看茶准备酒菜，然后一家人团团围坐。沐雨说：“桂英啊，别耍小孩子脾气了，为父是你这么一个女儿，你终身有靠，我很高兴，尤其你跟我占山也不是个长久之道，也屈了你了，速跟你的丈夫到前敌立功，破了天门阵，为父脸上也有光彩。我把山上收拾收拾，把楼兵都给你带走。不，老人家还是给你留下吧，我挑上几个人就行了。”“哎，宗保啊，桂英叫我惯坏了，事事多担待点儿。”“老人家，您就别客气了。”牧童牧铁和丫鬟连夜准备，光给穆桂英陪送的嫁妆就装了8个大箱子，又点了50名精明强干的楼兵随行，这都是乐意吃粮当兵的。金瓶、银瓶、玉瓶、翠瓶，这4个丫鬟跟着，木瓜留在山寨，又带些粮草准备奔宋营。桂英说：“老爹爹，儿孙父命，但有言在先，叫我归宋营，我有3件事。杨将军，你若能答应办得到，我就去；办不到，我不去。你能做主吗？”宗保心的话又来埋怨我了：“别说30件，30件我也答应，先把它弄到营盘再说。”“啊，哪3件？第一，上次我到宋营，杨家将瞧不起我，这次是你请我去的，要以礼相待。言外之意，你们得把我接进去。”“宗保说：‘行，这个我敢答应。’2件呢？第二，我们俩有孟良主婚在高山拜堂，可营中众将不知，所以才瞧不起我，必须要明媒正娶在营中完婚。”“哦，这也行。那么第三，如果不让我打天门阵便罢，如叫我打阵，我得有兵权，可调营中众将。”这回宗保没答应，要兵权就是叫杨六郎让帅权。这我回去怎么和我爹说呀？“爹呀，你的元帅让给你儿媳妇吧，这没法讲啊。”不应又怕穆桂英不去，逼得宗

0: 保没法。桂英啊，前两件我都敢做主，第三件到营中再商议，怎么样？
1: 穆桂英没点头，那意思你不答应我就不走。
0: 穆宇说话了，得了，人家还不定用不用你破天门阵呢，先要兵权了。阿姨呀，
1: 爹，天门阵非我他打不开，因为他那没有降龙木。
0: 爹，哦，别说了，总保，咱们先喝酒。
1: 一家人在这吃顿团圆饭，一直喝到天光大亮。木客栈呀，有两棵降龙木，60年一伐，乃镇山之宝，其木坚硬无比，此树能避瘟疫。木客栈有降龙木，方圆几十里地都借光，都不闹窝子病。
0: 木一想，女儿要破天门阵，非得降龙木不可，枝枝叉叉那个东西不行，得砍一棵，但是真舍不得呀，为打天门阵忍疼割爱，命楼兵把左边那棵砍倒，砍去树头其身太轻，砍去树根其身太重，取中间一段4尺长，不轻不重，可用来破阵。又削了几根树枝，去了叶子，劈成一条一条的捆在了一起。老人把降龙布拿着交给了桂英，孩子，这算为父陪送你的东西，千万不要把降龙木丢失，带走吧。桂英谢过父亲，结果降龙木背在了身上，上次穆桂英砍的枝杈比不了这根主干，然后夫妻下山。穆家父子送小夫妻走，宗宝和桂英带着楼兵和大车小辆起身奔连营，楼兵在前面开路，小夫妻并马而行，不知不觉走出有30多里，突然前边队伍停住了，就听前边连吵带嚷，军兵怎么回事？
1: 金平过去探信儿，过来回话，小姐，迎面来一伙人，也有不少的车辆，为首是个妖婆，还有一个男人，他们叫我们给让道，我们叫他们给让道，结果为这个事儿两下吵起来了。
2: 哎，这多不值得呀，我们闪开叫他过去不就完了吗？想必是这些楼兵气儿粗把人家惹了。
1: 杨将军，我去看看。桂英下马到了队前，一看对面也有30-40人，全是老百姓的打扮，有5-6辆车，队前一个女将，40多岁，清虚虚的一张脸庞，身高过丈，得胜钩鸟船，挂着一口门扇大刀。
2: 桂英一看吓了一跳，哟，打冷眼瞧没看出是男的是女的，仔细一看是个女的，真像吴艳娘娘降世，又如母夜叉重生。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瞧啊，也是个练武的，觉得很亲近，所以喊手下的楼兵：“军兵，给我后退！你们真乃大胆，敢堵住道路，都退到两边。”是。楼兵一看小姐发话了，哇，都躲开了。然后桂英紧走几步，冲着那个丑女人一乐：“呀，这位女将军，我给您赔礼了，都是我管教不严，多有得罪。道路闪开了，请您过去吧。”桂英这一客气，闹得那女将都不好意思了：“哟，我说哪来这么俊俏的姑娘，还会说话？哎呦，刚才是我性子不好，不然不能吵起来，我这也给你赔礼了。姑娘啊，贵姓啊？”“啊，我原是木柯寨的寨主，我叫穆桂英。”“哦，木柯寨的，我听说，这是要干什么去呀？”

0: 侯君到宋营。
1: 哟，宋营什么人和你有亲戚？
0: 我的丈夫是三官大帅之子，叫杨宗保。
1: 丑女人听这话脸色都变了，比方才更丑了。
0: 哦，
1: 你是杨宗保的媳妇啊？他们是请你去的呢，还是你自己去的？
0: 这因为两军阵前摆下天门阵，他们请我去破天门阵。
1: 哦，我听说了有个天门阵。桂英啊，你可知道天门阵的厉害？
0: 这哟，桂英心的话，这个人怎么张嘴就管我叫桂英叫得这么亲呢？
1: 这难道说您知道天门阵吗？
0: 这个丑女人听着话叹了口气。
1: 啊，孩子，天门一百单拔阵，阵套阵，母阵套死阵，我怎么不知道？危险呐！桂英一听得很佩服，眼前这个女人懂得阵法。那么请问您贵姓，怎么知道天门阵之事呢？
0: 桂英啊，我见着你面就很投缘，我和你说实话，我姓王，叫王兰英。当初我父亲官拜令公，名叫王怀，所以外人又管我叫大刀王怀女。自幼配夫杨景、杨六郎，两家爱好歌亲，哪知道这个杨六郎看我生得丑陋，不肯完婚。三年前他摆下莽牛阵，被韩昌打破，是我救了杨景的命，又帮他破了韩昌的兵马。我想以好感化，哪知道这个狠心的强人杨彦昭还是不肯收留我。最后我赌气离开连宁，名义上上西岐州平反王，实则想离开这个强人。我这是回家料理丧事，把我母亲埋葬之后，把家搬到西岐州，想不到碰见桂英你了，这也算我们娘俩有缘了。
1: 啊，桂英一听闹了半天，这是老婆婆呀，回首叫丫鬟快把宗保叫来。宗保抬头一瞧，哎呦，这不是我娘王怀女吗？这可是世外高人呢。桂英啊，破天门阵这位可有能耐哟。婆母娘，那我们给您施礼了，老人家您就别走了，跟我们打天门阵去。哎呦，媳妇啊，你一说话啊，我这心里啊就痛快了。其实我也不想见那强人了。宗保，你爹太狠了，逼得我有家难奔，有果难投，你还能认得我，真不容易。
0: 婆母娘，您这么大能为，打天门阵正用人，您何不跟我走呢？
1: 孩子，我不能去，我怎么那么没脸呢，非得跟老杨家不可。孩子，你要到军中能掌兵权，你好好的给我出出气儿，治治那忘恩负义的杨彦昭。
0: 婆母娘，您放心吧，走，跟我们回连营见老太君，去告父帅一状去，保证能给您出气儿。
1: 孩子，我不去了，那杨景下八抬轿台，我也不能去。
0: 老人家，那你不看我公爹的面上，还不看我的面上吗？打天门阵用人，要是请您，您来不来呢？
1: 桂英啊，要是你找我，有三寸纸条我也到，因为咱们娘俩投缘。
0: 婆母，咱可一言为定。
1: 哎，咱娘俩可没说的。
0: 婆母娘，我第一次见您，没什么孝敬的。我从山上带来几箱子衣服、首饰、被褥，这是我父亲陪送我的嫁妆，转送给婆母，您用吧。听说西岐州挺苦，您又刚办完丧事，手里一定很紧，带着吧。
1: 哎呦，孩子，那可使不得，我应该给你见面礼儿，哪能你还送给我东西呢？
0: 婆母，咱们娘俩谁和谁呀？谁有用谁的，我到宋营还能屈着。

好吗？您带着。随后，桂英传令叫楼兵把那八个箱子都抬过去，送到这边车上。如拉不下，我们这边大车再给他出两辆。这箱子抬的，四个丫鬟把他嘴都撅起来了。心的话，小姐，你真大方啊，攒了这么多年的家底都给人了。杨宗保心里赞成，桂英很大方，这么做是替我父亲赎点罪过。这边一搭箱子，王兰英感动得掉泪了，因为贺六郎定了一回亲，又帮他立过功，在军中住了那么多天，自己上西岐州出兵，杨景也没送过一件衣服。他手再大，还得养兵，确实挺困难。穆桂英这八个箱子东西全是值钱的，这可就帮了大忙了。王兰英什么也没说，冲着桂英点点头。桂英啊，有事你给我送信儿，我走了。说完领人扬长而去。桂英直到看不见王怀女的影子才动身。今天桂英遇见王怀女，后来打天门阵打不开，穆桂英要亲自到西岐请王兰英，这是后话，暂且不提。但是宗保和桂英急急的赶路，离营盘还有五里地了，宗保派人往营中送信儿。等到了营门附近，就听里边礼炮轰鸣，到咕到到咚咚咚到到，24响礼炮，头前是孟良交赞，后边岳胜、杨兴、郎谦、郎万、惨林、柴干、八姐、九妹等，正当中是寇天官、边关众将亮全队迎接，只差六郎杨景和八王赵德芳。因为不管怎么地，有个晚辈和老人跟着，这个穆桂英也不再挑了。桂英急忙跳下马，再看边关众将，盔层层金光耀眼，甲层层龙鳞片片，军卒军装号牌整齐，奏着乐器出来迎接。桂英倒觉得不好意思了，杨宗保高兴，嘿，我爹还真开面，没叫我做蜡。寇准紧行了几步，来到了近前。穆小姐，我们奉了元帅之命到此迎接，穆小姐快请进营，元帅在营中恭候了。寇大人，我乃占山之女子，怎敢劳各位老前辈、各位将军大驾金身，可折杀奴家了。不要客气，卡者为我营中立功，八贤王和老太君准备好了水酒，要为穆小姐迎风打成。穆英要客气一番，和众人进帐，来到里边一瞧，杨六郎在帅案后边坐着，左边八贤王，右边佘太君，众将在两厢站立。穆桂英全身披挂，一提鱼踏尾，来到白虎大帐，翻战裙，跪倒磕头。民女穆桂英参见杨元帅，投军来迟，望其恕罪。他这一跪呀，杨六郎的气儿全消了。满营人都佩服穆桂英懂礼节，明白事儿。杨景说，穆小姐免礼，前者都是本帅一时的糊涂，慢待了小姐，多多海涵。杨元帅，是我年幼无知，耍小孩子脾气，老人家多多的担待。说完站起身躯，然后一一见礼，就这么几句话啊，说的杨景心花怒放。穆桂英有容人之量，文武奇才比我强多了，这是长江后浪催前浪，一位新人换旧人，我不如他。刚才八贤王和寇准和我说，让我让兵权，说穆桂英能破天门阵，我不放心，我得考考他。想到这儿，六郎说，穆小姐，听说你是骊山圣母的大徒弟，自幼学过阵法，那么可知道天门阵内之事吗？

跟元帅您回，天门阵是母阵套子阵，大阵套小阵，什么青龙阵、白虎阵、金童阵、玉女阵、王母阵、玉皇阵、朱巧阵、玄武阵，又是三才阵等，一共是108阵，无非按照天干地支五行，什么甲乙丙丁戊己庚辛金木水火土八卦所造，一法通百法通，只要大家齐心合力，此阵就可打开。六郎一听，嘿，这套词儿啊，我一句都说不上来。要说论论枪，那没说的，打阵，这什么呢？看来我不如他呀！哎呀呀呀，八王千岁，众将官，本帅对阵法一窍不通，我愿让贤，请穆桂英登台拜帅。大伙一听，嘿，怎么明白人都凑一家子了？穆桂英一听，不好意思了，哟，杨元帅，我乃是一个民女，我哪能统兵带队呢？还是您为元帅，我帮您出个主意什么的。寇准说，不要着急，咱们事情有早有晚，可紧的办。这么办，下降桂英和宗保完婚，然后再商量兵权之事。就这么，八王传旨，宗保桂英奉旨完婚。这三天全营大庆祝啊。不过穆桂英也没闲着，熟悉军中一切，又由杨宗保陪着到天门阵阵外观看阵势。外行是越看越糊涂，内行一看就清楚，因为万变不离其宗。桂英做到心中有数，杨六郎辞掉元帅之职，斩为战将，不过三官大帅这个名字还在他的头衔上。穆桂英登台拜帅。古往今来，中国有几位女子统领千军万马为元帅的？是花木兰、吴艳娘娘，那么还有几人呢？尤其那个年间重男轻女，穆桂英统领全国大兵打天门阵，得说是空前呢、在众将里，有的信服，有的怀疑，有的反对。女的还能领兵，女孩家在绣房里描龙绣凤，出阁伺候丈夫，将来带孩子，练练刀枪，是提高自己的身价，找个好丈夫，哪能执掌生杀大权呢？这是千古奇闻。是啊，女人头发长见识短，儿女情长太重，动不动她再一哭，我们当战将的还得哄她。也有的说，咱们穆元帅人长得够标致的，时值尖尖如同春笋，走道亚赛风白柳，破108阵呢、够呛。也有知识的说，桂英长得娇，人可不娇，活捉过杨元帅，刀削过白天龙。嗨，那不怎么瞎猫碰死耗碰上了呢？这些话叫压粮运草的杨排风听见了，什么碰上的？你不服气，咱们试试。我告诉你，女的就是比男的强，杨家将的女兵，你要不服叫来叫来。行行行，排风，嘿嘿，对对对，你是比我们强多了。有的说，强不强啊，疆场上看。穆桂英也知道众将有不服的，拜帅的第二天早早就来到白虎帐，天骄五谷吩咐击鼓声战，鼓声一响，战将全到了。因为新元帅第一天升帐得提前点来，杨景早就到在帐门口等着。今天人特别齐，寇准八王都来了，想看看18、19岁的姑娘能不能挑起这个担子。众将到齐了，孟良交赞，瞪着眼珠子看着，替桂英害怕。这上百员的将官往这一站，还不得把他吓哆嗦呀？我看他先盖神呢，哪知道穆桂英从容不迫，全身披挂步入帅战，往左右看看，然后稳步来到帅案的后边，往虎皮高脚椅上边一坐。孟良心说，行，就这两步，看这两眼，嘿嘿，就够元帅。穆桂英可

不是一般人，从打几岁上就和骊山圣母学艺，老尼姑是世外的高人，把全部的心血花费在桂英身上，除了教他刀法，各种兵刃的招数都叫他能用。桂英聪明好学，文学最好，熟读兵书，又学了万阵图，对于攻杀战手他都仔细的推敲。老尼姑呢，经常领他到山里讲解如何用兵，特别讲了当代的名流家传和师承的阵法，各种阵的打法。尤其是骊山圣母单讲了通天教主金碧峰金门大阵如何厉害，桂英是个有心人呐，全一一记在心中。这次北国韩昌请出金碧峰的徒弟老道严荣为护国军事摆天门阵，这座大阵就整整的摆了三年。三年来穆桂英早有耳闻了，那边摆着天门阵，穆桂英这边研究怎么破阵，按理推敲从哪儿进从哪儿出，至于说一百单拔阵各种的阵主是谁，有多大能耐，虽然不大清楚吧，心里也有数了。这叫不怕千招会，就怕一招精，老琢磨自有成效。至于说他挂元帅，你别看他没挂过帅，回木柯寨这三年在山上净领兵来的，没干过别的。他父亲不在山上，木铜木铁不管事儿，木柯寨一切都由桂英调动，什么瓦战壕、练大兵、巡营防守，三年的时间，要拿现在话说，有实践的机会，所以难不住他。穆桂英今天登台拜帅，坦然自若，冲着下边看了看，众将花过来施礼，参见元帅。众将官免，本帅今天初次领兵挂帅，有不到之处请讲当面。说完打开花名册，点名过卯，然后发放军情，得让过八王和佘太君的名字，因为这两个人随营不听令，愚者都得到。头一个就是三官大帅杨景杨彦昭，这一叫杨景腾脸就红了，他当元帅当惯了，从来没有点他名字的，但是点了还就得答应。本帅赞。孟良差点乐出声来，心说儿媳妇敢叫老公公的官讳，嘿，答应还挺脆快。桂英一想，不管怎么的，这是公爹，在帐中也不方便，我开开恩吧。啊，杨元帅，您偌大年纪不用随营听令，请到后边休息，有事请您来呀。看座啊，谢穆元帅。柳郎心说，我这儿媳妇还真明白，众将也高兴，因为杨元帅够身份了，冲着骏马也该有个座了。第二个名字就是先锋官杨宗保。穆桂英一看这名字，冲下边高喊杨宗保，下边没人答应。穆桂英一皱眉往下看了看，心说，宗保哎，我挂帅你怎么不捧场啊，头一天你就误卯，这不是难为我吗？我出来的时候叫他了，我叫他起床了，怎么还没到？他故意的等了等，还是没人搭声。中军官报，杨宗保没到。顾莹把脸一沉，好，把误卯牌挂出去。是。六郎着急了，心想，这个冤家你怎么又误卯了，这不是难为桂英吗？桂英要是以公之公来办，你就得受苦，夫妻就得反目，不按公本办，怕众将不服啊。杨景急得汗都下来了，坐都坐不住了，但是点名的时候不敢动地方。穆桂英啪啪啪往下点，岳胜、杨兴、孟良、焦赞、岑林、柴干、郎前、郎万、八姐九妹，啪啪啪都点完了，所有人都到齐了。要是没

0: 卯的就该发表军情了，因为少个杨宗保还得点二卯，第二卯点完了没到，二到五卯牌挂出去了。孟良在下边嘀咕了，哼，孟良，你挂八到五卯牌有什么用啊，那是你丈夫，男子为天女子为地，新婚四天，你能把我侄儿怎么的？说着话的功夫就连挂了三道五毛牌。桂英真火了，抽出金皮大令，来呀，去调杨宗保。刚说完杨宗保来了，穆桂英啊，今天四更一过就走了，走得早，其实杨宗保也醒了，不过一看太早了，我再眯一会儿吧，又睡了个回笼觉。等他再一睁眼睛，天哪，大天石亮啊，换上个五毛了。他赶紧把盔甲穿戴整齐，奔大帐，离远就瞧见挂三道五毛牌，要是平时就把他吓坏了，因为平时是他爹挂帅，杨六郎对待宗保是一点不讲情面。不过今天元帅是我老婆，不管怎么地，我是你丈夫，你得有一面，再说下不为例，就这一回还不行吗？所以呢他没太害怕。这阵有个棋牌官好心的小声说，杨先生，元帅生气了，你误三毛啊。我知道。说完大步流星的进了白虎大帐，往上边看了桂英一眼，末将参见元帅。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8: 体在跃动。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师策我站成楼。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4: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花木兰的故事家喻户晓，除了舞台剧之外，还被拍成了电影、动画片等题材的作品。但要是说影响力最大的，那还得说是豫剧大师常香玉演绎的花木兰。说句不夸张的话，上到99，下到刚会走，几乎人人都能哼唱上那么几句。接下来就请大家欣赏常香玉在这出戏中的几个精彩唱段。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豫剧名家常香玉演唱的《花木兰》。《天仙配》是黄梅戏的传统经典剧目，剧中有很多唱段广为流传。接下来请欣赏黄梅戏名家王绍舫演唱的这出戏的部分精彩录音。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王少舫演唱的黄梅戏《天仙配》选段，下面再为大家播放一段他演唱的《女驸马》。

吹大大吹吹大大总是在东方中共之中。

0: 因为那时节公职未成年，不便把美貌，因此上父曾把驸马来找啊。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黄梅戏名家王少舫演唱的黄梅戏《女驸马》选段。京剧名家关素霜的嗓音宽宏圆润，唱腔珠圆玉润。下面请欣赏她演唱的京剧《铁公园》选段。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关素霜演唱的京剧《铁公园》选段。辕门斩子不仅是京剧舞台上常演的剧目，也是河北梆子的传统经典剧目之一。下面请大家欣赏的是河北梆子名家王庆林在这出戏中的精彩演唱。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河北梆子名家王庆林演唱的河北梆子传统经典剧目《辕门斩子》。越剧名家毕春芳的表演飘逸潇洒，松弛自然。下面请欣赏他演唱的越剧《卖油郎探五更》选段。

0: 回来了，回来了。
1: 我没有在你们走开。

0: 不要哈杂，
1: 要哈杂哦，来了来了。
0: 啥再来？
1: 再来哦哦哦。啊，又睡着了。我的这两银子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越剧名家毕春芳演唱的越剧《卖油郎探五更》选段。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不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由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

0: 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铃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2: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古华章》。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皎皎明珠，苏轼的《前赤壁赋》将诗情、画意、哲学三者统一，犹如一幅空灵的山水画卷，展现了一个超脱的美学境界，令后人赞叹、吟唱、百读不厌。那么，青少年时期顺风顺水的苏轼，在为官时期究竟经历了什么，让他在这样一个秋夜发出了如此的慨叹？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古华章·前赤壁赋》，讲述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蔡丹君。
3: 今天我们一起来品读苏轼的《前赤壁赋》。《前赤壁赋》呢，是写在元丰五年，是苏轼被贬黄州第三年的时候写下的作品。那在这篇赋之前啊，欧阳修写过一个《秋声赋》，曾经呢是开创了宋代文赋的先河。那这一篇苏轼的《前赤壁赋》呢，是继承了欧阳修的这种以文为赋的手法，而且呀，把这种新手法是推向了无法企及的高度。那这篇赋呢，还有一个姊妹篇是《后赤壁赋》，还有一首词《念奴娇·赤壁怀古》。他们仨就共同构成了苏轼在黄州的时候精神的三部曲，所以后来呀，大家就管这一批作品呢是叫赤壁系列。后代的评论家对这篇赋的评价，那几乎是一致的推崇啊。清代的古文家方苞，他的评价呢是最为凝练，他说呀，所见无绝书者，而文静渺不可盘。那意思是呢，苏轼说的那些道理，你仔细想想，并不是什么惊世骇俗的新发明。水在流，月在变，天地万物本来如此。问题在于，那为什么是他就能够把这人人都能说一说的道理，写得让后人读了一千年，每次都像第一次读到那样新鲜，那样觉得有力量呢？这就是所谓的文静。渺不可攀这四个字不是恭维啊，它是一代代的写作者共同的叹息啊，就是够不着人家前赤壁赋的那种艺术高度啊，那种思想高度，那更是可望不可及啊。前赤壁赋呢，它不仅仅是一篇美文，它其实呢更是一部关于一个人如何在绝境当中重新站起来的完整的心灵档案。这是他超越文学史，抵达到每一个普通人内心深处。

处的最重要的原因。所以这篇文章啊，它有分量，而且它的分量呢很重。我们读它的时候，不要只把它当作一篇美文来赏析，我们要看到它背后的人生重量。他是一个人走过了风雨之后，从自己的所有坎坷崎岖当中淬炼出来的那种生命的凝思，那种生命的哲学。所以我们在读他之前呀，必须先要重新来认识一下那个站在赤壁江边的46岁的中年苏轼。苏轼在40岁之前呢，那是握着一手人间的好牌啊。他生于宋仁宗景佑3年，20多岁就进士及第。主考官欧阳修读了他的文章，对同僚脱口而出：“读世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碧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在那个时代，文坛盟主的这句话呢，几乎就等于一道神谕啊。整个世界都在为这个年轻人让路，他的才华、门第、师承、人望，所有金光闪闪的词都堆在了他的前半生里，仿佛上天呢要把最好的牌倒给他，然后再笑眯眯地看着他怎么把这些牌都打烂了。等待他的最大挫折呢，就是在元丰2年。这一年，御史台的官员从苏轼的诗文里面搜罗出了一些所谓的善谤朝政的证据，就把他呢从湖州知州任上索拿进京，关进了乌台大狱。乌台是御史台的别称，那么这个地方呢遍植柏树，乌鸦特别多啊，那么这个地方呢就叫乌台。那其实这个诗意十足的名字底下，是北宋最令人心寒胆战的政治审判场。苏轼被审了103天，昼夜不停的逼问，与他诗文唱和过的好多友人数十位吧，那都被牵连了。在狱中，苏轼不止一次绝望，他呢是写下了“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这样的句子。一个名满天下的才士，他恐惧到了何等地步，他觉得自己像一只待宰的鸡。幸运的是他最后没有死，但结果呢也是把他贬到了黄州做一个挂名的团练副使，这是一个不准参与公务而且限制了很多行为的，比如说要报道啊，限制他的居住条件啊，可以说是半个囚徒上的官员。元丰3年正月初一，苏轼离京赴黄州。那个科场得意的少年进士，那个名满天下的文坛奇才，那个曾经以为凭才学和操守就可以在政治上有所为的士大夫，其实已经死在乌台的狱中了。可是恰恰就是这个死了的苏轼，他在黄州的江水和月光里又活了过来，而且活得比从前更透彻更辽阔。元丰5年7月16日的这个晚上，苏轼和几个朋友泛舟赤壁之下。他游的不是真正的赤壁，真正的那个赤壁呢在蒲圻。黄州城西北江边有一处赭红色的石壁，被他当成了赤壁。苏轼知道这是一场错位的游历，他不是不知道，但是这个事情他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夜晚的风水月光，以及在这个夜晚他终于有勇气直面自己内心的深渊，并且在坠入渊底的那一刻反而重新望见了天光。这篇《前赤壁赋》结构并不复杂，那也有学者呢也将这一结构总结为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一个思维过程。那下面就让我们从第一句开始，走进文学史中这个极为特殊的夜晚。壬戌之秋7月既往，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壬戌年这个年号落在纸上，那就是元丰5年，宋神宗正锐意变法的多事之秋。在五行里面呢，人为水，虚为土，水土相克。我们不必说苏轼刻意的在此暗藏玄机，但是这两个字呢，它到底是像

美隐隐的水印压在了全文的纸背之上。七月既望，16日的月亮最圆最满，苏轼选在这一个晚上出门，他是去赴约的，去赴一场和月光和江水的约会。苏子与客这个称呼呢，落笔很轻，这个里面呀也有机关啊。整篇文章从头到尾呢就两个声音，那就是苏子和客。那这两个声音并不是说就只有两个人去了，你可以想象为是同一个苏轼内心的两种人格，他们是被文学劈成了两半。一个呢是从乌台案之后侥幸活下来又重新站稳了脚跟的今日之我，一个其实还陷在过去的痛苦里是没有走出来的昨日之我。今日之我叫苏子，昨日之我叫客。整个夜晚的这一番问答其实呢就是一场自己对自己的逼问，自己给自己的回答。用中国古典哲学的话来讲，这叫内证，不假外人，自己和自己死磕，直到一个把另外一个说服。我们继续来看正文。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送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这些字啊太平静了，清风徐徐吹来，水面不起一丝波纹。可是一个刚刚经历了乌台大案，又在黄州这个孤城当中过着完全不一样的生活的人，一个被流放到江边的罪臣，他怎么会有这样的平静？那这个平静呢不是天生的，是苏轼自己挣来的。苏轼初到黄州的那半年啊，他呢也曾堵门不出，连朋友的信都不敢回，甚至在写完这篇赋的一年之后，有朋友派人来索要这个稿子，苏轼呢只抄了一份寄过去，文末还特意叮嘱是去岁作此赋，未尝清出以示人，多难为事，亲之爱我，必深藏之不出也。你看啊，多难为事，他很怕呀，他真的非常的害怕文字狱再度降临。所以呢，面前这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的八个字，他不是轻飘飘的风呀，他是一个经历过恐惧的人，他好不容易在这个偷来的安宁里面，他品出了生活和自然原本的那一点点的甜。他给客人倒酒，苏轼一生呢都喜欢喝酒，他酒量很差啊。苏轼就说自己喝半两的可能就倒了。那一个酒量这么差的人，偏偏呢杯不离手，为什么会这样？他要的不是醉，他要的呢是凭着这个酒去寄托自己心中的种种情思，是借着那些微醺让恐惧减轻，让那心中不断浮起的往事再被自己压下去。平日里呢不敢说的那些话，在这种微醺时刻也敢对人讲了。那他们歌颂的是《诗经·晨风·月出》里面这一篇：月出皎兮，皎人寥兮，疏窈窕兮，劳心敲兮。一个男子在月下苦苦思念一位美人，情调幽怨婉转，这是中国文学当中的望月怀人最古老的源头。苏轼此时此刻吟诵着这样的诗，他不是说我随手一拈我应景，他呢其实还是心有所寄，望月而思，在这个赤壁的月光之下，他也有一个望而不得的美人。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鹭横江，水光接天，纵意味之所如，林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我们先看第一句，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月亮从东山上升起来了，那在后来后赤壁赋里依然是月出于东山之上，可紧接着的却是山高月小，水落石出，一上来就带来了冬天万物收敛的含义。而在这一夜，月出却温柔的多了，

0: 量会徘徊吗？当然不会，徘徊的是苏轼自己。他在诗与隐、进与退之间反复摇摆，已经摇摆了大半生。他把徘徊这个词安在了月亮身上，其实把自己的犹疑不决也投射到了月光之中。这一夜，连月亮都在替他犹豫。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意味之所如，林万顷之茫然。白茫茫的水汽横铺在江面上，水光抬升起来，接到天上。苏轼用的是最最朴素的字儿，写的是最绮丽的景象，这就叫大将不着。七月中的江面，水汽蒸腾，月光一照，天地之间一片迷蒙。他所做的呢，只是老老实实的看，然后老老实实的写，然后笔尖一抬，劈空划出了这一句：纵意味之所如，林万顷之茫然。任凭这一叶小舟在万顷茫然之上随处飘荡，我不争了，我也不掌舵了，我把一切交给风和水。一个被贬谪的罪臣，在前尘尽毁、归期无望的绝境之中，竟然说出了纵意味之所如，这不是自暴自弃，这是一种至高的精神自由。我不再抵抗命运了，我接受它，把它当作江流，而我呢，是江流上的一片苇叶。危险，但是也自由，随时可能翻覆，却也终于不再与自己为敌。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浩浩荡荡仿佛凌空乘风飞起，不知飞到哪里才停下，飘飘扬扬仿佛离开人世，长出羽翼飞升成仙。凭虚御风呢，那是庄子里面的典故，列子御风而行，凛然善也，那是一种彻底的摆脱尘世束缚的境界啊。那羽化登仙呢，更是精神完全从肉体桎梏当中解放出来的极致的想象。
1: 在赤壁江心的夜色中，没有暗度劳形的牵绊，却有一叶扁舟、一江清风；没有乌台善闲的声望，却有举酒煮客、诵明月之诗的片刻安宁。月下泛舟的苏轼，暂忘了贬谪的屈辱、前路的渺茫，沉浸在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的幻境中。然而，世间好物从来难久，箫声一起，所有的超脱便如薄冰般碎裂，瞬间将苏子拉回深渊的边缘。为何苏轼笔锋一转，要用箫声把整篇赋骤然拉入如泣如诉的哀怨？在这悲声之下，在此刻偏偏提起曹操的那首《短歌行》，又是怎样穿越历史与苏轼此刻的孤独相遇的呢？
0: 快乐在这里被推到了顶点，可是我们在顶点呢，必须问的是，苏轼此刻真的有这么快乐吗？也许有，但是更大的可能性是，他在用极度的快乐来压住内心的那种对生命的极深的恐惧。正因为他知道这个快乐他不会持久，所以他才要把它写到极致，就像在黑夜里拼命地吹旺一堆篝火，以此驱逐四面八方的寒冷。那他越是把快乐写到极致，接下来他要摔下去的那一下就会越重，因为箫声响起来了。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于淮，望美人兮天一方。酒喝到最酣畅的时候，苏轼拍着船舷唱起歌来。桂木做的棹，兰木做的桨，击破了映在水里的月亮，船跟着月光呢逆流而上。这里的意象真的美到极致，可是紧跟着的是什么？是渺渺兮于淮，望美人兮天一方，心念渺远的天边，那个思念的人远在天的那一边。好，美人是谁？屈原啊，他以美人喻君王， 苏轼在这里呢，很有可能继承了这个传统。他在此刻望的，应该就是那个远在汴京的宋神宗。这个时候的苏轼，希望能为神宗所用的希望，那是渺茫如天边流云呐。这拍弦而歌，哪里是风雅的酒酣耳热？这是继承了这个传统。他在此刻望的，应该就是那个远在汴京的宋神宗。这个时候的苏轼，希望能为神宗所用的希望，那是渺茫如天边流云呐。这拍弦而歌，哪里是风雅的酒酣耳热？这是一群被时代扔到江。

0: 系孤舟之离妇。吹箫者呢，或为道士杨世昌。苏轼啊，在黄州的时候结识了一些方外之人，那不妨呢，同时也可以视作是苏轼在文学当中虚设的一个分身，那个还陷在苦闷当中没有走出来的自己。箫声呜呜而起，低沉呜咽，像是幽怨，又像是思慕，像是哭泣，又像是倾诉。怨的是已失去，慕的是不可得，气的是自身遭际，诉的是心理不平。呜两个字叠用，嘴型它是紧紧的收着，迟迟不散开，仿佛那呜咽不肯走，一直在唇齿之间打转。这就是全篇情绪下沉的第一声。余音袅袅，不绝如缕，箫声停了，余音还在空气当中缭绕，像是一根细到几乎要断，但是始终又不会彻底断掉的丝线。这是一种极为惊觉的痛感。音乐本是用耳朵听的，丝线呢，它是用眼睛看的。可是苏轼他把听觉转化成了视觉，让我们看见了声音在那虚空里飘荡的那个形态。那么舞幽壑之前娇，弃孤舟之离妇，我们来看这一笔啊，他把悲感推向了神话与人间的两重天，蛰伏深水的蛟龙闻箫起舞，孤舟上的寡妇听之落泪。蛟龙是神话里面的，他蒙冤蛰伏，待时而飞，恰如被贬黄州的苏轼自己。孤舟离妇呢，那是人世中最无依无靠的形单影只，天与地，神与人，都被这一声洞箫同时穿透了。苏子悄然震惊，微坐而问客曰：何为凄然也？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缭，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苏子悄然震惊，微坐而问客曰：何为凄然也？苏轼的脸色变了，他收敛了刚才的兴高采烈，他端端正正坐下来，沉默良久，才憋出五个字：何为凄然也？为什么会吹成这样？为什么我突然之间如此伤感？这短短五个字呢，就像是一道门，一路铺排的乐景，那在这个瞬间啪就关上了。客没有回答，他忽然提起了两个人，曹操、周瑜。月明星稀，乌鹊南飞，这是曹操《短歌行》里的名句。《短歌行》全诗非常苍凉，非常深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这里面呢还有一句：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这个里面站着一个志在天下的雄主，也站着一个清醒的知道自己终有一死的中年人。
1: 当箫即将消散的余音如一根细若游丝的线，将苏轼与近千年前的曹操悄然勾连的时候，他枉然发觉，那一位曾志在天下的雄主，如今也不过是江水与月光中一缕消散的余响。而他而今安在哉的叩问，既是对英雄成败的苍茫追忆，也是乐极与悲声的转折中对人类永恒的困境与解脱之道的叩问。那么当苏轼既浮游于天地的悲叹，遇上横槊赋诗的雄主曹操，当周郎破曹之地衬映在历史错位的赤壁江中时，苏轼究竟要如何从生命短暂如朝露的悲叹中重新找回生命的意义呢？
0: 那关于这首诗的背景啊，有件事要澄清一下。后来到了明清的时候啊，三国演义啊，三国戏啊，他们呢都会把这个地方呢啊是归入到曹操攻打吴国之前。比如说在三国演义第48回，宴长江，曹操赋诗，让曹操呢在赤壁战前举起长槊，横江而歌。那这是罗贯中天才的小说笔法。短歌行不是写在赤壁之战的前夜，它其实真正的是写在了建安13年的9月。它的主题呢是关于一个圣主和他的人才在相逢之后如何能够得到天命的眷顾，共同完成大业。

的那种生命焦虑。罗贯中他让时间错位了，他选择把这首诗呢搬到赤壁，那也许呢就是和前赤壁赋啊有关系啊。苏轼在赋里边就引了这个月明星稀这一句，他用这一句呢是牵出了曹操的身影，所以后来小说家就借助这样的一种联想来重新编织故事。从此以后，曹操横槊赤壁月光就再也分不开了。客问：西望夏口，东望武昌，那这蒙络摇坠苍翠浓密的群山，不就是当年曹操被周瑜困住的地方吗？这里不妨多记一笔，困住曹操的其实是孙刘联军，不是周瑜一人之功啊。但是苏轼只提周瑜，那是因为在长江这里，周郎的名字是最响的，是江南人谈古论今永远绕不开的人物。方旗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竹庐千里，旌旗蔽空，诗酒临江，横槊赋诗，故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曹操破了荆州，取了江陵，大军顺流东下，战船绵延千里，旗帜把天空那是遮掩起来了。他把酒洒到江里面，他横握着长矛赋诗，那是何等的意气风发，不可一世。可是而今安在哉？现在他在哪里呢？他的百万大军，他的统一之梦，他的横槊临江的英姿，如今连一丝痕迹都没有了。曹操那个被中国历史反复放大过的极限版的成功者，他也失败了，他败给了周瑜的一把火，败给了赤壁的一场东风。而今安在哉？这五个字问的是曹操，但是戳痛的却是自己，我怎么就到了这儿呢？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妙沧海之一粟。曹操况且这样，那我们呢？我们在江边打鱼砍柴，和鱼虾作伴，和麋鹿做朋友，驾着一条树叶大小的小船，端着葫芦瓢互相劝酒，这不是隐士的恬淡，这是被迫的一种边缘化。我们是被这个时代扔到江边的人，寄蜉蝣于天地，妙沧海之一粟。蜉蝣朝生暮死，他的整个一生呢，就是我们的一昼夜，而我们的一生寄托在天地之间，也不过就是那样的一昼夜。至于我们所占的空间，不过是沧海里头的一粒小米。苏轼把它摊开给我们看，平静到一种近乎残酷的程度啊。你看，我就是这样的一粒粟，连我自己都找不着自己在哪儿。哀无声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携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哀叹生命短暂，羡慕长江永远奔流，想要拉住神仙去遨游宇宙，想要抱着明月长生不老，可心里明镜似的，怎么可能做到？只能把这腔悲音交给秋风，让它随风消散。一个绝望的人在这里自言自语，苏轼自始至终是清醒的，他没有用酒来麻醉自己，也没有用愤世嫉俗来回避问题，他只是很诚实地说，我害怕无常，我也不想死掉，可是我知道自己一定会死，我真的不想离开这一切，可是我也知道自己什么都抓不住。那么这一大段的独白，从月明星稀再到托遗响于悲风，是全篇当中最漫长最完整的倾诉，占了三分之一的篇幅。苏轼让他充分地想了下去，是因为他很清楚，不把这个声音想透，那么后面的回答就没有真正的力量。全篇最紧要的关头到了，客已经把人类的恐惧呢推到了谷底，英雄要消亡，自己要死亡，一切都没有意义。苏轼必须在深渊的最底处给自己找到一个能够踩住脚的支点，他必须回答那个最尖锐的问题，如果我们终将消失，那么我们此刻活着

究竟还有什么意义？苏子曰：“克义之福，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足莫消长也。”苏轼没有讲道道，他呢就看着眼前的江水和天上的月亮，来打起了比方。你看这江水，孔子站在川上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孔子看见的是水的流逝，每一滴水都在流逝，没有一丝停歇。可是苏轼把孔子的叹息翻了一面，是的，水在不停地奔走，可是长江本身从来没有消失过，前一秒流走的那滴水被后一秒紧接而至的另一滴替代，整条江一点都不少。你看这月亮，它圆了又缺，缺了又圆，可是月亮本身从来不曾真正的变大或缩小，盈的时候是它，虚的时候也是它，万物时刻在变，但是正因为它时刻在变，它才时刻的存在。一个东西之所以活着，那恰恰是因为它在不断的死去和重生。苏轼在这里呢，是完成了一次根本性的视角翻转，可是从自己这个渺小的客体出发去看宇宙的，他看到的是我的短暂，宇宙的永恒，那这鸿沟大到无法跨越，所以绝望。我作为个体会消失，但是我作为大化运行的一部分不会真正消失。就像一滴水消失在了江水里，它没有消失，它变成了江水。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从变化的角度来看，天地万物连一眨眼的功夫都停不住，刹那刹那都在刷新。从不变的角度来看，宇宙无尽，你我皆无尽。既然如此，我们又何必去羡慕长江呢？长江是无穷的，你我也是，只不过长江呢是以江的形式存在，而你以人的形式存在，形式不同，存续却是相同的。这就是苏轼的答案。他不否定死亡的客观事实，他也没有去鼓吹来世和轮回。这一段话之所以震烁千古，在于他是用庄子的那种天人合一为骨啊，有暗暗的与色空不二这样的智慧是遥相呼应的。水在流走是空，长江人在是不空，月有阴晴是空，月亮人在是不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一切在流变的事物同时就是那恒常的本体。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为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而得之而为声，不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事。天地之间，每样东西都有它的归属，如果不是我的，哪怕一根毫毛我也不拿。那这句话呢，很容易被人读成是消极的退让，可是你看他接下来说了什么？什么是我的？江上的清风，山间的明月，耳朵听到的就是音乐，眼睛看到的那就是图画，这些东西谁也抢不走，什么时候都可以有，永远也用不完。造物者把它们藏在了时间的缝隙里，每一个活着的人都可以随时取用。这不再是隐士的清高，这是一种极其刚健的自信，它是讲的云淡风轻，骨子里呢却是在说这样的话：我不需要封侯拜相也能找到美，我不需要被朝廷召回我也可以好好活着，我不需要锦衣玉食才能感到富足，因为我有一双眼睛，一对耳朵，一颗心，而整个宇宙的风景都是我的。此后苏轼被一贬再贬，从惠州再贬到儋州，在最荒凉的海南椰子树下，他搭草棚教书，他写下了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他年谁作余地志，海南万里真无乡，这样的句子。这些就是他被人称作无可救药的乐天派的那个根本的原因，就是他在哪儿，他都能找到造物者藏。

0: 看那里的清风与明月，那是人间真正的宝藏。这个时候，这片赋就进入到了它的尾声，客喜而笑，洗盏更酌，摇盒寂静，杯盘狼藉，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这是全文当中最后一段寥寥数语啊，他把之前所有的那些万钧之力，仿佛呢就是轻轻地泄进了江水的夜色之中。洗盏更酌，那洗清那些酒杯，重新倒酒。之前喝酒是为了逃避，现在喝酒，那是因为苦已经被消解，不再需要逃了。同一件事换了一个态度，那这就是精神的自由。摇盒寂静，杯盘狼藉，菜肴果品一扫而光，杯盘七歪八倒，一点雅相也不顾了。苏轼从来不是那种端着的圣人，他爱吃肉爱喝酒，他吃完了不收拾，横七竖八倒在船上就睡，那这就是一种毫不掩饰的粗朴。所以苏轼的哲学他也不是一种悬在空中的那种高论，它是要落在人间的，要落在人生实践当中的，它是用这样的日常的智慧完成自己的精神救赎。相与枕藉乎舟中，他们互相靠着枕着，在江心的一叶小舟里面沉沉睡去。那这个时候苏轼和他那个吹箫的客不再是两个角色两种声音，而是重新又融合成了同一个人。那场内心里的拔河已经分出了胜负，代表哀痛的自己终于被说服了，而那个负责说服的自己也耗尽了力气，他们最后是合于一处，沉沉睡去。这就是人间最美的和解，不知东方之既白，天亮了都不知道。经历过最深黑夜的人对天亮往往有一种本能的麻木，他太累了，那个夜晚太长太重，他需要把所有的伤口重新打开来查验一遍，才能真正的愈合。等他做完了这一切，天已经悄悄亮了。他没有看见天亮的那一刻，但是天亮确实来了。《前赤壁赋》结束在天明，苏轼写到这里，再也没有要去做什么升华，他就是留下了一个画面：长江之上，一只小船泊在茫茫的水波之中，几个人呢横七竖八的在那睡着，天亮了都不知道。那些把酒问月的人，那些扣弦而歌的人，那些在深渊里照见了自己的人，他们终于可以沉沉的睡去，拥有一个甜蜜的梦。江水兀自的流着，月亮兀自的照着，他已经把最重的东西放在了那条小船上，然后让它随水漂流。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古华章·前赤壁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2: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兵器面面观节目。美军在七月份重启了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对伊朗目标多轮空袭，伊朗方面则对中东美军基地发起多轮反击，造成多名美军士兵伤亡，军事装备与设施受损。多家外媒分析，伊朗此次反击使用的弹道导弹相较以往精度更高，突防能力更强。好，接下来主持人周瑜将对话军事专家杜文龙、魏东旭，我们一起去聊

0: 解一下这场弹道导弹攻防战的相关内容吧。
1: 7月18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莫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至少2架战斗机和3架其他飞行器，并严重损毁若干飞行器，造成2名美军士兵死亡，1人失踪。据今日土耳其网站披露，伊朗共发射3枚导弹，全部命中目标，摧毁了上述基地内的机库、营房和体育馆。一段约旦居民拍摄的视频显示，伊朗弹道导弹在面对美军多枚爱国者防空导弹的拦截时，突然加速下坠，使拦截弹全部落空。日本读卖新闻在综合分析伊朗官方发布的信息及媒体报道后发现，袭击所使用的武器或可锁定为2种弹道导弹，射程1450公里的城堡破坏者，或射程1400公里的哈吉卡西姆弹道导弹。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7月25日的报告中也提到，美国官员称伊朗使用了城堡破坏者中程弹道导弹。
2: 土耳其媒体称，伊朗在使用弹道导弹打击美军位于约旦的莫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的时候是3发连中。多家媒体和智库就分析说，伊朗弹道导弹的性能现在正在不断的改进。杜先生，您觉得现在伊朗的导弹反击为什么会变得越来越精准呢？
3: 伊朗声称，如果美国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行动，伊�朗将使用前100轮没有用过的新导弹、新装备，在新领域进行反击。如果从目前的战果去观察，伊朗讲的话是真的，而且把弹道导弹打出了巡航导弹的精度。估计有这样几个原因：首先是目标情报准确，而且对于独立目标、个别目标也有精确的情报侦查。之前媒体曾经报道，在成功命中目标以后，伊朗曾经感谢约旦老百姓。如果这样的话呢，目标的毁伤状态包括具体坐标全部在攻击和打击范围之内。第二呢，伊朗导弹性能明显提升。最近美国多家媒体都认为，伊朗最先进的导弹在打到末段时能够进行机动，而且不断的变换弹道去寻找目标。所以从美军包括其他媒体去分析，导弹的攻击性能、突防水平有成倍的提高。那么下一步，如果伊朗把更多的新技术包括新的手段融合到目前弹道导弹的攻击范围之内，能够取得更大战果。
2: 那在刚才的短片当中，我还有一个画面特别注意到了，就是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在面对来拦截它的防空导弹的时候，有一个突然加速的动作，然后避开了防空导弹砸向地面。请教一下魏先生，为什么这种具备了末段机动能力的导弹特别难拦截？
4: 伊朗在此前公开展示的过程当中，已经对外披露了它采用特殊设计理念的弹道导弹。那么这些弹道导弹呢，它的战斗部采用了小弹翼的设计，而且呢有的还配备有小型的发动机。那么在它攻击的末段会有一个突然加速的动作，既可以保证精准的命中地面目标，同样呢也可以最大程度的躲避对方防空反导系统的拦截。因为爱国者系统主要是针对来袭弹道导弹的末段进行拦截。那么当爱国者已经发射升空之后如果伊朗导弹的战斗部有一个突然加速的动作，那么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的拦截弹，它的导引头可能就会失去目标，在空中可能就变成了无头的苍蝇，无法针对突然加速的伊朗弹道导弹的战斗部进行有效的追击，也不可能进行精准的拦截。所以呢，伊朗通过一定范围内的技术升级和这种设计层面的完善，可以让自己的导弹打得更准，也可以让自己的导弹躲过爱国者的层层拦截，可以达到两个目的啊，高效的、精准的摧毁目标，同样呢，最大程度的去浪费对方昂贵的反导拦截弹。
2: 7月份，霍尔木兹海峡战端重开，俄乌冲突双方互袭大后方的后勤绞杀战也在趋于白热化。乌克兰主要依靠远程自杀式无人机，而与它不同的是，俄军针对乌克兰腹地的袭击还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乌军的美制反导系统现在已经因为缺乏弹药而近乎停摆了。
1: 当地时间7月19日，乌克兰空军通报称，自7月18日18时起，俄军使用了无人机和多种类型导弹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的联合打击，主要攻击方向是乌克兰首都基辅。据乌克兰方面消息，当日凌晨。

0: 四武装力量对基辅发动了双方冲突升级以来最密集的一次弹道导弹袭击，40分钟内向基辅发射了约40枚弹道导弹，包括伊斯坎德尔 M、锆石等型号。俄罗斯国防部19日发布通报称，当天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空机、陆机、高精度武器及自杀式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及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以及敖德萨州南方港的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俄国防部称，这些目标被用于接收和储存军用物资，比如乌克兰武装部队所需的燃油、润滑油。现场视频显示，面对密集来袭的俄军弹道导弹，乌军防空系统几乎毫无作为。
1: 7月，俄军针对乌克兰纵深目标发动了多次弹道导弹袭击。乌克兰方面称，俄军所使用的弹道导弹包括了伊斯坎德尔和锆石。那说到了这儿啊，有一个细节我们就要关注了，因为在之前的报道当中，锆石一直是被称为是高超音速巡航导弹。那为什么在乌军的通报当中会把它归为是弹道导弹呢？
2: 目前看呢，有可能是概念方面的失误。像之前伊斯坎德尔导弹是明显的弹道导弹，依靠推进地弹道部所组成的打击系统对目标进行高效投击。锆石导弹之前是反舰导弹，而且特别是针对美国大型航母战斗群量身定制的武器装备。那现在如果把它的用途多样化，特别是把之前的反舰导引头改成对陆攻击导引头，这样呢就可以把之前的反舰作战改成对陆攻击作战。如果通过陆上机动化式装置，包括海上机动平台发射这种具备对地攻击能力的导弹，反舰导弹转变为巡航导弹。所以之前的反舰导弹在大气层的低空飞行，也叫这个巡航弹。如果现在改换目标，把之前以反舰为核心的作战用途进行调整，进行多样化，把对陆攻击也作为这种导弹的重要打击目标，那么被称为高超音速巡航导弹的可能性也比较大。所以大致判断呢，在对地面目标攻击过程中，两种武器装备都发挥了作用，特别是锆石导弹已经形成了对陆攻击的全新版本。
1: 那不管锆石这款导弹是高超音速巡航导弹还是弹道导弹，总之乌克兰方面现在拿不出一个有效的手段来进行拦截。可能在之前的几年，乌克兰依靠美国和德国所提供的爱国者系统还能够拦截俄罗斯的弹道导弹，甚至是一度传出说拦截的成功率还很高。但是随着美伊战事的爆发，现在美军自身已经面临着弹药库存告急了，无力也无意再为乌克兰去提供弹药。就在7月2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将会和美国的雷西恩公司共同联合来生产防空导弹。那魏先生，您认为乌克兰什么时候能够实现自产防空拦截弹？
3: 那现在呢，由于处于长时间的交战状态，乌克兰的很多军工体系和大型的兵工厂是处于被破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在作战的状态下，想要让乌克兰针对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进行生产，我认为这个难度非常大。所以呢，这应该是一种三方合作的模式。那美国提供授权，转让一部分技术，然后呢由欧洲国家和乌克兰进行联合生产，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因为在欧洲国家当中，像波兰、像德国，针对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的需求量也是非常大的，而且有很高的依赖程度，所以不排除有一些欧洲国家愿意出资金、愿意出技术，甚至提供成套的厂房以及生产线，那么在安全的位置，那么去生产爱国者系统的这种拦截弹。那么生产之后呢，肯定会优先的向乌克兰去进行供应，强化针对乌首都基辅以及一些大城市的这样的一个防御能力。那如果还有这个余量，不排除欧洲国家也会引进一些，那么去补充它的这个库存。如果完全让乌克兰去这个生产美国的爱国者系统的这个拦截弹，技术挑战太大，而且呢乌克兰国内也没有安全和完善的生产环境和生产条件。
1: 是，也就是说乌克兰要想实现在本国大规模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还是要克服种种困难的，并不是在短期内就能够实现。那既然美国靠不住，就像魏先生所说的，欧洲国家呢？
0: 据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网站7月14日报道，由乌克兰、英国、德国、丹麦、法国、意大利、西班牙

0: 兰、挪威和瑞典组成的反弹道导弹联盟在巴黎成立。同一天，法国宣布批准乌克兰通过一笔欧洲贷款购买16架法制阵风战斗机。乌克兰还计划采购4套新一代 SAMP/TNG 防空反导系统。在新系统交付之前，乌克兰将先获得2套旧型号的系统。此外，法国还授权允许乌克兰生产紫菀30防空导弹、铁锤滑翔制导炸弹和风暴阴影巡航导弹3款先进弹药。
1: 7月中旬，乌克兰与欧洲多国宣布成立反弹道导弹联盟，旨在合力构建弹道导弹防御。那杜先生，您认为这个联盟的成立会给俄乌局势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吗？
2: 的确，如果欧洲地区联合进行防空武器装备的情报标准射程能力体化，的确能够强化对弹道导弹的拦截能力。目前俄罗斯无论是无人机，包括巡航弹以及其他武器装备，对乌克兰打击力度相当高。如果10国联合对乌克兰提供资金、提供技术，通过实战检验生产出一种能够适配欧洲标准的防空反导武器装备系统，能够产生较大作用。如果欧洲国家认同这种发展趋势，特别是不同国家在资金、技术和技术方面有所承担，那么今后围绕着欧洲方向所形成的反导联盟有可能会成立。那之前搞过无人机联盟，现在如果把反导联盟两个联盟进行组合，这样呢，对于乌克兰强化与北约之间国家的关系也会发挥重要作用。
1: 刚才我们聊了美国，聊了欧洲，不管是哪一方，都是远水解不了近渴。而且乌克兰现在决定自行研制反弹道导弹系统。就在7月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将会研发一款名字叫做弗雷亚的反弹道导弹系统，并且说它的拦截能力和美国的爱国者系统是相当的，但是更加易于大规模生产，并且成本更低。那请教魏先生，他们到底使用了什么样的技术，真的能达到这样的性能吗？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确实在推进先进武器装备的国产化，但是呢，先进的远程防空导弹这样的一个技术难题不是短时间内就能攻克的，所以我个人认为呢，弗雷亚这种乌克兰号称是独立自主研制的防空反导系统，大概率呢是一款贴标签的武器，甚至可以说它是贴牌武器。那么欧洲国家已经表示愿意支持乌克兰研制弗雷亚防空反导系统的这样的一个计划。那么欧洲国家呢会把它的先进的雷达，比如说对空搜索雷达、先进的先锋阵雷达，那么直接提供给乌克兰作为一个成熟的探测预警和这个火控体系。那么至于说弹药，不排除啊它可能也会选择欧洲的成熟的反导拦截弹药。那么欧洲的防空反导系统当中那么实战能力最强的其实是紫菀30。紫菀30这款防空系统啊，它也可以采用车载机动部署的方式，一部大型发射车上可以有8枚这种待发的弹药，针对中近程的弹道导弹具备拦截的能力。所以不排除在这种合作的这个过程当中，乌克兰它是进行整个系统的集成，然后呢向欧洲国家提出自身的作战需求，然后欧洲国家采用众筹的方式拼凑出一套所谓乌克兰的防空反导系统，就是所谓的弗雷亚。
1: 在中东和俄乌战事当中，中程弹道导弹都给防御方带来了大麻烦。近年来，美国也意识到了中程弹道导弹的强大实战效能，上马立项了多款新型中导系统。这其中突防能力较强的型号就是洛马公司的 CPS 常规快速打击高超音速导弹。然而近期报告却显示，这个项目正在面临着一系列重大问题。
0: 美国国会下属的政府问责局7月中旬发布报告，披露美国军方名为 CPS 常规快速打击的高超音速导弹项目存在一系列重大问题，包括产能减半、成本高涨、进度缓慢等。报告显示，由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作为主承包商的 CPS 项目在零部件供应、生产能力和技术方面出现问题，生产进度缓慢的同时，成本也在大幅上升。目前已涨至224枚导弹，花费410亿美元。报告说，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必须解决重大的生产问题，以按照预期的速度和成本推进该项目。CPS 项目的高超音速导弹将装备美军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

0: 基建目前正接受相应改造。然而政府问责局在同一份报告中说，截至今年一月，首艘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的现代化改造工作已完成94%，但进度落后原计划24个月。由于资金和测试方面存在问题，原计划2025年开始在该舰上进行的高超音速导弹试射已被推迟至2027年。
1: 美国政府问责局报告披露了美国海军的 CPS 常规快速打击高超音速导弹项目进展不顺，产能减半，成本上涨，而实际上这几乎已经是所有美国新型武器研发的一个现状了。我就有一个疑问，美国陆军的岸鹰高超音速导弹几年前就已经试射了，它和海军的这个 CPS 高超音速导弹用的是共用一个弹体，为什么海军的这一款导弹迟迟看不见真容啊？
2: 的确，目前那个陆岸鹰和海岸鹰虽然是在技术装备上相通，但是海军武器装备面临重大挫折。按照美国官方说法，年产6到7枚，而且无法对实战情况进行保证。那如果一款导弹每年只有6到7枚的产量，无论是在技术路径啊，包括各种零配件采购方面，依然存在着重大问题。第二呢，是海军的特殊要求有可能过于苛刻，因为岸鹰武器装备，如果陆军使用用于打击固定目标，海军使用用于打击移动目标。如果在目标岛屿头，包括在技术通信方面出现问题，无法稳定跟踪陆上包括海上移动目标，这样海军所谓的打移动目标就会成为泡影。
3: 听众朋友，文史精品节目鉴赏节目今天就到这里了，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7: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6: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北京时间14点整。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9: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

0: 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我们都想成为更好的自己，但现实是没有人是完美的。面对自己的不完美，我们能坦然接受吗？生活不会永远阳光灿烂，路也不总是一马平川，但只要相信自己有价值，懂得珍惜自己，就算不完美也能从容面对。孤单的时候给自己一点安慰，落寞的时候给自己一点温暖。学会独立，学会对自己温柔一点，告别那个软弱的自己，先接纳自己，才能成为更好的自己。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如果情绪不好，再好的保健品也留不住年轻的状态。老话说，病由心生，身体上的病，脸上的愁容，很多时候都是情绪打了败仗的表现。

最好的养生，从来不是靠外物来调节，而是保持健康积极的心态，把情绪养好了，面容自然舒展，精神状态也会跟着年轻起来。从来不是靠外物来调节，而是保持健康积极的心态，把情绪养好了，面容自然舒展，精神状态也会跟着年轻起来。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小时候我们都背过九九乘法表，那是算术的基本功。其实养生也有自己的九九表，九多九少，简单好记，今天分享给您。少肉多豆，少盐多醋，少衣多浴，少食多嚼，少药多练，少车多步，少欲多施，少虑多笑，少言多行，每一条都

在提醒我们，生活简单一点，身体轻松一点。平时做事的时候，时不时对照一下，向这个九九表靠近一点，健康就离您近一点。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

0: 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
1: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2: 镇南关大捷，淮军战功显赫，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其中有一个人表现得尤为神勇，特别的抢眼，他就是冀明提督总兵王孝奇。这个人物啊，在本书这还是第一回出现。他是合肥南乡丰乐河人，本名叫王德胜。王孝奇的早年家贫，以种菜为生。这个孩子出身特别苦，在他4、5岁的时候，父母双亡，是由嫂嫂抚养成人的。在家里，王孝奇排行老三，所以啊，他有个绰号就叫王老三。有这么一本记载的书啊，这本书里记载着王孝奇是长方脸、宽额头、身高力大、性情刚强。这个人体格好，每天到镇上去挑粪。挑粪的粪桶呢特别大，而且他的扁担特别粗特别长。据说有一回啊，他挑着200多斤重的粪桶来到了河边。摆渡的船这时候离岸有1丈多远。只见这位王孝奇轻身一跃，便连人带粪桶稳稳地落在船上。这还了得呀，1丈多远，普通人跳上去站稳了就不错了，200多斤重的粪桶跳进去，而且稳当当的还没洒，其神力如此，令人惊讶不已。那后来他怎么参的军呢？王孝奇从军，据说和李鸿章有关。传说啊，王孝奇流落外乡的时候，打杂工嘛，有一天在李府门前卖水果。李府家人一听，哎，这个小伙子满口的合肥土话，而且身材魁梧，就向李鸿章禀告，李大人就把他收留，后来让他加入了张树声统领的数字营。从此这位王孝奇就开始崭露头角了。因为他身体特别好，从基层干起，战功卓著，一路升迁，当上了总兵，并受冀明提督。后来他和聂士成、张高元并称淮军后期的三大名将，连清史稿中都记载说王孝奇以敢战为名。在本书的后边，聂士成、张高元和王孝奇这都是主要人物。再说中法开战的时候，这位王孝奇率部驻守的是广西右江镇。1885年初，清军在越南不是战败了吗？王孝奇受命率部开赴龙州增援。到了3月，他进入镇南关一线。此时冯子材已经接替潘鼎新接统前敌指挥权。潘鼎新呢向两广总督张之洞提议，不妨把王孝奇部和冯子材部合为义军，也就是集中主力部队。镇南关之战开始前，

0: 清军获得了密报，说法军将攻打龙州。所以冯子材和王孝奇就商量，咱们呀先发制人吧。也就是3月21日的夜里，清军夜袭文渊的法军阵营，打头阵的就是这位王孝奇。当时王孝奇带领着数百名敢死队冲入法军的敌营，击毁敌炮台两座，打死打伤法军多人。这一战的胜利一下子打乱了法军的作战计划，而且惹恼了那位法军指挥官尼格里上校，把这个法国军官打急了呀。所以他没等到法国援军到齐，就向镇南关的清军阵地发起了总攻，所以镇南关之战也就因此而起。
1: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从23号到24号，这两天是镇南关之役最为艰苦的阶段。根据当时的部署，王孝奇部下的八营作为第二梯队。这战斗打响以后，双方在阵前展开了激烈争夺。法军主力突破西岭阵地，清军的防线受到严重威胁。恰恰在这紧要关头，又是王孝奇率军杀到，向法军发起了冲锋。而法军呢，地形占得特别好，凭险据守，所以王孝奇率领的淮军打了数次都没攻下来。这时王孝奇也怒了。王孝奇当时怒喊道：士夺西岭，有攻者赏，退后一步者斩。谁往后退呀、啊、当场力斩不赦。说完，王孝奇率敢死队一马当先。要么说榜样的作用是无穷的呢。大帅都冲在前面了，官兵受其感染，无不奋勇向前，一鼓作气拿下了西岭。在这之后，这不是争夺战吗？法军多次反扑，想拿回西岭，都被王孝奇击退了。法军一看久攻不下，换个方向吧，集中兵力猛攻这2公里的长墙和两侧山岭。而这些地方是冯子材冯主帅的翠军阵地。在强大的攻势面前，说实话，翠军阵地也是险象环生，因为法军多次都打到了长墙的前面，甚至有些法军已经登上了长墙。此时此刻，又是多亏冯子材冯将军身先士卒，率部血拼，方保阵地不失。就在阵地撑不住的时候，还是那位王孝奇第一个率部增援，他抽调精壮勇士从西岭侧后方迂回包抄了法军，这样使得法军是前后受敌。接着又有湘军等部队先后赶到，在法军的身后形成了三路合围。这腹背受敌的法军呐、啊，首尾不能相顾，这一仗死伤300余人，攻势顿减，而且

与此同时，王孝奇不但增援了冯子材，还派出了部将张景春深入敌后，把法军的运输队给打掉了，使得镇南关的法军没有了粮草和弹药的接济，从此法军陷入恐慌，被迫撤退。几天后，清军乘胜发起了追击，连克文渊、谅山等地。咱们再来看看谅山之战。这一战是击败法军、扭转战局的决定性战役。在这一场战斗中，王孝奇再立奇功，因为在攻谅山之前呢，王孝奇有勇有谋，他大布迷阵，命令部下每个人呢带三面旗帜，满山的释放烟雾，接着让他的部将潘莹率领敢死队沿陡峭的山路潜到了谅山城下。当敢死队攻城开始以后，他带领大军掩杀而至。哎呦啊，在这烟雾之中啊，法军一看漫山遍野的旗帜飘扬啊，到处都是清军。法军以为这清军的主力全到了，他人这么多，咱哪打得过呀？这烟雾啊，还有一个作用，除了让法国人觉得清军人多以外，这烟雾弥漫，枪炮没法瞄准，打不准呢，到处都是雾。所以王孝奇的部队利用烟雾逼近法军，那支敢死队首先杀上城来，和敌人短兵相接，法军是力不能支，大败而逃。这一战根据清军的奏报说，此战法军伤毙1000多人，但是法方的统计呢，在这一战中法方有74人阵亡，200多人负伤。甭管这个数字孰是孰非吧，至少那位法军的指挥官尼格里被打成了重伤。通过镇南关和谅山两大战役，王孝奇立下了奇功，尤其是谅山大捷位居首功。可是这位王孝奇将军在战后受到的赏赐并不高，只得到了云骑卫世职赏赐，次年授予了北海镇总兵，而且他的官职也没提升，直到9年以后才赏双眼花翎。那您会说了，这么大的功劳怎么就是一个平调9年以后才得到了提拔呢？对此外界也颇有猜测，有的说啊，王孝奇有功不报，也有人说冯子材贪功向上奏报时把王孝奇的功劳窃为己有了，还有的说因为冯子材和潘鼎新不和，王孝奇和潘鼎新都是淮系的人，所以受到了牵连，他的功劳也就被张之洞和冯子材压下未表。赏不赏赐无大碍，对于这位抗法英雄，他的家乡人民并没有忘记。如今呢，在王孝奇安徽的老家还流传着有关他的传说和歌谣，其中呢有一首歌谣是这么唱的，怎么唱我不敢给您学，歌词是这么写的，说王老三大运通，打烂粪桶下广东，打谅山立了功，提督军门受告封，转回乡拜嫂嫂，一品夫人皇上报。王孝奇是一位忠孝两全之人，回到家乡，他的嫂嫂抚养他成长，所以给他的嫂嫂上报成一品夫人。王孝奇在越南的表现应该讲是数万淮军将士的一个缩影。中法战争期间，淮军在越南、台湾和镇海三大战场都有杰出的表现，
而三大战场的最高主帅

0: 潘鼎新、刘铭传和刘秉章都是淮军将领。镇南关之役，虽然潘鼎新已被革职，但仍然是在南疆前敌指挥作战。他不仅帮助张之洞、冯子材规划战守、协调各部，还亲自到王孝奇的阵地上勘察。直到取得谅山大捷的当天，朝廷让潘鼎新离开广西的殿狱才到达。所以这次镇南关之役，潘鼎新也有运筹帷幄之功，这一点是不能抹杀的。朝廷的调令下达时，这位潘鼎新满怀委屈和不平。他在给西线指挥官唐景松的信中是这么写的：天恩高厚，图报无由，毁誉听之于人，是非断之于己，悠悠之口，何与神心。是的，潘鼎新的遭遇值得同情，但和那些战死越南的清军将士相比，他已经算是幸运的多了。因为当时转战越南的数万兵勇，除了少数有名有姓的，大多数连姓名都未留下。如今100多年过去了，在友谊关，也就是当年的镇南关右侧的右辅山路上，仍然可以见到一座座坟墓依山而立，这就是100多年前修建的大清国万人坟。据广西平祥市博物馆馆长马赤农介绍，这座坟地是清朝在镇南关大捷之后修建的，埋葬的都是战死沙场的清军将士。1898年的清明节，平祥知府甘汝来发动当地群众，把散落在各个山头的清军将士的尸骸收集起来，集中葬于此地。如今站在墓园中，您还可以看到一座座鳞次栉比、难以计数的无名墓碑，这其中有许多为国捐躯的淮军将士，他们虽然没有青史留名，但英魂永存，令人缅怀。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越南战场的胜利，使得中法战局发生重大改观。从此以后，中国军队开始占据主动，而法军战败的消息，在国内外引起了一片哗然。法国儒费里内阁在重压之下宣布垮台。尽管在4月1号，法国舰队攻占澎湖，对台湾形成更大的压力，但是从整个战局看，形势显然对中国有利。在这样有利的情形下，1885年4月4号，镇南关大捷之后不足半个月，中法双方却在巴黎达成了停战协议。怎么会达成这么

一个停战协议呢？先来说说这位谈判代表。代表清政府谈判的是一个英国人，叫金登甘。金登甘出身苏格兰军人世家，早些年是英国邮政局和财政部供职的一个官员。1863年5月来到中国，当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的秘书，后来又受到继任总税务司赫德的信任和。先来说说这位谈判代表，代表清政府谈判的是一个英国人，叫金登甘。金登甘出身苏格兰军人世家，早些

0: 的外交事务。他所领导的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拥有超出他职权范围的很大的权力，甚至一度啊，这个办事处成为清政府办理某些欧洲事务的代理机构。中法不是宣战了吗？两国在军事交战的同时，和谈的大门一直没有关闭，暗中的接触也在秘密进行。一些外国势力从中是搭线牵桥来斡旋，其中赫德的表现特别热心。为了包揽对法交涉的事宜，他甚至把李鸿章都撇在一边了，直接通过总理衙门来和法方谈判。而他的得力助手就是那位金登干。其实谈判的初期并不顺利，因为您还记得吗？法方在谈判初期态度是相当的强硬啊，不可一世，认为怎么打清军都是不堪一击的，所以拒绝了金登干提出的方案。然而当中国军队连续在越南战场取得胜利之后，这法方就改态度了，着急了，赶忙谈判吧，咱们再次坐到谈判桌前吧。所以金登干就抓住了这个机会，前往巴黎和法国达成了中法停战条件。根据停战协议，双方遵守中法简明条约，也就是前文书说到的里弗协定，中国从越南撤军，法国则解除对台湾的封锁。这个协议完全是由赫德一手操办的，事前连李鸿章都不知道，直到正式签约才由李鸿章作为全权大臣和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共同签署。对于这份协定，清朝的高层显然是满意的，事后为了奖励赫德和金登干的功劳，还分别授予这两个外国人花翎宝星和宝星。正如李鸿章所说，停战款役始终由内主持，专以二赤，这二赤呢指的就是赫德，虽以全权，不过奉闻化怒。李鸿章什么意思呀？说这个停战协定啊，名义上是我们来主持，实际上整个操作的过程全是赫德和金登干操作的，我也就是去奉命签字画了个押。李鸿章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当时的舆论很多指责李鸿章，认为中法停战协议是李鸿章所为，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1885年的4月4日，在镇南关大捷之后不到半个月，中法双方在巴黎签订了停战协议。实事求是地说，李鸿章打心眼里是赞成这个协议的。尽管他对外界说，我呀，也不过就是去签字画了个押，操作呢，实际上是赫德和金登干这两个人进行的。为什么李鸿章同意这个协议呢？因为从开战以前，他就认为中国的实力不行，难以打赢。既然打不赢，当然和平解决为上。在中法战争期间，李鸿章多次努力寻求各种途径和法方和谈，都未能如愿。现在停战达成了，尽管是赫德瞒着他进行的，但李鸿章表面上还是比较赞同的，主张立刻从越南撤兵。因为在李鸿章看来，用越南换台湾，这个买卖划得来。毕竟越南是藩属，而台湾

秦国的国土。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以牺牲藩属换取保境安民是值得的。更重要的是，李鸿章的想法和清政府中央高层完全一致，因为在朝廷的一份电谕中有类似的话，这句话这么写的：越地终非我有，而全台立我版图，原断想绝，一事难复。其实啊，主张撤兵的不光是李鸿章，还有张之洞、彭玉麟这样的大员。尽管当时的主战派一片反对之声，可最高当局主意已定，决定见好就收。4月7号，在停战协议达成的第三天，撤兵的命令就下达了。这个时候啊，法军大败，清军正是士气高昂之时。可是那个时候信息不通达，前线的清军呢，还准备继续扩大战果，而且再次获得了临赵大捷，眼看形势一片大好。哎，怎么朝廷让我们退兵呢？这一传达可让前线的将士想不通了，他们纷纷要求乘胜进军，一举收复河内。但朝廷谕旨严加制止，理由是我赴谅山，法居澎湖，若不乘胜急收，不为全局败坏，且孤军深入，战事亦无把握。而且清廷还电令李鸿章分别给各个督府统将，告诉他们谕令各部遵旨退兵，如有电信不到之处，法极地飞达，不得有误，恐生他变。1885年6月9日，中法天津条约正式签订。这份条约共10款，它的主要内容是中国从越南撤兵，放弃对越南的宗主权，指定广西和云南各一处，允许法国通商，法军承诺退出基隆、澎湖，并解除海面封锁等等。对于以上条约，传统的史书一般都持否定态度，而且啊，多有非议，认为这是一个不平等的屈辱条约，因为中国在战场有利的条件下，却做出了极大妥协，令国人无法接受，甚至有人把这称之为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出于民族义愤和多年的思维定势，很容易接受这样的定论。但是随着近代学者的深入研究，大家会发现事情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这么简单，因为一些冷静客观的分析让大家的眼界变得更加开阔。应该讲，中法战争是晚清对外战争中唯一没有战败并割地赔款的战争，而中法天津条约也是晚清以来中国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损害最小的条约。纵然中国军队取得了有利战绩，但是当时的不利因素还很多。首先，越南战场的胜利是局部胜利，就清军的实力而言，能不能彻底击溃法军把他赶出越南还说不好。其次，刘铭传苦战周旋，力保台湾不失，但是当时的情形是什么呢？刘大帅无力夺回已经被法军占据的基隆和澎湖。此外，当时更加严峻的事实是，当时的沙俄图谋新疆，日本在朝鲜蠢蠢欲动，这边疆的危机纷至沓来。此时清政府面临来自南北双方的挤压，在这种情况下乘胜即收也不失为一种明智理性的选择。中法停战后，对于刘铭传来说，现在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按照条约，中国从越南撤兵，法军也如约退出了基隆和澎湖，

以，刘铭传领导的抗法战争终于迎来了最后的胜利。几个月后，一项有关台湾的重要动议开始浮出了水面。因为中央决定把台湾从福建辖区中分离出来，单独列省。这项决定被视为高层重视海疆防卫的重大举措之一。因为在中法战争中，由于没有水师和海防，清军吃尽了苦头，所以战争一结束，中央便迫不及待地加强水师建设，而且专门成立了一个新机构，叫海军衙门。这个机构的规格很高，由奕轩为总办，李鸿章为会办，他的地位甚至高过了总理事务衙门。可见清廷对水师和海防建设的重视已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台湾建省也是朝廷重视海疆防卫的一项重要内容。其实关于台湾建省的主张，早在1737年就有内阁学士兼礼部尚书吴金向朝廷提出过，但当时的朝廷批复呢，是弹丸之地所属不过一府四县，而竟改为省制，于体不可，于事无益，这事儿就给搁下了。100多年后，1874年，日本以琉球船民为台人所杀为由出兵台湾，这个事件平息以后，当时的钦差大臣办理台湾事务的沈葆桢也向朝廷建议仿效江苏巡抚分驻苏州的例子，说呀，将福建巡抚移到台湾。他还详细列举了移驻的12条好处，但是朝廷认为啊，巡抚的责任重大，他呢有管地方之责，常驻台湾也不合理，同时呢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福建巡抚可以冬春驻台，夏秋驻省，数两地均可兼顾。意思啊，就是冬春两季在台湾驻守，夏秋回到福建。在这之后的1876年，新任福建巡抚丁日昌和侍郎袁宝恒也提出了类似的主张，可是啊都没批准。直到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台湾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所以战后朝中的大员一致认为，这台湾建省啊是势在必行。也就是1885年的10月12日，醇亲王奕轩、李亲王士铎、恭亲王奕匡和北洋大臣李鸿章等16人联名上奏，提出以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以责专程，四属相宜。这个奏请啊，当天就得到了批准。慈禧太后下旨台湾设省，根据这道懿旨啊，台湾单独设省刘铭传也由原来的福建巡抚改任为台湾巡抚。那您会说了，这么一改，刘铭传该高兴了。其实对于这项任命啊，刘铭传原先并不情愿，当然了，他的不情愿不是出于个人因素，而是台湾的实际情况。台湾建省肯定有重要意义，可刘铭传感觉困难太多了。您想啊，一旦台湾建省，就失去了福建的接济，依托一空，促有难端，对台湾的发展是不利的。因为历来这两个地方是隔海相望，互相接济。其次，台湾的藩民尚未规划，开发程度较低，那个地方太荒凉太贫瘠了，这也是建省的一大难题呀。因此刘铭传认为，改省这件事儿吧急不得，要不咱往后推几年从容筹办行不行呢？所以刘铭传接到懿旨，便上了一道台湾暂难改省折，他陈述了自己的理由。他建议啊，缓一缓建省，由福建巡抚以台湾为行台，全省兵政吏治由巡抚主持，内地有总督监。

0: 如此分而不分，不合而合，一次全番规划，再行建省。刘铭传的意思很清楚，就是想啊，依托福建的支持，咱们把台湾做大做强以后再改省行不行呢？应该讲，刘铭传的意见是有道理的。可是这当局的最高当权者已经发话了，谁也不敢抗旨啊。不久，朝廷的批复就下达了，以奉太后懿旨，刘铭传所请，着务拥议。太后发话了，你就别再上折子了。所以就这么着，台湾正式从福建划出，成为中国的当时第20个行省，刘铭传也就成了历史上台湾的第一任巡抚。从此以后，台湾建省的工作按照中央的指示逐步开展起来。虽然刘铭传不主张立刻建省，但是啊，这个刘麻子能干呐，因为指令一下，他是全身心的投入。应该讲，台湾建省之初，中央是高度重视的，全力支持，这也给了刘铭传很大的信心。不久，他就和闽浙总督杨昌浚反复协商，拿出了一个建省方案，当时提出了16条，报经中央批准。他的建省方案很全面，包括军事、社会、经济、交通、教育等各个方面，应该说这是一个庞大的计划。刘铭传是雄心勃勃，计划用10年的时间大干他一场，彻底改变台湾的面貌。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在刘铭传之前，他的前任原福建巡抚丁日昌也是一位淮军大员，他光绪元年到任后曾经专门到台湾进行考察，而且曾经拿出过一个野心勃勃的规划。当时的丁日昌啊，要在台湾开煤矿、办电报、修铁路，还要建海军。但是在现实中，这个丁日昌是处处碰壁。前文书曾经和您说过，他呀根本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最后这位丁日昌在朝中保守派的猛烈抨击下是心灰意冷，辞官而去。对于这位前任的遭遇，刘铭传不可能不知道。尽管如此，刘铭传对自己的计划依旧是充满信心，所以刘铭传的新政全面展开。首先，他是大力整顿军务，接管了全部驻台部队，包括那位刘敖的湘军，对不合理不合适的官兵精简淘汰。在这个基础上，编练精兵35营，练军3营，而且全部改换新式洋枪，聘请外国教官进行训练。为了补充兵员，他还不断从自己的家乡合肥招募兵勇，加上他原先带来的兵勇，两军合在一起，淮军增到了10几营。3年后，全台的总兵力

达到43营，23000人。在军事布防上，刘铭传一直认为对台湾威胁最大的是日本，所以他把台湾近半数的兵力放在台北一带。他还在一些重要的海口，比如基隆、护卫、澎湖、安平、旗后，修筑了10座炮台，购置西式的钢炮31门进行装备，同时还配备了下沉水雷和碰雷等等，这些装置和炮台是遥相呼应。与此同时，刘铭传还设立了机器局、军械所、火药局、水雷局以及机器厂、气炉房、打铁房等等，这样在台湾他可以自制枪支弹药。你不是封锁我吗？封锁我也不怕，我可以自给自足了。在治理军务的同时，刘铭传还大力整顿吏治，打击贪官污吏和豪强劣绅。这第一个被他拉下马的，就是那位不听话的台湾兵备盗刘鳌。因为当时的台湾军政官员主要是从内地调过来的，大多数出自湘系和淮系，文官和知县以上的官员不是湘系就是淮系。在刘铭传到达台湾之前，台湾是谁主政啊？刘鳌。刘铭传上任以后，淮系是后来居上。从势力范围看，淮系控制着台北和台中一带，而台南呢，则是湘系所把持。刘鳌就是湘系在台湾的头号人物。其实刘鳌这个人呢，还是挺有才华和建树的。没办法，门户之见，所以这二刘一直不和。刘鳌也有靠山，他的靠山是当时的军机大臣左宗棠，居功自傲，争权夺利，而且多次弹劾刘铭传和淮系官吏。因此刘铭传对这个刘鳌是痛恨不已。这中法战争一结束，他就要拿刘鳌开刀了。说到刘鳌有才是有才，但这个人的问题也挺多。一，这个人身居要职，多年来一直利用手中的职权吃空饷。二，这个人是虚支巨款，扣存冒银，任意冒销，可谓是贪污狡诈，劣迹多端。所以呀，刘铭传派人查清了这些问题，决定把刘鳌革职查办。同时刘铭传把他的罪行开列清单向朝廷上奏。不久朝廷准奏，而且派员核查。这一查不要紧呢，基本上属实啊。1885年11月清廷连续下旨，认定刘鳌监守自盗，罪无可辞，而且啊，定的罪过还挺大的，决定处以斩监候。什么叫斩监候啊？按今天的说法，判了个死缓。后来把他流放到黑龙江，而且所有的家产一并查抄。应该说这个处罚是挺严厉的。所有的家产包括什么呢？甭管你在台湾的还是你在原籍的家产，都给你没收了。在办理这件案件的时候，对于刘鳌的同伙党羽刘铭传也予以了打击。原提督高登玉被从众发往军台效力赎罪，原同知胡培资被革职驱除回籍永不续用，原副将张福胜、原知府刘继南等等一并革职。在吏治整顿中，对于那些为非作歹、拒不听命的官员，刘铭传真是敢作敢为，该革的革，该杀的杀，该撤的撤，能办的办。给您举几个例子吧。台湾的宜兰县令王家驹公然勒索附身周家芳，为了逼周家芳就范，这个县令啊，把周家芳的兄弟抓了起来，所以周家芳状告到刘铭传。

0: 刘铭传让王家驹放人。嘿呦，这位县令啊，胆儿真大，竟然拒不听命。刘铭传派人查清情况，得知王家驹在办理捐款中，他收受贿赂，而且随意增减甚至免除数额，存在诸多不公。紧接着刘铭传立刻弹劾王家驹，将其革职查办。这仅仅是其中的一个小例子。根据史料记载，被刘铭传查办的官员不在少数。镇海前军纪明提督方春发克扣饷银，勾结知县陈海春贩运烟土，听任部下吸食，以致营务废弛。镇海前军右营总兵桂占彪减发银两，是扣发存饷，紊乱营规，实属大干法纪。游击郑友勤守备张安贞，候补知县徐时奇、县丞凌云等亲冒饷银，怂恿为奸。对于这些违法违纪的官员，不论何人何职，刘铭传一律是严惩不贷，绝不姑息。他在台湾掀起的这场反腐风暴来势凶猛，一时间台湾官场震慑，风气大变。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话说清政府在台湾建省以后，刘铭传掀起了一股凶猛的反腐风暴，一时间台湾的官场震慑，风气大变。但是啊，也有人指责刘铭传，说刘铭传借整顿吏治，清除异己，特别是对于刘敖来说，众说纷纭，其中啊也不乏惋惜之声。有一位台湾诗人史学家连横在《台湾通史》中就说，这个刘敖啊有巾帼之才，如果刘铭传不将其治罪，而用他来辅佐自己，则刘铭传治北，刘敖驻南，以此经理台江，南北聚举必有可观。可惜的是刘铭传不能容他，所以啊，这位史学家为此感叹，非才之难，而所以用之者实难，有矣哉。不过实事求是地说，刘铭传治台数年，并非完全用派系来划线，以门户来取人。比如说吧，这个刘敖革职以后，他就提议由陈明志来接任。这个陈明志是谁呢？他也是湖南人，官居江苏候补道。于是有人就跟刘铭传说，说刘大帅呀，湖南人呐，重门户，台南的那些将吏呀都是湖南人，你用的这个陈明志他又是湖南人，恐怕对工作不利吧。可是刘铭传没有听身边人的劝，他看到了陈明志能力，坚持使用。果然这个陈明志上任后干得非常好，成绩显著，广受好评。1887年5月，刘铭传甚至专门打报告为陈明志请赏，称陈明志自署任以来整顿营务吏治，不单劳怨，与军务洋务尤为熟悉，为道员中不可多得之员。所以啊，这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有关史学家的争论咱们今天也不说个公允，只是说刘铭传用人并不完全以门户为偏见。刘铭传出任台湾巡抚，任职前后共5年，5年的时间并不长，但是他做了很多事情，办房、练兵、清赋、抚藩次第举行，而且特别在经济建设方面尤为突出。刘铭传主政期间，台湾的各项新兴事业蓬勃开展，他办铁路、办电报、办邮政、办电力、办学校、办轮船。于是乎啊，这第一条铁路

0: 第一部电话，第一枚邮票，第一盏电灯，以及第一所新式学堂等等等等，相继在台湾岛上出现。就拿铁路来说，台湾第一条铁路1887年7月动工。这个铁路啊，原计划从基隆修到台北，由刘铭传亲自督修，1891年用了4年时间完工。这是台湾最早的铁路。这儿呢，给您多说一句，这条铁路也是中国人自己修建的最早的铁路。你要听清楚我这个定语，是中国人自己修建的最早的铁路。虽然规模不大，由于资金匮乏，工程的进展也很慢。刚才不是和您说了吗？一共修了4年的时间。因为前文书和您讲过，在清末的时候，这个修建铁路仍然是朝廷的禁区，刘铭传能把它修起来已经不容易了。早在1880年，您还记得刘铭传第四次复出的时候，不就是因为上了一道筹造铁路以图自强的折子，结果呀，引起了轩然大波，他的复出也就此夭折。按道理说，一般人有了前车之鉴，已经吃了亏了，总该学乖点了吧。但这个刘麻子偏不接受教训，刚出任台府不久，基隆煤矿恢复生产，刘铭传便以运煤需要为由，他提出啊，我得修一条小铁路，从煤矿到码头。别说，他的请求得到了醇亲王奕轩以及李鸿章的支持。这一下，刘铭传胆子大了。紧接着呀，咱也不能说他是得寸进尺，他很聪明啊，就事论事，接着多次给朝廷打小报告，声称台江千里，四边滨海，铁路一程则骨节灵通，首尾相应，尤其是调兵很方便，什么地方如果有人侵犯，瞬息之间我的兵马就可以调到那个地方了。所以呀，我这个修铁路对于保卫台湾岛很重要。这个报告还真得到了批准，所以刘铭传就成立了铁路局。而且啊，他很聪明，向民间发行股票。您说这么早就有股票了吗？没办法呀，资金不足，他得把修建台湾省城的款项拿来填补。于是中国第一条自己修建的铁路就这样艰难地出现在台湾岛上。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

0: 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谊。
4: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5: 北京时间16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7: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山药是一种药食同源的食物，具有健脾养胃、滋肾益肺的功效。秋天多吃山药，可以增强脾胃功能，促进消化吸收，同时还能滋养肺脏，缓解秋燥引起的不适。这里为您推荐山药粥。山药粥口感软糯，容易消化，做法也很简单。把山药去皮切成小块，和大米一起放入锅中，加适量清水煮成粥。煮好后可以根据个人口味加少许白糖或盐调味儿。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失眠和季节相关吗？到底什么原因会导致失眠？健康专家号为您一探究竟。为了睡个好觉，长期服用褪黑素到底行不行？医生有话说，为您睡个好觉支招。
4: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0: 健康专家号。
1: 如今失眠已成为许多人难以言说的困扰，让我们先来听听祝女士的困扰。
2: 失眠三年的祝女士感觉到这个夏天失眠的状况好像好点，可到了秋天，这失眠的状况又开始加重了。祝女士很好奇，失眠还和季节有关吗？为了睡个好觉，祝女士试过各种方法，泡脚、喝牛奶、换枕头、睡前冥想，效果时好时坏。后来她开始吃保健品褪黑素，第一次吃完睡了5个半小时。这之后啊，褪黑素成了祝女士床头柜的常客，但最近她发现之前服用的量不够了，要加量才有作用，有时候照样还睡不着，她想停又不敢停，担心停了更睡不着。现在她还是每天睡前吃褪黑素，在黑暗里等着那个睡意袭来的瞬间，有时候她来了，有时候却迟迟不来。祝女士太想找到一个能让她安心入睡的办法。
1: 失眠过的朋友都会有体会，等待睡意来袭有多困难，又有多痛苦。那么失眠和季节有关吗？我们为什么会失眠？又该怎样应对失眠？很多朋友服用保健品褪黑素，到底能不能长期用？接下来健康专家号，心身医学专家帮您守护睡眠。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2: 本期嘉宾邢佳，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心身医学科主任医师，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睡眠障碍、焦虑、抑郁、帕金森病、卒中后功能障碍等疾病。
1: 欢迎邢佳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中药大学东方医院心身医学科的邢佳医生。
1: 非常欢迎邢主任哈。案例中的祝女士觉得夏天好像睡得好点，到了秋天就有点加重了。那么失眠和季节有关吗？
3: 其实一年四季在临床上失眠的患者都是有的，但是呢情况有些就不一样。像夏天来说呢，就诊的人会少一点，因为可能跟夏天的这个第一光照时间确实是从自然环境、外界环境光照比较充足哈，而且外边的景象都是生机勃勃的、郁郁葱葱的。然后相对来说呢，因为我们人呢，它其实既是个社会的属性，又有自然属性，它跟自然就是和谐的，它会受到自然的情绪的情况的一些影响啊，这也是中医说的天人相应嘛。所以他在夏天呢，看到这些生机勃勃的，本身对他情绪也是好的，而且夏主心哈，相对来说呢，心对应的这个情绪是喜，所以相对来说，在夏天人是整个对应四季比较有活力的，然后在户外多，白天的活动多，日照时间长，所以相对来说，在夏季比较来说，失眠的问题呢会相对少一点点。但是呢像春天秋天、冬天这几个季节呢，其实失眠的人是都有的。那秋冬可能呢有一些现代医学的解释是跟人在室内多哈，因为太冷了嘛，然后不再去室外，活动量减少了有关。还有一个就是跟这种光照哈，包括有时候甚至气候再不好，有这种雨雪天气的时候，你就基本上见不着太阳哈，那这个时候对睡眠有影响。那春天呢，它其实很多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它睡眠是受情绪扰动的啊，还有一些跟它的一些发作性的疾病，比如说像它有这种过敏啊，那它晚上也会有不舒服，它不光是白天的不舒服哈，它即使白天接触完花粉，它到回家晚上好一点了，它没有过敏源了，它症状可能会轻一点了，但它仍然是一个不舒服的状态哈，它的这个体内的机能是不平衡的，它也会影响。那再有呢，就是我们说这种肝气生发的时候血压不稳的这些人，他晚上这种血压的波动、心率的波动对他睡眠也有些影响。
1: 另外是不是晚上失眠也可能会造成白天犯困呢？
3: 对，那当然了，这个肯定是这样的，就是当然确实有两类多数人其实晚上失眠白天是困的就是我们中医讲的昼不惊夜不明，其实呢是说我们白天不清醒，然后呢懵懵的，晚上呢又睡不好，然后反过来它其实是个相互循环的，它那夜不明也昼不惊，其实它是一个互相影响的，是因为我睡眠不足嘛。但还有一类人呢，他也会发现，哎，我晚上睡不好，

0: 白天反而更精神，实际上这是一种过度觉醒的状态。所以很多人觉得，那我特别精神，特别亢奋，是不是就没事了呢？也不是。我们说，一定是神清气爽的状态，就是我们评价白天的功能，一定是你起来头脑是清丽的哈。你说我们说的那种虽然不困，就是晚上明明没睡好哈，然后呢第二天还不困，倍儿精神，但是它是一个亢奋的状态，很急躁，然后呢很容易发脾气。有的时候就是家属陪着来说，哎，他最近都不能说话，点火就着啊，甚至在外边也容易别人比如不小心碰一下，要以前都不计较的一个人哈，现在就容易恼怒了哈。我们有时候说一激惹，甚至脑子里开始静不下来，胡思乱想。虽然他白天不困，实际上跟失眠也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说晚上失眠啊，睡不好觉的人，白天会有两类，一类就是昏昏沉沉的，还有一类就是这种过度觉醒、过度亢奋的这种情况。
1: 那邢主任给我们总结一下吧，就是失眠的原因到底有哪几类呢？
0: 失眠的原因太多了，真的是太多了。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在临床中失眠是一个常见病哈？其实它是我们正常的一个生理功能，就跟我们吃饭呀这种睡觉活动，其实都是我们一个自然而然的啊。但是恰恰是我们这种生理功能呢，它其实是依赖于很多东西的这种维持。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呀太理所当然，但我们失去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哎呀你要找原因的时候很多啊。首先呢，我们说我们要先区分一下，一类是原发性的啊，一类是继发性的哈。那原发性的呢，一般就是我没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就是单纯的这个睡不着觉哈，过去也叫非器质性失眠，就是他没有什么大的疾病，那他睡不着觉啊。过去呢把它当作一个症状，其实现在随着睡眠医学的进步发展，越来越知道了失眠症它不是一个症状，它是一个独立的疾病，它自己就是一个病。那这个病不治，它也会慢慢的这种发生发展或者演化出很多的这个并发症和疾病。所以这个其实大家对失眠的危害都已经听了很多了哈，我就不一一展开了。因为本身我们睡觉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养心养神的这么一个过程啊，我们对身体无论心脑血管啊，还有我们的消化系统啊，还有我们的大脑，都是一个休整的过程。那你失去这个过程，或者这个过程不完整，那相应的你各个系统都会受到影响。这就为什么大家说哎，一提失眠的危害能罗列出一堆，甚至现代研究也会发现失眠是很多疾病的一些危险因素啊、诱因等等。那原发性失眠它自己为什么会出现，无外乎呢三个原因。一类呢就是它的发生系统，我们说这种大脑的这种结构出现了一些这种问题哈。我们说一般这种脑内的一些神经的网络连接还有神经递质的紊乱，那它就会出现一个这种失眠的问题。那还有呢就是我们说它的节律系统哈，就是前面我们也提到了为什么有些季节相对来说好一点，有的季节呢又重一点，那就是跟节律有关的。节律上呢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跟我们的这个光照，日光的照射，因为我们节律是要受日光的调节的哈。再有就跟我们自己的作息节律，就是我其实光照是有的，我就要强行阻断它，我把窗帘变成避光的，我就要反过来。所以它节律是两部分哈，一个是外界的节律，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内源型自己的节律，我们通过行为去影响破坏我们自己的节律，也会出现就是它的节律系统。还有呢就是它的这个稳态系统，那它的稳态系统呢就是说我们白天要足够清醒啊，累积足够多的睡眠债，到晚上我们就跟那个大坝似的，完全要蓄水嘛，到晚上刷我才能泄洪，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很简单很机械的这么一个理论。那中医其实他用自己的另一套的语言表达体系，但是说的是一个事儿，就是我们阳主动阴主静，就是白天我得去动啊，我得让阳气生发，阳气生发了以后晚上阳气才能潜藏哈。这是我们中医的理论。其实无论这个中医还是现代医学，他们其实用的是不同的这个专业名词，其实讲的是一个道理。老百姓就说你白天活动活动，你晚上就能睡好了。你看家属都说，大夫你知道吗，他能睡得好吗？他白天他天天就躺在那儿，他根本就不离开床，所以他晚上怎么睡觉？其实你看老百姓他也很智慧，他不知道大脑里发生了什么，他不知道这些节律系统稳态系统失调，但他看到了一个现象，他发现哎，这个现象之后你睡不好觉，是，所以其实他观察的也是准确的。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原发性失眠。那还有一类呢就是继发性的了。继发性就是说本身我这个功能是有的，我自己我也挺好的，作息按着节律来哈，这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白天也活动，但是呢我被影响了。那被谁影响了呢？第一类就是被疾病

0: 响了。那有很多躯体的疾病啊，它会这个影响到我们的这个睡眠哈。像我们都知道这个外感性疾病的时候，我们一般有这种炎症刺激的时候哈，那也是会出现一些睡眠的问题。再有就呢是我们一些神经内分泌的这种紊乱，激素的紊乱哈，我们就是激素的变化，包括甲状腺素啊这种雌激素啊等等，它也会对我们的睡眠造成一些影响。那还有呢，就是我们大脑相关的疾病是最多的，因为我们说了，就是睡眠本身其实它的发生系统、维持系统都在大脑里。那大脑就是它的一个生理的一个功能的承载。那如果它发生一些器质性的病变，那肯定会影响失眠。就是它没有器质性病变，它功能失调都会失眠。你想想，这个时候它再发生个器质性的病变，对吧？比如像一些缺血呀，我们说这种，你看脑卒中后的这种失眠也是特别常见的。还有一些这种神经递质的紊乱，像帕金森，它是多巴胺系统的这么一个问题。你像这种变性病，帕金森的病人失眠的情况也会特别多。所以这种大脑相关的神经系统疾病出现这种失眠的也会很多。还有就是一些心血管的疾病哈，因为它晚上这种神经功能的紊乱，心肌的缺血，它也会给大脑发现一些这种冲动的信号哈。所以一般呢就是被疾病影响的，我们说你得了一个重大的躯体疾病，或者是我本身是慢性病维持的挺稳定的，但这个时候它突然不动了，那这个时候可能会影响失眠。那第二大类呢就是药物的一些影响哈。这些药物里面呢，其实我们叫物质哈，一般就是药物。所以有时候我们失眠病人，我们也会问他，哎，你最近用药有什么改变是吧，就是你失眠前是不是增加了一些什么药物哈。比如有一些临床上治疗的这些药物，它会影响失眠，它会影响睡眠，它有兴奋的作用。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些物质，它可能不是药，然后呢它也会影响我们的一些睡眠，就是一些具有神经活性物质的，像我们的经常大家都知道的这个烟酒啊，然后咖啡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咖啡提神哈，然后呢还有茶呀什么的。那还有一些其实容易忽略的是功能性饮料啊，有很多功能性饮料它加了一些兴奋的物质，运动饮料，因为现在大家提倡运动了嘛，但运动的时候就会补充一些这种功能性饮料，尤其是在下午如果摄入更多的。还有一些就是年轻人特别爱的这个奶茶，奶茶里面它其实有的时候咖啡因含量并不低，有时候不亚于咖啡。那如果你在傍晚的时候使用这些的时候，可能也会。所以一般继发性失眠，我们一般会问到一些躯体的疾病，还有一些物质的使用，甚至呢还有一些精神类的这种疾病都会影响我们的失眠。所以其实我们失眠看上去是一个小症状，实际上他来到医院呢，我们可能在病史上都要去细细的排查。那这些问完，我们可能还要问问他一些睡眠的这个卫生习惯，有的时候可能是一个单纯的卫生习惯不良也会影响他的这个睡眠。他可能不是说我今天一天睡眠卫生不良我就出现了，但有很多人长年累月的，所以他就会忽视，他觉得我一直这样啊，怎么以前没事儿，现在失眠了，他就会忽视这个。但是很多睡眠卫生不良他就是攒下来的，就像我们说我们都知道盐摄入跟高血压相关，但你绝对不会说我就吃一天两天的这个盐过量摄入就血压高了，但你长年累月攒下来的就会增加失眠的一个发病的一个风险。
1: 刚才邢主任给我们分析了这么多可能引起失眠的原因啊，其实是几类哈，我觉得我们大概有一个了解，来看看自己是不是一些需要去就诊解决的问题，如果需要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去就诊。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但是这里面还有一类，就是可能有些朋友会因为焦虑抑郁的情绪影响的睡眠，那这方面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
0: 这就刚才我们说的，就是这种继发性的，我们说继发性的躯体疾病物质使用特别相关的，就主持人提到的，就是精神类的疾病哈，情绪问题，而且它共病率还特别高，它其实比躯体疾病引起的失眠的发生率还要高。因为本身焦虑是我们的情绪，我们老觉得这个情绪是我们自己的，是我们可以控制的，或者是有原因的，是因为你惹我了，是因为有个什么事儿。实际上我们把那些你能表述出来的惹你的呀，还有这些事儿当作诱因，就是这些能诱使你情绪出来。但什么使你的情绪一而再再而三的就 就不消解了，就大部分时间就呈现这种状态哈，呈现一个心境了，就是抑郁的一个低落。

0: 心境了，其实这跟大脑功能是有关系的。啊，我们睡眠是大脑的功能，情绪也是大脑的功能，而且甚至是像这个失眠跟抑郁，它里面有很多的神经递质是共同的。就是这些神经递质既参与情绪的调节，又参与睡眠的发生和维持。所以当这些递质出现了紊乱的时候，啊，那我们这个患者，这个人他的情绪也不好，睡眠也不好哈。那我们焦虑也是这样啊，焦虑是一个这种外周的过度警觉哈，因为我心里有惦记事儿嘛，甚至有些人是有指向性的，哎，我就是担心这个事儿啊，出现一些焦虑情绪，还有一些就没有指向，我都不知道我担心什么。我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事儿，但是我这个人就是紧张，放松不下来，或者我什么都担心。那他处于一个过度警觉的这种状态的时候，他躯体是这样的，他表现出来可能心慌啊，然后心率快、血压高啊，甚至手抖、肌肉紧张，他大脑也是紧张的。那一个人在非常紧张、亢奋的情况下，他怎么可能睡觉呢？他完全跟我们的睡眠是一个反的呀。我们睡眠是这个心静神安呀，你这是不静的状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焦虑、抑郁跟失眠基本上都是在临床上共病率很高，难兄难弟啊，基本就一块儿出现。这是，但从我们中医讲呢，其实他们本身都是可以归在这种情志病或者是神志病里面，因为这些都是跟我们的这种神志不宁有关的疾病。从中医的这个病机来说，它非常接近啊，它都跟我们的心肝脾肾密切相关啊。我们心藏神嘛，那心神不宁的时候，既会出现焦虑抑郁，也会出现我们说失眠不寐的情况。就神不安了嘛。那当我们还有我们的就是说肝气不舒的时候哈，然后肝气郁结的时候，我们就会出现我们中医说的这种郁病，也会出现这种不寐，就是现代医学上所说的这个失眠和焦虑抑郁。
1: 那邢主任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个这方面的病例吧，就是因为焦虑抑郁情绪导致失眠问题的病例，可以给我们讲讲它是怎么发生的？
0: 这个真的在临床中就太多了，就是每次门诊都能遇见，而且就是很多人他来的时候他主诉是个失眠，就说哎呀我失眠很多年了，我是专门来找你看的，甚至他来的时候他也自己认为他自己是一个失眠的患者，但是我们一问哈，我们一般不会上来就先问情绪，我们也会先顺着他问，也先了解一下他失眠的情况，比如多久了呀，程度啊，是入睡困难呀，还是睡着了容易醒，醒了睡不着啊，还有没有早醒啊。但是呢有的时候后面就会发现有情绪的问题哈。那这种他临床的病人的特点呢，基本上呢都是这种像焦虑的病人，他更多出现的是前半段的睡眠问题。像病人说，其实我就是入睡特别困难啊，我老得吃安眠药啊，我是一个慢性失眠患者，然后呢我以前吃安眠药还能睡着，现在我就睡不着了，我吃几片我都睡不着了，而且我白天还老有心慌哈，然后呢甚至呢我都打过120去急诊，然后查了什么事儿也没有，后来我又到心内科去系统查了，然后心内科说你先把睡眠睡好了吧。实际上我们一听这个时候就知道他可能不是一个单纯的失眠的问题了哈。一般来说我们失眠的患者在医生指导下规律合理的使用这个镇静安眠药都是能睡着的啊，除非他就是不规律用药出现了成瘾和耐药，那可能安眠药的效果就不好了。但是如果说规律使用的时候，然后吃安眠药完全睡不着，其实一定要小心，有可能你不是个单纯的这个失眠。然后再一问呢，其实他也会有很多的事情诱因等等，但实际上我们说了这些都是诱因，这是加重的因素哈。如果就是其实在诱因之前他其实就已经有一些相应的一个问题了啊，只是说这些诱因把这些问题加重了，症状更突出了更伴随出来了。那这个时候呢你再去问哈，你可能能在外周找到一堆的这个证据，因为我们说焦虑的患者他一定就不单纯是失眠的问题，他可能会出现多种的多系统的躯体的不适那可能这种心血管表现的就是心慌啊，呼吸系统表现的就是胸闷呀，然后脾胃也不好啊，有的人可能会出现这种进食后的胃胀啊，或者腹泻呀，有些人是便秘，还有些人交替的，甚至有些人说哎呀我来找你看失眠，我就半年加重，但他可能今年比如说35岁哈，确实在职场压力比较，你一问可能那会儿上大学或中学的时候其实当时也有过肠易激，其实也是一个容易躯体化的一个焦虑的表现，所以这都是给我们临床提示的一些蛛丝马迹。那这些东西就是相辅相成，他一直就没有去规律的一个治疗然后逐渐加重，那就跑来了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些就是像我们之前也碰到一些女性的

其实我们问，然后他会说什么呢？他说他也是看失眠，说哎呀睡不好觉太痛苦了，然后我都就很消极了啊，而且我睡不好觉，白天就是没精神，都影响我工作了。你听也像是个失眠的人哈，我们前面说了睡不着觉，白天就困，但你细一问，他就会发现，哎，我入睡还好，但是我早醒。

0: 跟人说话，他自己就觉得反应变慢了，甚至他有一些思维他也会迟缓一些，比如原来挺麻利的一个人干事挺快的，这时候就发现同样的任务他效率下降很明显哈，懒懒的什么都不愿意干，兴趣也下降，也不愿意外出跟别人就是社交聚会啊，这个时候你可能再深入问还能引出一些负性的体验，那这个时候就要小心了，就肯定不是一个失眠的这个情况了，它可能就是一个抑郁。当然这个时候呢，到底是失眠很长时间哈，没有治疗合并了抑郁，还是说一开始就是个抑郁，然后失眠只是抑郁症的一个表现，我们可能需要通过病史再去细细的甄别，但至少呈现在这个程度啊，我们看到这个病人在门诊出现了这一系列的表现的时候呢，我们肯定就不能把它当做一个简单的失眠来处理了，我们可能是要规范的来抗抑郁治疗了。当然其实我们现在还有一些这种客观的评估，比如像在我们科我们会给他做那个脑功能，就是当然我们有一些主观的，就现在老百姓都知道，就是甚至有时候很多病人他很有意识，在网上我都去自测一个哈，做点题什么的，打一些量表，通过一些值简单的筛查量表有问题他就来了，那到医院呢他肯定要用更专业的系统的量表评估，可能要对他不光是情绪筛查，可能认知的维度、执行的维度，哈，包括多个的这个情况，要包括有没有这种合并的，比如说这种轻躁的、这个强迫类的，我们要做更多维度的一个系统的评估以外，其实现在还有个客观的检查，就是我们脑功能的评估。因为我们说了，焦虑不是我们以为的，不是我们挂在嘴边上的。挂在嘴边上的情绪是它就是一个焦虑和抑郁的情绪嘛，就是我这事儿不顺利，我情绪不好 emo 一会儿就过来了，是吧，然后我就没事人了，然后这个领导给我一任务挺紧张的，我想怎么办呀，怎么完成啊，我就焦虑，哎，这个任务一干完马上就好了，或者我找到去来化解这个任务方法我就好了，我就该吃吃该喝喝，那我们说这就是你的一个情绪嘛。但是我们医生嘴里说的焦虑可就不是这么简单的事儿了，所以这个时候它是一个疾病，它是会影响我们大脑的疾病，它本身跟大脑功能失常有关系，但是呢它反而又会进一步的去影响我们大脑，甚至长期不处理的话它还会影响我们的外周啊。现在已经有很多的研究证实焦虑抑郁是这个冠心病的独立危险因素哈，就是我焦虑抑郁持续不控制会增加心脑血管病，甚至神经内分泌代谢紊乱发生，所以它是一个疾病，它有它的一些生物学的表现。那我们这时候最直接的是做这种大脑的功能啊，这因为这是无创的嘛，其实我们做实验还有更多的生物学参数，但我们在人身上是不能实现的，但大脑功能它是无创，就是把你大脑的一些这种血流的信号啊采集出来，看你有任务的时候你的功能激活程度，正常人是给一个小任务它就激活，任务结束它就回落，这个是一个正常的表现，但当我们出现焦虑抑郁的时候，可能给你小任务它过度的激活，或者是抑郁的病人呢他大脑功能很低，特别是在跟我们情绪密切相关的脑区额颞叶，你给一个任务它上不去，那这个时候也能给我们一些提示，我们一般会结合它的病史啊、临床症状啊，还有一些检查结果，当然还要做一些排除的，很多人说哎，抑郁为什么要做核磁抽血，是因为它我们前面提到了无论失眠焦虑抑郁它会受躯体的影响，它是甚至有时候是共病的，那我们可能还要除外这些情况我们来判断，那在这种情况来说呢，门诊的情况呢那千差万别，可能来十个病人主诉都是一个，最后呢发现情况诊断是不一样的，那相应给予的治疗和处理的意见肯定也就不一样了。
1: 那我们也想请邢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在影响失眠的疾病当中有哪些疾病可能更容易影响到我们的睡眠呢？
0: 影响失眠的这种疾病最常见的就是外感热病啊，因为这个有外源入侵的时候我们身体要调动机能去对抗，那这个时候呢就身体处于一个活跃的一个代偿的情况，那肯定会影响我们的一个睡眠啊，还有就是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啊，当我们有这种缺血的时候哈，那我们对大脑不断的发出这种报警的预警的信号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这个睡眠也是睡不实的一个情况哈。再有呢就是我们的一些脾胃的疾病，特别是我们的一些炎症性的溃疡类的疾病也会影响，包括其实就是你晚上进食的，你可能都没有慢性病，但你进食不慎也会影响，因为中医
1: 讲吃多了也会影响，
0: 对，或者饿着也不行。就是减肥，有些人现在他是晚上不吃饭，但半夜就会饿醒哈，所以我们中医会说这个胃不

0: 和卧不安嘛，就是你吃多了或者是吃不好的时候都会影响。那还有一大类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大脑的疾病，跟大脑相关的这种神经系统疾病啊，还有我们的精神疾病，因为神经系统和精神疾病其实都是大脑的问题。一类是大脑器质性的损害，比如大脑的这种感染呀，大脑的缺血呀，大脑的出血呀，还有大脑的一些退行性的神经变性的一些改变，还有一类就是功能性的失调。像精神类疾病其实很多它是侧重于功能性的地质紊乱的这些网络连接的问题的这种失调。那这一类因为脑区里面的连接里边很多的脑区都会参与失眠，失眠是一个复杂的生理过程，参与的脑区非常多，所以为什么失眠很常见，就是因为这里面维持它正常的任何一个脑区就相当于它的零件多嘛，对吧？你作为一个你拼一个两个积木块的，只要这两个在一拼就成了，但失眠它可能需要十个，对吧？那可能你缺一个不是很明显，睡眠只受一点影响啊，缺到三四个你发现就很突出了。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缺任何一个它就不是一个健康的睡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睡不好的人在临床这么比比皆是。那我们任何的这种大脑相关的疾病，脑梗啊，帕金森呀、包括这个我们说的精神疾病，焦虑啊，抑郁啊，都跟睡眠密切相关。那这些疾病都是非常非常影响失眠的，而且呢还容易跟我们的这个失眠出现一个共病，而且不仅仅是失眠。像我们说神经变性病，有的时候它会出现一些睡眠觉醒类睡眠相关的其他疾病，包括我们说的一胎睡眠 RBD。 所以整个来说我们的这个失眠其实就跟前面说的这几大类有密切的关联。还有一些内科疾病的用药，内科疾病它的一些激素类的使用啊，也可能会包括抗生素的使用，可能它的药物啊，可能会对我们的这个失眠造成一些影响。
1: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主持人张希。今天我们关注的是防治失眠，如何睡个好觉的话题。稍作休息，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就是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4: 医生有话说。
2: 为了拥有一夜安眠，很多朋友尝试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比如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来片褪黑素。褪黑素作为人体自然分泌的睡眠激素，凭借天然助眠的标签，成了不少朋友对抗漫漫长夜的常备品。然而靠吃褪黑素到底能不能解决失眠问题，有没有健康隐患？接下来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心神医学科主任医师邢佳带您一探究竟。那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我们生活中我们朋友们自己怎么有一些预防失眠的方法。那我想先问问关于褪黑素的情况，因为褪黑素是我们可以在药店甚至在商店买到的嘛，那就是说它是一个非处方药。那我也想问一下，比如说有些朋友偶尔失眠，是不是可以自己去服用褪黑素呢？
0: 这个在临床中我们也是经常碰到的，但我们碰到的大量都是他使用褪黑素不好的就来医院了嘛，估计使用好的可能自己就一直服下去了。但是目前来说褪黑素没有作为一种处方药来应用哈。然后外界呢其实它可能也不一定都是药品，有一类是保健品，那保健品和药品它其实还不太一样，它可能添加剂量不同哈。但实际上本身褪黑素呢我们自己是能分泌的，它是受这个光照调节导送果体，它其实是我们可以自己根据光照调节能分泌的，没有内源性的，所以其实从长期来说我们是不主张服用的。因为你长期服用一个这个自己内源性能产生的能自然调节的，其实是会破坏内源性。

0: 的一个紊乱的，对吧？就像我们说我们有糖尿病的病人哈，而且甚至糖尿病我们还要分，他到了一个明显的胰岛不足我们才去打胰岛素，我们不会给一个没有糖尿病的人补充胰岛素的，我们也不会给一个就诊断糖尿病随便一个糖尿病病人上来直接打胰岛素的，对吧？所以褪黑素也一样，是因为我们本身自己有。那如果说有一些短期失眠，他可能吃完这个确实很好使，偶尔为之，其实对他能简单的一个帮助，就度过一时的困难，后面他就不吃了，他也能正常维持，其实也是没关系的，只要是买的是正规渠道、正规厂家的、安全的就没有问题。但是呢，不主张应用这个褪黑素长期作为一个改善失眠的这么一个方法，或者是一个依赖的这么一个物质。特别是啊，我们都知道褪黑素是调节我们睡眠的，实际上我们身体的节律并不只是我们的这个睡眠觉醒这一个节律，我们有很多身体上的节律，我们肝细胞也有肝细胞的节律，我们生殖系统啊、卵巢这些都有自己的节律，其实褪黑素它都会参与的。所以如果我们去盲目的补充这些，而且有时候我们其实并不知道你购买的那个褪黑素产品里添加量是多少的时候，长期这么应用，它可能对你其他的一些脏腑的这个节律也是有影响的。但是它远期的这个风险目前其实没有太多的一些人的研究或提示哈，所以呢没有办法提供数据给大家。但是从长期来说，从它的生理机制来说，我们其实是不推荐这么来使用的。
1: 好的。那我们在生活中啊，老百姓也流传着很多助眠的方法，比如说有些朋友会说睡觉之前喝杯牛奶是助眠的，这个是真的吗？
0: 有一些人可以采用这种方法，而且他觉得挺好。我们其实觉得就是睡眠这件事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就是它是一个正常的生理功能，是一个自然而然发生的。你到了那个点儿哈，然后你就会有睡意，然后又睡意上床就能睡，或者你到了点你就习惯喝一个牛奶，喝完你就上能睡。你一直这样有这么一个习惯，其实没有问题哈。因为可能我们小的时候啊，每个人小时候养育的时候方式就不一样，有很多那个小宝宝的时候他就晚上喝奶，所以他喝奶他可能会有一种这种得到一个安慰的感觉哈。而且确实牛奶有一些研究认为它有一些这种舒缓安神的一些作用。但是还有一些人呢，就是我本身没有这个习惯，但是听别人说哎，他喝奶安眠，我就来喝一杯，这个就大可不必了。特别是本身有一些人他的脾胃对牛奶，尤其我们中国人有一部分人群他对牛奶并不耐受，还有呢其实有些牛奶它有一些产气的作用，所以反而有些人喝完以后他会胃胀，他晚上喝完牛奶他反而胃胀以后他躺下他更睡不着了。那这种时候你就不要就是盲目的去效仿哈，我们还是要根据自己的这个体质和根据自己平时的一个习惯来去。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说我们用一些觉得让自己舒服放松舒缓的方式都是可以的，我们可以探索一些，但是千万不要就是说把它追求成我使用这种方式就是为了睡觉。然后很多人说哎，喝牛奶助眠好我加上，有人说啊泡泡脚我也加上，有人说按摩按摩穴位我也加上，然后最后自己形成了一套非常复杂的睡眠仪式哈。就是真的，我在临床见过一个，他说哎呀邢大夫你快救救我吧，我就是什么招都使了。我就说你都使什么招，他就开始给我讲，他说你别嫌烦你听我细细说，给我讲他的方式哈。然后我算了算，我说那你这套做下来得一俩小时，他说对可不嘛，我跟你说我六点吃完饭，然后我从6:30我就开始准备这些东西，我把我的道具都准备好，7:30我就开始一步一步的做，大概得做2个多小时，做到9:30差不多做完了。然后这个时候呢，我的穴位都按摩完，但是我最近在网上看到一套安眠操，哎，我学套安眠操，我现在又加了个操，然后他坐下来就得2-3个小时，然后到10:00他还睡不着觉，他非常的焦虑，这种情况其实就适得其反了。其实我们会看到很多自媒体或者一些科普类的节目都会推荐一些穴位按摩，一些安眠操也好，乐眠操也好等等的。如果这些方式呢，它是为了让你放松的，是为了帮助你转移的，通过你做这些穴位按摩你就不在脑子里想一些其他的事情了。但如果你把这些东西当作我就为了睡觉，我做完这些东西我就等着睡觉，那这些东西全部都变成一个反作用了。所以我们说其实什么方式没有那么重要，而是说你为了睡觉而睡觉这个想法只要一起来，哎呀那就完了，就是你在这个想法下所使用的所有的方式都是你的焦虑源，我们说就变成一个睡眠焦虑了。那你有睡眠焦虑的时候你怎么会睡觉呢？你根本就睡不着觉了。 所以我们说，不管喝牛奶也好，泡脚也好，泡热水澡也好，按。

0: 个穴位也好，对吧？如果你做的时候你的心是静的，哎，你做完这个我能放松了啊，我做做这个我就觉得能睡着了，那你其实都可以根据你的自己可获得的便利的条件去选择啊。如果你为了睡眠专门就为了睡眠做这些事情，甚至觉得我必须要做完这件事才能睡眠，或者是做完这些我就一定要去睡觉，这个想法一旦升起来，其实就会把这些好的方式带给你的好的作用全部都抵消掉。嗯，
1: 邢主任告诉我们，其实关键就是我们要放松心情，喝牛奶其实也是让我们得到一个安慰感，然后放松心情。所有的这个穴位按摩也好，泡脚也好，泡澡也好，其实都是让我们把心情放松下来。
0: 对，因为中医说这个不寐本乎阴嘛，神安则寐，神不安则不寐，就是首先得神安。那你什么东西能让神安你就做什么。像有一些放松的方法，如果我们晚上做，你就一做你就想我是做这个要睡觉，对你成为压力了，那我们不如其实放到白天来做，放到傍晚来做，对吧？我们打破它，先打破这个一对一的链接，不要让它形成这个条件反射，不要形成我做这个就是为了什么，这样你就没有一个过度的链接、过度的焦虑、过度的灾难化的情况。那你白天做，其实我们白天经常做一些吐纳调息啊，做一些穴位按摩的这种调神操，尤其我们中医的很多安神的穴位，它跟老百姓想的不一样，它不像我们西医的镇静安眠，不是我揉了就睡的，它是揉了能让你放松的。我们白天其实可以劳逸结合，动静结合哈，我们做一些运动之后我们还拉伸呢，那我们做一些有氧运动之后，我们也可以去摁一摁这些穴位啊，让自己的这个心率啊，身体从紧张的运动状态中平复下来啊。那傍晚我们可以做这个事儿，然后到了一个固定的点儿你就上床，到固定的点儿就起床，把这个节律稍微固定下来，慢慢的睡眠其实是可以得到一个恢复的。如果睡不着你就不要担心，如果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你就起来，起来换一个环境，比如从卧室到客厅做一点别的事儿，闭着眼睛哈，做做放松，有睡意了再回去，千万别在床上不停的想，或在床上开始全身的按摩了哈，那这个时候有的时候会适得其反。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医生是如何帮助我们患者朋友改善失眠的呢？
0: 医生首先是要先帮助患者找到失眠的原因，因为前面我们说了，就是失眠的原因比较多。那大体上肯定是原发和继发嘛。那我们如果是继发类的，相对来说是简单一点的，但找原因其实并不那么容易哈。但如果找到原因了，那我们可能就是去除这个原因，比如如果是躯体疾病引起的哈，那可能积极的治疗原发病，睡眠就会得到改善了。当然呢，也有一些呢，就是中医的方式，它应对这种躯体疾病共病失眠的时候是特别有优势的。像我们《伤寒论》里面有很多经典的方子哈，它其实都是治疗这种热病后期啊，或者是得了一些其他的病之后出现的这种夜不明、不得卧等等。所以中医药在这方面也是有一定的优势的，就是我们积极治疗原发病，给一些对症的啊，不影响它原发病治疗的一些方式，其实是很好的。那还有一些就是跟物质和药物使用啊相关的，比如说如果是药物的话，那我们可能咨询他原有这个原发病的这个开处方的医生或者是一些药师，看看有没有可以替换的对睡眠影响小一点的药，或者是有些药它可能是周期性，它可能就用这几周，那可能你就跟患者做一个合理的解释，安抚他的情绪哈，那这个药撤除了失眠它就恢复了。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自己的使用的那些啊，那你意识到了哈，那可能我们就调整，比如我们减少这些精神活性的这个物质的使用哈，或者调整一下时间，比如说我们有的人特别喜欢喝咖啡，那我们就上午喝哈，9-10点钟，下午就不要再去喝了。我们喜欢喝茶的，我们可以调整一下浓度哈，这个其实都是一些改善的一些方法。但是呢，如果是原发性的呢，那就是我们说我们心身医学或者睡眠医学医生本身的他的任务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是要找原因的。我们前面说原发性的失眠，它也有方方面面的原因，是节律的问题啊，稳态的问题啊。那这个时候其实它治疗手法就非常多样了，特别是我们中医啊，我们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嘛。然后急性期的时候，我们要让它快速入眠，可能也可以

0: 用一些这种成瘾性比较低的哈，副作用非常小的这种镇静安眠类的药物。但是呢，如果我们不加入其他方式，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老得吃这些药，吃了能睡，不吃又睡不着。那这时候中西药就变成一个非常有效的公认的一个补充替代方式。那可能我们跟它的脏腑功能的失调啊，气血的紊乱呀，是相关的。那这个时候我们调整了气血，我们再酌情服一些安神的类的药物，那他的睡眠就得到了一些好转。那还有一些人，他有一些特殊人群啊，他可能考虑合并用药的风险，或者他哺乳妊娠期不适合吃药的，还有一些非药物的方法，像我们科开展的特别多的电针调神法，我们可以用针灸来刺激一些调神的穴位。有很多我们身体上的穴位，它是有宁心安神助眠的作用的哈。那包括有些人说，哎，我对针特别害怕，因为确实临床有一些晕针的患者，那我们可能呢可以用一些耳穴的方式，因为全息医学认为这个耳朵上也有很多这个助眠的一些穴位，我可以用耳穴的这种点按呀、压丸啊，甚至放血呀等等，在耳穴上做一些这种治疗，甚至还有一些推拿的方式。我们可以像我们的头面部有很多跟我们的这个睡眠安神相关的经络和穴位啊，我们其实有一套这种失眠的推拿，其实也能起到这种很好的改善作用。所以总结来说呢，医生一定是要先详细了解他的病史，知道他睡眠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有没有其他伴随的问题，先找到原因。有原因当然更好，就是对因治疗嘛。那一时半会儿没有找到原因的时候呢，在评估综合的情况以后去对症治疗啊，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改善方式，最终呢帮助他。但是后期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这是跟其他疾病不同的地方，就是调护。睡眠它是个主动的过程，所以它是一个日常的功能啊。除了吃药，包括我们说这种非药物以外，起居作息的调护啊是密不可少的。但是呢，这里边呢，是因人而异，要指导的。然后一般我们会让患者记一些睡眠日记哈，根据他自己的一个情况，在他的这个既往的上床、起床等等时间上，给他一个作息的指导，配合这种药物一起，这样会达到一个更完整的一个治疗。而且这样的话呢，即使将来把药物撤了以后，它能这个维持的时间也会更久。
1: 就是这种原发性的失眠，咱们通过中医药调节脏腑气血的这样的情况，给我们举个病例好不好？
0: 可以啊。我们有两类，其实我们印象都比较深。有一类就是确实是压力比较大，然后很容易这个生气。其实之前可能就是一个女性哈，这个本身呢就是自己挺劳累的，任务也很多，要兼顾很多啊。然后呢，她也本身原来经期前也容易出现，更容易出现乳房胀痛哈。然后近期呢也出现食欲不好、睡不好，甚至这个胁肋部胀闷。那这种其实就是跟这个肝气不舒有关的啊，这种肝气郁结、肝气不舒，有的时候郁而化火了啊，它也会出现这种扰心神。那这种其实到我们来说呢，我们一个是问完症状以后哈，我们会看看舌脉，比如说它脉象会比较弦哈，然后舌头呢是微红的，然后有苔呢是薄黄的。那这个时候呢，再结合它的症状和情况，那我们可能就给它用一些疏肝理气的。因为呢他也是最近失眠就加重了哈，然后所以我们也没有用西药，就是单纯就用了一些这种疏肝理气的一些处方的一个中药。然后当时呢他有胁肋部一个胀痛，脾气也急，他本身其实是一个中层的管理者，任务特别多，所以他就跟我说，我不能压不住火，我要压不住火的话，其实我后面处理的任务会更麻烦。他有时候自己控制不住发完脾气，他会更沮丧，然后晚上会更睡不好，然后他也会思考晚上应对怎么办。所以其实也考虑到他有情绪的问题，我们还配合了一些针灸，我们给他用一些针灸的调神，然后同时我们扎肝经的太冲穴哈。哎，这一系列做起来，他就大概用了3-4个月的时间，其实就睡眠完全，一开始其实2-3周就已经明显的有好转了哈，大概3-4个月情绪就比较稳固了。但考虑到他40多岁哈，我们发现那个之前是个逆胎，等胎清下去，哎，舌头有小细裂纹，其实就考虑他这个都40多岁了，其实虽然还没有绝经哈，但已经开始进入到围绝经期了。内经云这个年40阴气自半，所以想着他之前是一个这个肝气郁结、郁而化火，实际上已经有肝肾不足了，所以我们又给他处方了几个小药，然后让他回去就类似于代茶饮，把肝肾阴再补一补。后来我们其实半年随访，这个人都还挺不错的。那还有一类就是我们

0: 经常说的这种老年失眠啊，这个我们门诊特别多见哈。老年人的失眠其实跟青少年的、跟一些这个压力人群、情绪急躁的还不太一样。嗯，其实这个在《黄帝内经》里特别早啊就认识到了啊。当时这个皇帝就问我，哎，为什么老年人就睡不着觉哈？其实我们正常你会观察，这个人随着岁数增加，睡眠时间是减少的，这是一个正常的生理表现，但这减少的不是特别多。大概比如说我年轻睡八个小时，到老了呢我差不多就睡六个半左右，它不会是我年轻睡八个到老了我就睡三四个，那也减少的太多了，所以它有一个度，但它整体减少。所以有些老年人说，哎，我现在就睡七个小时，我年轻人都睡八个呢，是不是失眠了？你不用太担心。但如果你减少的特别多，或者是说你晚上基本上老醒，醒了以后不容易睡着，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老年人睡得会慢一点啊。但你不能说我躺床都一个多小时了睡不着，这也是不正常的。那这个时候呢，就白天头晕、没精神、懒，是吧？那这个时候其实他还有一些一活动，心还慌哈。然后呢，你看面色也没什么这种光彩啊，这个唇色比较淡，伸出舌头也比较淡，白腻的苔哈，甚至有时候舌头边有点齿痕。其实这种心脾虚的特别多啊。内经解释是这个老年人他这个营卫运行失调，其实营还是我们说的营卫失调，无外乎也是这个阴血的问题哈。他认为是营卫之道色，故奏不能精，夜不能寐，实际上呢就是还是气血不足的道理。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是以给他补养气血为主，但是要兼顾啊，注意一些脾气的健运，化化痰，因为就是虚的时候呢，它也会生一些邪。那像我们那个老年人呢，就是他就变成恶性循环了，先是睡不好觉，一出去头晕就不敢出门，他怕摔，然后更不出门了，然后不出门呢，这个饭量就变少了，又不想吃饭，然后吃的也少了，吃的少更没精神了，更懒动，然后晚上呢更睡不好觉，然后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本来原来还有一些功能，自己买菜呀，自己还能去社区拿点常用的药啊，自己去个超市，到后期基本是在家，起居都得有家人那个照顾，甚至孩子还得给他叫那个小时工来帮他做一些简单的家务。那这种其实呢后来越来越重，甚至反应都有点慢了，孩子觉得不太对劲了，然后才领来看哈。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一看就是存在这些我们前面提到的问题。那这个时候我们也是要结合他的这个舌脉，然后呢给他个人的处方。一般来说我们可能如果是纯虚症，那就一般来说用这种益心脾的补气血的，当然有些虚实夹杂的可能在这基础上可能要再加一点化痰的啊、祛湿的呀、生阳的等等的这些药物啊。那这种老年人呢他也可以其实做非药物疗法，而且老年人对针灸的效果其实也还是挺好的。那如果说是调神穴的基础上，因为老年人脏腑失调的问题会更多一点，那我们在调神穴基础上就要配穴了。主穴是调神，但是有的人兼顾这个腰气酸软的，我们可能配一些肾经，或者有人腰特别怕凉，那我们可能除了调神给他做一些艾灸类的这种。那有些人呢其实本身是个虚的，但局部有痛点的这种气虚血瘀的情况，那有时候可能也会给他做一些局部的温通，可能用一些这种灌法呀，然后这种温灸法呀、刮痧法呀，其实那就要根据这个情况去来具体的来个体化的来个辨证论治了。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听众朋友们，今天关于守护一夜好眠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新生医学科主任医师邢佳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愿我们大家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安睡方式。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明天是中秋佳节，为您带来特别节目中秋养生启示。根据中秋特色饮食传统，邀请中药养生专家介绍月饼、桂花、瓜果配宴的搭配妙招及食疗作用，同时介绍秋季食补方法，帮助大家强健体魄。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

0: 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要充点电能在这儿充。
2: 可以可以，去哪儿？
3: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3: 嗯，
2: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人物故事，今天带您认识两位奋斗在治病救人一线的生命守护者。未成年人缺乏基本的安全防范意识，惹祸现象时有发生。法律讲堂，我们一起来听祸起熊孩子。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5: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系列节目人物故事。医生常常被我们亲切地称为白衣天使，他们穿梭在病房与手术室之间，用专业知识和双手与死神赛跑，在病痛和绝望中为患者点燃希望之光。在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从最初艰难起步，到目前拥有15名医生。风湿免疫科主任魏华陪伴着他一路走来，参与并见证了他的创始和发展壮大。除此之外，

0: 卫华、海参崴痛风诊疗中心主任等数个职务，研究和诊疗范围涵盖多个领域，积极推动建立了风湿专科联盟，致力于将优质医疗资源向基层延伸，解决基层风湿科医生匮乏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卫华，去听一听他救死扶伤的故事吧。
1: 这里是位于江苏省扬州市的苏北人民医院，正在接诊的这位女医生就是卫华。由卫华诊治过的患者普遍反映，找卫医生看病就像聊家常，心理压力一下子减轻不少。在苏北人民医院，卫华身兼风湿免疫科主任、痛风诊疗中心主任等数个职务，研究和诊疗范围涵盖多个领域。
2: 从93年大学毕业就开始进入这个专业，我09年来的这个单位，原来我们叫血液风湿科。那我们和血液科分出来是10年的时候，当刚分出来的时候，我们这个科室里面满打满算只有4个人，一个是老的专家，还有一个呢是在外面读博的同事。科里面其实日常工作就是我和另外一个同事，我们2个人，又要门诊，又要病房，还要值班。医院里面24小时都要有人在的，我们2个人就24小时都转，就是我值24小时，他值24小时。我后来跟他们戏称，我说我那个二人转，转了8个月。
1: 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从最初艰难起步，到目前拥有15名医生，卫华陪伴着他一路走来，参与并见证了他的创始和发展壮大。现如今，尽管早已摆脱了二人转的困境，但他却由于业务范围广、技术精湛而更加忙碌。
3: 魏主任星期到星期五工作的安排很满，而且在病房的那个星期下午又是大查房，然后星期三下午还有一个多学科门诊，每周四下午有一个病例讨论会，晚上有时候还线上给大家就是还要再讲讲课，然后周末的时候有时候还会去外地再学习。
2: 我们医院里面大家一遇到什么，哎，说是在我们这个专业里面诊断不清楚，大家对这个病比较复杂的时候，他们很多人现在就会想到说，哎呦，去风湿科去看看吧。
1: 日常生活中，人们对关节炎、痛风之类的名词并不陌生，但是如果被问及对风湿病到底了解多少时，恐怕没有几个人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来。那么风湿病究竟是怎样的一类疾病呢？
2: 风湿病呢，主要还是和炎症和免疫代谢的一大类的疾病。概念最广的时候，凡是涉及到骨关节及其周围软组织的疾病，统称为风湿性疾病。像强直性脊柱炎、类风湿关节炎、系统性红斑狼疮，还有呢，就像代谢相关的，就是像痛风、高尿酸血症，这个也归我们管。
1: 正是由于风湿免疫病的病因和发病机制复杂多样，涵盖了很多种相关疾病，因而卫华时常会遇到一些复杂奇怪的病症。正在住院的这位女患者病史较长，表现出牙齿损坏、干咳无痰、皮肤干燥等多种症状。由于病情复杂，属于疑难病症，其他科室都难以给出准确判断。当患者来到风湿免疫科就诊时，卫华及其团队抽丝剥茧地研究病因，审慎判断，最终确诊他患的是干燥综合征并发的间质性肺炎。卫华说，在医学上有些流泪困难也是一种疾病，不容小觑。这位病人回应还有点眼泪，表明他的泪腺尚能分泌泪液，受损不算严重，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后会有好转。
2: 还有点咳？
4: 还有点咳。
2: 有痰吗？
4: 有一点点痰。
2: 什么痰啊？
4: 白色的
2: 拉布拉斯那个痰。
4: 有一点。
1: 从能否较为正常的流泪到咳嗽，卫华看似询问了一些细枝末节，其实这都是判断患者恢复程度以调整治疗方案的重要依据。一天下来，找卫华看病的患者少则几十人，多则上百人，类似这位女患者的疑难杂症并不罕见。2025年1月22日，卫华

0: 又接诊了一名锁骨不适的患者。
1: 病人锁骨这个地方有点膨大，嗯，那锁骨膨大，你说一般人愿意去哪儿看？他肯定首先看的是骨科。
0: 这名患者起先挂的就是骨科，然而当骨科医生认真检查后，建议他到风湿免疫科做进一步诊断。
1: 我们科的病，很多的病是别人所不认识的，但是他可能到了这个专业里面，大家就觉得，哎，他并不是一个很疑难，因为你见过了，自然你就可以把它诊断出来了。这个地方肿，那来我们风湿科你就对了，那他很可能呢就是我们科的一种病。其实这种病呢确实是一个罕见病，我们怀疑它是个 SAPHER 综合征 SAPHO。
0: 这种综合征的英文部分由滑膜炎、痤疮、脓疱病、骨肥厚以及骨髓炎五类疾病的英文首字母组合而成，它们是与皮肤、骨头以及关节都密切相关的慢性疾病。就像前面提到的两位患者一样，从业以来为华诊治的病人往往不是某个器官发生了单一病变，而是多种疾病的综合显现，确诊难度很大。这其中就包括被称为女性隐形杀手的疾病——系统性红斑狼疮。
2: 虽然已相隔多年，但直到今天，魏华依然记忆犹新。那是在2015年初，在扬州某商场做营业员的一位小姑娘，由于关节经常疼痛，于是到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就诊。医生对她仔细检查后，开出了化验单。可是这个小姑娘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去化验，而是找了一家小诊所，还自行购买了一些不明药物。服药后，这疼痛症状暂时得到了缓解。然而令她意想不到的是，差不多一个月之后，当她正在上班时却突发癫痫倒在了商场里，随即被人们送到了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那这小姑娘究竟得了什么病？魏华又能否找到病因并化解危机呢？
0: 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和神经内科专家对小姑娘的病情进行了联合会诊，最终确诊为系统性红斑狼疮并发中枢神经系统病变，俗称狼疮脑病。
1: 红斑狼疮这个病什么人容易得？青年女性、育龄期的女性。那这些孩子后期面临的就是什么？他们成长面临的就是求学、这个工作、结婚生育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是一个人生非常非常重要的阶段。
0: 那位女患者恰好处于这个年龄段，起初关节疼痛的先兆并没有引起她的足够重视，直至病情突然加重引发癫痫，幸好送医及时，避免了生命危险。魏华经常接诊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他以自己工作的初期与近年来诊治的这类疾病进行了一个对比。
1: 30年前的时候呢，这种病特别重，一个是当时没有现在这么多的手段早期诊断，所以发现诊断这种疾病的时候可能就已经偏晚了。还有就是这种病呢，很多需要吃激素，吃的激素我脸胖了，我身上胖了啊，不好看了，尤其是这个爱美的年龄的女孩子，他就不愿意好好的和医生配合，他们面临结婚和生育。当时这种病呢治疗的手段非常少，所以在30年前这种病真的是死亡率非常的高。
0: 庆幸的是2015年的那位患有系统性红斑狼疮的小姑娘，经魏华等医生精心治疗后，病情得以有效控制并很快好转。劫后余生，她再也不敢掉以轻心，转而积极配合医生进行治疗，并定期到风湿免疫科复查。在过往的10多年里，他不仅病情稳定，而且顺利的结婚生子，正常工作。
1: 现在第一是我们有了很好的手段，所以我们能在早期发现红斑狼疮的病人，医生们对这个病的认识也不断提高了，我们知道哎，他有可能是这个病，我们就早点给他查呀。再有，我们治疗的手段也是越来越多了，有了新的免疫抑制剂、生物制剂，治疗手段越来越多，愈后越来越好，绝大部分的病人都能够正常的上学、工作、结婚、生孩子。

0: 2024年1月，苏北人民医院开发区分院正式启用。两者之间相距大约半小时的车程，魏华被安排每周抽出一天到分院接诊。这令工作日程原本就满满当当的魏华更加忙碌，而且他无论身在何处都是科室里年轻人的主心骨。
1: 发热。
2: 他出院几天了？
1: 出院12天。
2: 那他是又甲流了还是怎么了？
1: 还没查呢嘛，也有可能是甲流了，他中间有过发热。他现在激素正好减到7颗了，现在还是给他挂起来呢，还是说就让他先吃7颗？
2: 他今天体温怎么样？
1: 这两天体温都好了。
2: 他如果要是症状没有特别重的话，就先不要加量，你就先维持他先有剂量吧。
1: 好。
0: 从业以来，魏华无论是在接诊查房，还是在外地开会学习，时时处处他都心系患者。最近几年他又多了桩心事儿，这便是广大青少年的健康问题。2025年1月23日下午，虽然学校都已放寒假，但是扬州市梅岭小学西区校的一部分学生还是迫不及待地返回了学校，热切盼望着魏华医生来给他们做科普。
2: 今天呢，给你们讲一讲呢青少年的高尿酸血症。有很多的小朋友也有这个高尿酸血症，所以呢小朋友和大朋友都要重视高尿酸血症，因为一旦发生了以后就会有很多的危害。第一个危害就是痛风，我们要做好我们的饮食管理。我们吃对了喝对了就不得高尿酸血症了。我们可以喝什么呢？其实我们可以喝白开水、牛奶、酸奶、奶茶、果汁，这些东西都不要多喝。
0: 从2018年至今，魏华带领同事以及自己的学生组建起专门团队，持续关注青少年高尿酸血症。在对本地的中小学生进行科普的同时，还开展了这方面的专题研究。
2: 因为对这些孩子来说呢，高尿酸血症有一些嘛，我们通过生活干预他可能就控制下来了，但毕竟还有一些他已经超出了预期的，他是需要用一些药物来干预的。我们就在做一些中药这方面的研究，尤其是我们现在做的就是这个药食同源的这样的一些中药，就是可以当食品来吃的这样的一些中药，来控制青少年的高尿酸血症。希望现在的孩子健健康康的成长，他们也要为国家健康工作50年呢，所以得把他们的基础打好。
0: 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患者病痛，呵护青少年身体健康，魏华全身心地扑在了事业上。2024年冬天，魏华远在山西老家的母亲不慎摔倒，导致腿部骨折。他心急如焚，却因工作而无法长时间请假回家照料，于是只好把老人接到苏北人民医院的老年公寓，挤出零星时间来陪伴母亲。尽管面临家庭与事业的平衡难题，魏华却始终无怨无悔。
3: 听众朋友们，胡小青是江西省妇幼保健院肿瘤科副主任，每年他不仅要在本院完成数百台手术，还会经常去附近的农村义诊，到县医院的手术室里亲自主刀，为基层患者解除病痛。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胡小青，来听一听他救死扶伤的故事。
4: 早上8点，胡小青准时来到病房，他会认真聆听每一位患者的术后反馈，并安抚病人的心情。
5: 现在病人呢，来的时候漂亮多了。现在，哎，
6: 谢谢你了，谢谢你们大家了。
5: 对，你回到家了，你还是不要吃的太油腻的东西了。
7: 好，你素质养的鸡
5: 可以吃，可以吃。
8: 其实医生比任何一个，比这个就除了他的父母以外，比任何人都希望自己的病人医治好。我希望我的每个病人都治得就是又康复得好，恢复得好，然后这个疾病这个能够一下子治疗好。
4: 胡小青在临床医学的道路上已经奋进前行了30多年，而他学医这个想法的起点则要追溯到他的少年时光。1969年，胡小青出生。

0: 在江西高安的一个农村家庭，小时候的他体质较弱，经常生病，
1: 自己老是生病头痛，那头痛的话，痛的这个剧烈的头痛，然后爸爸妈妈就把我带到这个诊所里去看一下，然后也不知道用什么药，马上也不痛了。那个时候我就想，我说我以后能学医就当得好，就是个不会受到这个病痛的折磨。
0: 而胡小青初中时母亲的意外离世，则坚定了她未来投身医学事业的决心。
1: 突然有一天说我妈妈这个生病，而且是因为她平常身体很健康，突然一下就倒了，倒了的话就送到医院去，送到医院去以后，后来就通知我那个小孩刚刚读初中，然后通知说你妈妈走了。那个时候我就很难受，我说什么原因走了呀？那我坚定了我要学医的念头。为什么要学医？我说我要知道我妈妈怎么走的，是什么病走的。所以那个时候从原来很贪玩的这个状态开始就进入了学习的状态。
0: 1986年，胡小青考入江西医学院，也就是现在的南昌大学江西医学院，主修临床医学专业。很快胡小青就遇到了求学道路上的第一个重大挑战。作为临床医学专业的学生，人体解剖学是必修课程，这对于从小连过年杀鸡都不敢直视的胡小青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心理障碍。
1: 就是其实我们学医的路程啊，虽然是大家都说得很辛苦，而且也很艰辛，特别是进行这个尸体解剖的时候，那作为一个女孩子来说，应该是蛮恐惧的事情。你会觉得你那段时间你真的不想吃肉，特别是我们在学校好喜欢做那个排骨的时候，我有一次我就是这个同学给我打的饭菜是排骨，我吃了一口就把它吐出来了，因为当时就想的就是这是我们人体的一个解剖，这种感觉。但是我坚信，我说我能够这个通过这个解剖了解人体的结构，对我的今后的医学生涯是很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石。所以我就在解剖这一刻我是非常认真。
0: 坚定的学医信念让胡小青迅速克服了心理障碍，他不仅适应了解剖学课程，更展现出非凡的学习能力。大学的最后一年，胡小青迎来了医学生涯的重要转折点——临床实习。这意味着他即将真正穿上象征医者使命的白大褂，直面医疗实践的全新挑战。初入临床实习不久，胡小青就迎来了职业生涯的第一次手术台经历。作为助手，他需要在主刀医生的指导下完成患者伤口手术切口的缝合工作。
1: 老师就开始让我们看了几个，然后就带着我们在身边，这样带着我们，你缝，你把这个伤口缝起来。那当时又激动又高兴，哎呀，老师终于让我缝这个第一针了，那多开心的一件事情啊！但是虽话是怎么说，但是心里这个手了，嘟嘟嘟嘟在那发抖。因为毕竟没有就在这个人体这个实体上就操作过，就是也很紧张。
0: 尽管胡小青在校期间曾经反复练习过无数次缝合技术，但当他真正面对手术台上鲜活的生命时，一切都与实验室里的练习截然不同。手术室里无影灯的强光，监护仪上数字的跳动，患者平稳的呼吸声，都在提醒着这位年轻的实习医生所肩负的责任。
1: 那清肠缝合，那其实对于我们的医生来说，这是最基础的这个操作。这个通过几秒钟这个抖动以后，马上镇静下来，把这个伤口缝合得很好。
0: 有了第一次的操作经验后，胡小青的压力减轻不少。在接下来的实习期间，他出色完成了各项临床任务，赢得了带教老师和患者的一致认可。1991年，大学毕业后的胡小青进入江西省妇幼保健院工作，正式成为了一名临床医生，而他也即将面对一个个艰难的挑战。
2: 上个世纪末，微创手术逐渐进入大家视野，开辟了手术的新赛道。与传统开放手术相比，微创手术对医生的技术要求发生了巨大转变。医生需要通过内窥镜系统在显示屏上观察患者体内情况，并运用特殊器械进行精细操作。这种操作方式的转变意味着胡小青必须从最基础的内窥镜操作开始，系统性地掌握一套全新的手术技能。

0: 那么胡小青能否迅速掌握这项手术技能，战胜这个挑战呢？
1: 这个开腹手术毕竟这个伤口大，这个恢复也慢了，病得也痛苦啊，腰都挺不起来这种感觉，而且又不能吃饭，就没有东西不能吃饭这个感觉，我觉得微创手术那对我的吸引力很大。
2: 为了熟练掌握微创，
0: 能否迅速掌握这项手术技能，战胜这个挑战呢？
1: 这个开腹手术毕竟这个伤口大，这个恢复也慢了，病得也痛苦啊，腰都挺不起来这种感觉，而且又不能吃饭，就没有东西不能吃饭这个感觉，我觉得微创手术那对我的吸引力很大。
2: 为了熟练掌握微创手术的各项操作技巧。

0: 也很兴奋，但是其实也是蛮苦。为什么呢？一个电这个操作，这个我们原来电视机都是那个时候分辨率不高，全是雪花点。因为这个显化点这个屏幕你看都看不清，你就睁着眼睛的看，你想想一个眼睛整个眼上晚上盯着这个屏幕看，那眼睛肯定是很疲劳，就在不停地流眼泪，这种操作，那实在那个觉得这个累了，然后歇下来，那第二天觉得眼睛恢复好了又开始。
1: 那段时间胡小青白天出门诊做手术，下班后就守着这套自制的检疫装置不断练习。
0: 这个练习了多长时间我自己也数不清楚，有时候想到就觉得也很充实。那段时间年轻的时候劲头大，就练习这个打结呀、啊、练习这个缝针啊，还练习这个切割呀、啊、都是在这个朦胧的电视机里面就学会的。
1: 经过几个月持之以恒的不断练习，胡小青的微创手术技艺已经炉火纯青。由他主刀的手术每一个操作都精准到位，流畅自如。他也从同事和患者那里得到了胡一刀的赞誉。
2: 2022年的一天，胡小青像往常一样早早来到医院，换上手术服，准备迎接新一天的手术安排。手术台上他全神贯注，手中的器械精准而稳定。一个多小时后，手术终于顺利完成，患者的生命体征也逐渐平稳。可就在此时，胡小青突然发现自己的视线开始模糊，身体更是不受控制地倒在了地上，并随即昏迷了过去。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当时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0: 当时他手的过程我就感觉胸闷，我当时胸闷然后倒，然后胸闷我就叫麻醉师，我说我说我感觉胸闷，给我量个血压看一下。结果麻醉师拿听诊器来，我就倒下来了。那倒下来那就不是倒下来，从此以后就倒下了，就什么事都不知道了。
1: 经过紧急检查，胡小青被确诊为主动脉夹层，病情十分危急。刚刚主刀为患者做完手术的胡小青转瞬间就成为了躺在手术台上的病人。在接下来的十几个小时里，多名医生接力奋战，终于将胡小青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
0: 救回来以后，他们说我醒来说的第一句话，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意识模糊，是人家告诉我的，就是说醒来第一句话就是手术做完了没有，下个礼拜手术排了没有。到我这个五天以后真正清醒过来的时候，就是我自己记得事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问医生，我说我怎么在这里，他们说你胡主任你知道吗，你已经就是在这里抢救了五天五夜了。我说那我什么时候能上班呢，我就问我什么时候能上班呢，然后他说你还想上班呢，你看你身上插了多少管子，我一看还真的身上插满了管子。
1: 在病房住了40多天后，胡小青终于战胜病魔，逐渐恢复健康。然而此时的胡小青虽身在家中养病，但心早已飞回了医院，他迫不及待地想重返手术台。
0: 我就在家里休息了一个月，我实在待不住了，我就回到岗位上来上班。那个时候，那因为我在就是在家里，因为病人不知道我生病了，他们经常打电话来咨询我，但是我就觉得他们很需要我，我就坚持要回到医院来上班。回到医院上班以后，同事还医院的领导找到我，他说您这样把我们都吓死了，你这个身体状况你不能再出什么问题，你还是离开临床吧。我当时想离开临床等于要了我的命，我觉得我就跟领导说我宁愿站着死我不要躺着生，我说我还是要到临床岗位上来。所以后来领导也尊重我的意见，还是回到临床岗位。
1: 大病初愈后，胡小青虽心系手术台，但虚弱的体力和尚未完全恢复的精力让他不得不面对现实。恰逢医院组织女性宫颈癌、乳腺癌的两癌筛查义诊活动，他毅然决定将工作重心转向这一领域。这不仅是对自身状态的理性调整，更是他以另一种方式践行医者使命的选择。然而在胡小青义诊过程中，很快就遇到了阻力。
0: 有些患者他就是不理解，有些妇女她不理解，她思想也比较保守，她就不愿意起来筛查，她觉得这个一辈子我都没有就是在就是她觉得

0: 他觉得一辈子我没出大山，我就在家里，我又没有就是没有接触任何东西，他就不愿意来筛查。
1: 面对这一棘手难题，胡小青和同事们决定深入基层，开展上门科普。他们挨家挨户走访，耐心细致地向居民讲解两癌筛查的重要性，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剖析利害关系，力求让每一位群众都能理解并重视这项关乎生命健康的大事。
0: 做公众的话，然后才就是让一部分人来进行乐意的筛查，他不愿意出来筛查，甚至就在他家里进行筛查，那就是省得他跑那么远，我医生跑到你家里去进行筛查。
1: 经过几次两癌筛查义诊活动，胡小青深刻意识到，仅靠医院坐诊远远无法满足偏远地区妇女的健康需求，这让胡小青更加坚定了义诊的决心。他深刻体会到，将医疗服务送到基层，送到偏远地区，才是真正解决群众看病难的关键。于是他开始主动要求增加自己的义诊次数，
0: 每个月基本上有一次去义诊的这个经历。因为义诊的话，我们也希望我们就是通过我们去义诊，然后就是给这个当地的老百姓提供一些我们优质的医疗资源，让他们享受在家门口享受我们的医疗服务。所以我们基本上一有空，我们就带着团队到下面去义诊。
1: 2025年1月，他和他的团队从南昌驱车2个小时赶到金溪县妇幼保健院义诊。
2: 不会以后不会爆发吧？
0: 你现在把这个就是就跟上的这个窝都端掉了，你还怕啥呀？
2: 还休息几个月啊？
0: 你起码休息一个月。
2: 一个月。
0: 现在都是做微创的话，你这个不会说那么痛苦，就差不多休息一个月就好了。在义诊过程中，很多特别是我的老患者，他们会经常会这个早早的等到那里，就见面，他们觉得就是一种见到亲人的感觉，所以我觉得。看他们这个笑容，我就是我所有的一切我都值了，因为一方面他的病治好了，另一方面他也认可你了。
1: 胡小青在义诊现场忙碌着，耐心地为每一位前来咨询的妇女解答疑问，细致地进行筛查。诊断结束后，他顾不上吃饭，前往手术室为患者进行手术。
0: 要把我放到中间哈。来这边，放我这放到 C 位。手术结束了。
1: 手术结束后，胡小青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这一刻，她仿佛回到了最初站在手术台上的那份初心，用双手守护生命，用医术传递希望。无论是义诊现场还是手术室，他始终践行着医者的使命，为每一个生命保驾护航。
3: 听众朋友，了解节目更多相关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科教频道人物故事节目。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老年之声，稍后乐享时光，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通过律师以案说法，了解更多法律知识。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好奇心强，活泼好动，是未成年人的天性，但是他们的认知水平有限，缺乏基本的安全防范意识，无法全面预判自身行为的严重后果。正因为如此，熊孩子惹祸现象时有发生。我们来看第一个案例。一个小男孩骑自行车时不小心撞伤了一名老太太，老太太的子女将男孩及其父母告上了法庭，索要赔偿。熊孩子撞伤人，熊孩子的父母需要赔偿吗？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上海市律师协会律师杨波为我们以案说法。
7: 2023年的农历七夕傍晚，我们案件的主人公杨大爷正在厨房里卖力的煎炒烹炸，这个时候啊，屋外传来了敲门声。杨大爷系着围裙急忙去开门，原来是物业公司的小刘来送交费通知。小刘笑着问杨大爷，你屋里这么香，您这是要请客呀？杨大爷嘿嘿一笑，点头默认，接过了交费通知单。突然小刘的手机响了，他接听电话以后脸色严肃起来，对杨大爷说，不好意思啊，小区一个孩子把老太太撞骨折了，我要马上去处理一下。杨大爷笑着摆摆手，你快去吧。小刘呢，急忙赶到了小区的入口处，看见道路上围了一群人，路中间躺着一个衣着整洁的老太太，右小腿呀有点扭曲变形了，一看就是骨折。这个老太太已经陷入了昏迷之中，而老太太的身旁横卧着一辆儿童自行车，一个手足无措的小男孩惊恐地站在旁边。小刘发现这个受伤的老太太不认识，他就急忙说，快打120救人。居民呢纷纷告诉他已经打过了。说话间救护车就开到了小区，医护人员将老太太抬上车送往医院。目送救护车离开以后啊，小刘就问那个闯祸的男孩，你是谁家的孩子，叫什么名字？那个男孩嗫嚅着说，我叫壮壮，我外公是杨洪刚。杨洪刚就是小刘刚见过面的杨大爷，他一听啊，马上就领这个男孩去找杨大爷。咱们话分两头，各表一枝。小刘说杨大爷要请客确实不假，杨大爷要请的客不是别人，而是他的黄昏恋女友李大娘。杨大爷的妻子5年前因病去世，女儿已经成家另过，因此啊，孤单寂寞的杨大爷经人介绍认识了同样丧偶的退休教师李大娘。原来杨大爷的女儿和李大娘的儿子年轻时曾经谈过恋爱，后来李大娘的儿子移情别恋，跟杨大爷的女儿分手了。因此啊，当杨大爷的女儿得知父亲的黄昏恋女友是前男友的母亲时，就坚决表示反对。他说他不会同意任何人取代自己的母亲。李大娘的儿子得知以后啊，说话也不好听，他说除了自己的已故父亲，其他男人都不费给李大娘提鞋。尽管双方子女都反对，杨大爷仍然坚持追求自己的晚年幸福，而李大娘对杨大爷啊也感到满意，因此啊，这两个老人呢、仍然藕断丝连地联系着。杨大爷的女儿为了阻断他们的恋情，就在暑假期间呢，把10岁的儿子送回了

呀，让父亲帮忙带孩子，他想以此占用杨大爷的时间，让他老人家没有时间去谈恋爱。你有千条计，我有老主意。女儿虽然把外孙送回了家，但是并不影响杨大爷追求李大娘。杨大爷给外孙呢买了一辆儿童自行车，只要是李大娘上门，他就让外孙到小区里面骑自行车玩。然而就在杨大爷沉浸在见面的期待中，物业公司的小刘把他外孙和自行车啊都送回了家。杨大爷一听外孙把一个老太太撞骨折送医院了，立刻就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急忙问：“这是哪儿家的老太太呀？我要去看望一下。”小刘啊摇摇头道：“这个老太太我也不认识。”杨大爷是个负责任的人，他问清受伤老人所送的医院以后啊，他就决定到医院进行探望。可是今晚约的李大娘还没有来呀，杨大爷就决定给他打个电话，告诉他等自己探视完伤者以后李大娘再来。不料啊，李大娘的电话打不通，杨大爷就觉得自己不能再等了，他就写了一张字条贴在了门上，让李大娘来了以后先在小区里等一下，他带上家里常备的10000元现金，领着外孙就急匆匆去了医院。在路上杨大爷给女儿打了电话，告知他外孙闯祸了。女儿闻讯以后啊，也立即赶往医院。当杨大爷带外孙赶到医院时，受伤的老太太已经推进了手术室。医护人员告诉杨大爷，伤者的右小腿粉碎性骨折，需要进行手术治疗。杨大爷就问伤者叫什么名字，当他听到以后啊，当场就愣了。原来啊，伤者不是别人，正是他的黄昏恋女友李大娘。小区道路的一边是被物业公司占用做了停车位，而李大娘走路又占用了另一边，导致孩子在骑自行车的时候无法保持安全距离。因此啊，李大娘受伤应当由物业公司和她自己承担责任。李大娘的儿子一听就生气了：“你这是强词夺理，你儿子从背后撞伤了我母亲，他老人家没有任何过错，说不定啊就是你对我一直怀恨在心，你故意教唆你儿子伤害我母亲。”这眼看李大娘的儿子把这件事说成了故意伤害，杨大爷的女儿就不乐意了，他们两个人呢为此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杨大爷在旁边劝也劝不住啊，这李大娘的儿子一气之下还竟然报了警。民警到现场以后将双方都带到了派出所，经过调查询问，警方认定李大娘在小区道路上正常行走，撞撞骑车过快，刹车不及，从后面撞伤了李大娘，这是一起民事纠纷，不属于刑事案件。希望双方不要意气用事，如果你们不能协商解决，可以到法院进行诉讼。民警啊，还当场把杨大爷交的10000元转交给了李大娘的儿子。杨大爷还当场表示，后续的医疗费我会向医院缴纳的。离开了派出所以后，杨大爷女儿把壮壮带走了。他对杨大爷说：“你不能随便为老太太花钱啊，这件事要先把责任分清，不是咱们的责任，一分也不能花。”杨大爷看了看女儿，没有说话。回到家中，杨大爷看到自己精心准备的菜肴，想一想李大娘竟然被外孙撞伤，双方的子女有如此的对抗，他心中啊真是苦辣酸甜，什么滋味都有。杨大爷很溺爱女儿，妻子去世以后啊，他把自己的银行卡给了女儿，只保留了自己的退休工资卡，因此啊女儿不同意，他也无力承担李大娘的全部治疗费用。但李大娘受伤，杨大爷又心疼啊，他每天都带着礼品到医院去进行探望，他看到李大娘的儿子在，他就不进去，看到病房里没有人，他就进去陪李大娘说话。李大娘知道杨大爷外孙撞伤了自己以后啊，赔偿问题他一个字都没谈，但是他也知道自己的儿子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杨大爷的女儿和女婿也聘请了律师进行应诉，他们答辩称，事发的时候李大娘在小区的道路上行走，未给后方通行留下空间，应负事故的主要责任，而物业公司违规将道路的一侧辟为停车位，导致小区道路变得狭窄，为事故的发生埋下了隐患，

0: 当负部分责任。壮壮是未成年人，面对紧急情况时，他处置能力还不成熟。杨大爷啊，已经给了10000元，还经常买礼品去探望李大娘，所以不应当再进行赔偿，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被告双方面对损害的结果，一个说对方应当承担全部责任，一个说自己这一方是没有责任的，那么本案的法律焦点就出来了，如何认定损害的因果关系，我们一起来看看。损害因果关系是指行为人的侵权行为造成了受害人的损害后果。我国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我们回到本案，法院经过庭审后认为，事发地点为小区内的人行道路，没有证据证明李大娘行走影响了正常通行和公共秩序，且李大娘行走时她无法预见其后方的情况，所以李大娘在本次事件中无过错，不承担责任。壮壮在公共场所无监护人陪同下骑车，未与李大娘保持相应的安全距离，未采取减速转向行驶等避让措施，将前方行走的李大娘撞倒受伤，是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应承担事故的全部赔偿责任。被告辩解说，车辆停放妨碍通行，但小区道路一侧停放车辆经过业委会决定，画有停车线和标识，而且从监控的视频可以看出，停放车辆的左侧有足够的行人非机动车的通行空间，车辆的停放亦不阻挡妨碍驾驶的视线，事故的发生与停放车辆的业主和物业公司的行为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最终啊，法院判决杨大爷女儿女婿作为监护人，向李大娘赔偿各项经济损失共计70000余元。法院的判决作出以后，杨大爷的女儿和女婿不服，提出了上诉。二审法院经过审理以后啊，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 听众朋友们，有些孩子啊调皮贪玩，让大家十分无奈，但有时候熊孩子玩过头，真的能让人欲哭无泪。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案例，一个男孩在小区被一老太太骑车撞伤，但男孩同样也要承担责任，这到底又是怎么回事呢？小男孩被人撞倒，为什么他还要承担责任呢？接下来啊，我们继续来听律师杨波为我们以案说法。
0: 当天下午，陈阿姨骑着电动车进了小区，车篮里啊放着她在小区外超市买的菜，她在正常的行驶中，一个叫鹏鹏的男孩突然从人行道上窜出，陈阿姨吓得立刻刹停电动车，但是还是避让不及，撞上了鹏鹏，鹏鹏顿时倒地受伤，哇哇大哭起来。陈阿姨因为刹车太急，她自己也摔倒在地上，还被电动车压住了腿，站不起身来。路过的邻居见状啊，上前就把受伤的鹏鹏和陈阿姨都扶了起来。只见鹏鹏的脸上身上都是鲜血，陈阿姨虽然胳膊腿都摔疼了，但是她的身体没有外伤，只是电动车摔坏了。这个时候啊，鹏鹏的奶奶也闻讯赶到，她就是整天和陈阿姨一起去跳广场舞的刘奶奶。然而此时心疼孙子的刘奶奶眼中只有自己的孙子鹏鹏，他根本没有去看陈阿姨，他急忙上前呢，把8岁的孙子抱进怀里，仔细检查他的受伤部位。陈阿姨啊，也已经当上了外婆，她同样也是隔代亲呐。她看到鹏鹏脸上都是血，她也顾不上自己的伤痛了，也上前关心地问道：“刘姐，孩子没有事吧？”刘奶奶此时全然没有了往日情意，她对陈阿姨厉声指责道：“怎么没事？你看流了多少血？你骑车这么快干什么？你急着要去投胎吗？”刘奶奶话说得很难听啊，陈阿姨面对好友的指责，她心里也觉得很委屈，就辩解道：“不是我开得快，而是鹏鹏突然跑出来，我来不及刹车了。”这个时候啊，围观的邻居纷纷劝说：“你们不要争了，赶快送孩子去医院吧。”经过医院诊断，鹏鹏啊为右侧颌面部外伤，上唇的系带裂伤，身体的右侧肢体挫伤，

医生啊对他进行了清创缝合，一共缝合了20余针。陈阿姨啊在交警问完话以后也赶到了医院，她支付了鹏鹏的全部医疗费。尽管陈阿姨承担了所有的费用，但是刘奶奶在医院仍然全程对她黑着脸。陈阿姨啊闷闷不乐地回到家，跟老伴讲了事情的经过以后，她说她自己感到很累，饭都没有吃就上床休息了。不一会儿啊，陈阿姨就呼叫老伴，说自己胸闷喘不过气来。老伴见状啊，急忙让她吃速效救心丸，同时拨打了120。不久啊，救护车也将陈阿姨送至医院抢救，医生诊断她为心梗，进行了针对性的治疗。这就是我们本案开头讲的那一幕，身体一贯健康的陈阿姨突然心脏病发作的经过。陈阿姨得了心脏病，医生交代她要静养治疗，于是啊，老伴什么事儿都不让她做，她就一直在家中休息调养。那边啊，刘奶奶看陈阿姨将自己的孙子撞伤，只管了第一天的治疗，后来就不管不问了，当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她心里啊非常生气，有人告诉她陈阿姨得病了，刘奶奶不相信，她觉得这是陈阿姨为了逃避责任找的借口。于是啊，刘奶奶就给陈阿姨发微信，问她撞伤自己孙子的事怎么解决。陈阿姨回信说，我自己身体也不好，现在不能想事情，问刘奶奶是什么意见。刘奶奶就回答说，你身体不好是你自己的事儿，我孙子受伤是你把他撞伤的，因此你要赔偿我孙子的医药费、交通费、护理费、以后的治疗、整容、误工、精神损害等，毛姑姑怎么也得10万元。陈阿姨就回了一个苦笑的表情，说孩子当天就对症进行了治疗，他又是小孩子，又不需要上班，哪里有误工费啊，我已经支付了全部的费用，后期无非就是吃药和恢复嘛，哪需要那么多钱呢。这个刘奶奶就回复说，孙子是小孩子，但是他爸爸他妈妈不照顾他吗？他们不要误工吗？结果呢，这个陈阿姨又回复说，我已经仁至义尽了，孩子突然跑到马路上，他也不是一点责任没有，我不应当承担全部的责任。刘奶奶就回复说，你这样说就是耍无赖了。陈阿姨看到刘奶奶开始骂人了，就把她的微信和电话都屏蔽了。这两个昔日的邻居和舞友因为孩子的赔偿问题变成了仇人。交警部门也很快出具了事故认定书，认定小区内部道路未设置交通线，小区出入口设置有限速5公里的限速标志，水泥路面干燥完好。根据扣押的电动车的数据分析，陈阿姨驾驶非机动车的时速为10公里，在道路上行驶时未遵守交通安全规定，违反安全畅通原则通行，承担这次事故的主要责任。鹏鹏在小区内玩耍横冲道路未注意安全，承担次要的责任。陈阿姨啊也聘请律师代理了诉讼，提出自己已经支付了医疗费5000元，孩子本身也有过错，因此不应当再承担赔偿责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责任应该如何分担呢？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焦点，过失相抵规则。当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损害结果的扩大具有过错时，依法减轻或者免除赔偿义务人的损害责任，从而公平合理的分配损害的一种制度。我国民法典第1173条规定，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规则是公平理念的体现，并非是将受害人和加害人的过失相互抵消，而是要比较受害人与加害人的过失程度大小，从而确定民事责任的范围。那我们具体到本案，法院审理以后认为，被告陈阿姨作为驾驶人负有高度的安全注意义务，她骑车超速将鹏鹏撞伤，应对本次事故的发生承担主要责任。原告鹏鹏突然冲进马路，致使陈阿姨刹车不及，同样鹏鹏也应负部分责任，而该部分损失应该由监护人承担。最终啊，法院认定原告各项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50000余元，依据保护未成年人

0: 合法权益的原则，判决由陈阿姨承担70%的赔偿责任，赔偿鹏鹏30000余元，诉讼费双方共同分担。法院的判决作出以后，他们双方啊也没有上诉，陈阿姨在判决生效以后自动履行了判决的义务，给付了赔偿款。经过这几个月的诉讼啊，陈阿姨的心脏啊一直感觉不舒服，她更不想再看到刘奶奶，于是啊她决定不再去跳广场舞了，以后就通过散步来锻炼身体。这两个老伙伴因为一起暑期的安全事故完全变成了陌路人。观众朋友，我们今天讲的两个案件都跟未成年人的安全事故有关。第一个案件是孩子闯了祸，孩子的家长承担了全部的赔偿责任。第二个是孩子引发了祸端，虽然陈阿姨进行了赔偿，但是孩子的家长同样也承担了部分的责任。所以作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家长应当格外关注孩子的安全问题，承担起监护人的责任，这既是对孩子负责，也是对家庭和社会负责。
1: 大家好，祝大家新年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等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

0: 好，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18:00。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1: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4: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为您带来的是由笑林、李国盛合说的相声《学播音》。
1: 笑林广播电台，
2: 好，这就开始了。电台报时，什么声儿这是？
1: 刚才最后一响，是本地时间8:60整。
2: 哎，你说9点不完了？
1: 下面是天气预报节目时间。
2: 哦，这得听听。
1: 前天
2: 干什么呀？
1: 后天。
2: 他又过去了，你
1: 听哪天的？
2: 我们听今天呐。
1: 啊，今天夜间。
2: 哎。哦，你现看呐？
1: 看不清楚
2: 啊，这儿没窗户，
1: 估计跟报纸上登的一样。
2: 呵，你跟没说一样。
1: 明天
2: 什么天儿？
1: 还不知道。
2: 后天
1: 到时候再说。
2: 这叫什么预报啊？你
1: 风向
2: 啊，
1: 偏东转偏南。
2: 哦，南风。
1: 偏南转偏西，偏西转偏北，偏北转偏东。
2: 他这儿刮旋风的
1: 风力1-2级转3-4级，最大5-6级，怎么也超不过去7-8级。
2: 孩子没谱。
1: 笑林广播电台
2: 哪有你这台呀？
1: 本台大家不太熟悉，
2: 根本就没人知道。
1: 但是本台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只有笑林一个人主持。
2: 就你一个人？
1: 对，
2: 从头到尾声音这么单调，人谁听啊？
1: 你想听谁的声音呢？
2: 我想听的太多了。
1: 那你说说，
2: 像什么夏青、铁城、丁然、方明，
1: 行，
2: 葛兰林，
1: 行了，哥啊，这些播音员我都能模仿。
2: 哦，你能模仿他们播音？
1: 电台的播音员我都能模仿。
2: 你瞧，干嘛电台的你都能模仿啊？
1: 他们不上这儿来。
2: 这位蒙氏，
1: 对，不是蒙氏啊，我他们，
2: 行，你甭说了啊。我说的这些位，今天都来了。
1: 没有，
2: 你瞧，
1: 不可能，
2: 我给你介绍啊。你看，这是夏青同志。
1: 哎呦，

0: 这是铁成同志。丁然同志。方明同志。葛兰同志。林如同志。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0: 怎么着，
1: 他们都来了，
0: 今天都来了，
1: 孝林广播电台暂时停电，拜拜，
0: 回来。
1: 什么？
0: 你干嘛走啊？
1: 既然他们都来了，就让他们说吧。我别说，
0: 不，你不是说能学他们播音吗？
1: 他们来了，我就别学了。别学，
0: 大家都爱听，你学的。
1: 您没人爱听，
0: 我爱听，
1: 没人爱听，
0: 爱听，爱听。
1: 行。好，你说吧，让我学谁？
0: 我说谁，你学谁？
1: 哎，你说谁，我学谁。
0: 那你给学学亚坤的播音。
1: 亚坤
0: 啊，知道吗？
1: 呵，我们太熟了，
0: 还挺熟。
1: 那是我的启蒙老师啊。
0: 是吗？
1: 后来我们在一起工作了十五六年。
0: 哦，
1: 听众称他是不见面的挚友，很多听众都把自己心爱的礼品送给他，特别是有些漂亮的姑娘向他写信求爱，希望与他结为终身伴侣。他的声音朴实浑厚。
0: 行了，别说了。
1: 怎么了？
0: 亚坤是男的，是女的呀？
1: 那当然是男的
0: 啊。
1: 你等我问问。
0: 呵，
1: 哎，同志，亚坤是男的女的？
0: 哎呦，啊，得了，他就是亚坤呐！哎呀，你根本就不认识，你这还启蒙老师呢？
1: 咱关系不错，你别老揭我底儿，你怎么回事？
0: 他这赖你自己啊！
1: 不是，刚才我这一激动啊！
0: 啊，
1: 我是给说成方明了。
0: 哎，这会儿他明白了，
1: 方明就是方才明白。
0: 哎，你不是方明吗？
1: 对呀，
0: 你就给我们学学方明的播音。
1: 哦，这么说您喜欢听方明的播音
0: 啊？喜欢。
1: 方明的播音好听不好听？
0: 好听。
1: 爱听不爱听？
0: 爱听。
1: 想听不想听？
0: 想听。
1: 学不了。
0: 学不了，你说这么热闹。
1: 方明同志搞过这么多年的配音工作了，你让我学哪段啊？不是我不学，确实点不出来。
0: 行了，你听着，别着急
1: 啊。怎么着，
0: 方明同志，你当场给我们说几句话，咱让他学学怎么样？
2: 我念几句唐诗吧。
0: 好。
2: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行了，就这四句够他学半年的。杜甫的春夜喜雨前四句。
1: 好，
0: 来吧，
1: 方明同志。
0: 啊，
1: 现在我可用您的声音播音了。
0: 对，
1: 如果我的声音语气感情哪点跟您不一样，请您
0: 怎么着，
1: 按照我这改。
0: 啊，得了，你得按人家的改。
1: 不是，那我要学的一样呢？
0: 你有这把握吗？
1: 你听啊。
0: 啊，
1: 什么词儿来着？
0: 啊，词儿都没记住啊。
1: 他说的那么快，我哪记得清楚啊。
0: 杜甫的诗早就该会。
1: 什么诗？
0: 春夜喜雨啊。
1: 你早说不就完了吗？春夜喜雨啊。好，我来朗诵几。哎，您听怎么样，像不像？
0: 人都没注意呢。
1: 这好，注意啊。
2: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好。
0: 你鼓什么掌啊？
1: 不是，我带个头啊。
0: 就带这头啊。
1: 告诉你
0: 啊，
1: 我的播音艺术啊，
0: 嗯，
1: 说句成语啊，
0: 怎么形容？
1: 有两把刷子。
0: 这是成语吗？
1: 反正我是学谁像谁。
0: 这话太大了。
1: 怎么叫话大
0: 了？不可能都像
1: 了。包括在座的播音员当场说话，我马上就学。
0: 谁都学得了？
1: 对，有这把握。
0: 那咱
3: 孝林
0: 啊，
3: 我写几句话请你播一播。
0: 好，下去。你要能把夏青的声音学像了，
1: 怎么着，
0: 我佩服你。
1: 这可是你说的。
0: 我说的。
1: 好，夏青同志，我现在用您的声音播音了。如果我的声音语气感情哪点跟您不一样
0: 啊，又按你的改啊。
1: 就这么办吧。
0: 什么就这么办呢？您念吧。你怎么这么看呢？
1: 近视眼。
0: 我把这茬忘了。

0: 你这找什么呢？
1: 我看大伙儿注意我没有。
0: 你哪儿那么多事儿？嘿嘿，啊，您这毛病啊。
2: 夏青同志的声音相当有特点啊，你不找找感觉哪行啊？
0: 啊，好好找吧，找吧，找。
1: 哎，这感觉找着了。好，注意啊。
3: 感谢广大听众朋友们对我们播音员的关心。在这新春到来之际，我代表播音员祝大家春节愉快，万事如意，阖家团圆。
0: 这是人家写的词儿吗？
2: 谁让你听词儿了？
0: 那听什么呀？
2: 主要是让你听我这声音像不像。哦，
0: 声音还有点意思。
1: 宋世雄同志，哎啊，我学的像不像？
0: 你干嘛问他呀？
2: 宋世雄要说我学的不像，
0: 怎么着？
2: 宋世雄学的，啊，
0: 不像话，就得你学。
2: 我学，我告诉你，包括宋世雄在内，
0: 干嘛？
2: 凡是这些者名的播音员，我都能学，因为者名播音员有特点的。
0: 先等会儿，什么播音员？
2: 者名啊，
0: 者名啊，这啊什么呀？
2: 草字头加一者字，
0: 著名。
2: 著名者，这一点小事儿，你别记着。
0: 小事儿，完了，念错别字，在播音员来说，这是大事。
2: 不是，这我能不懂吗？
0: 懂你还念错了？
2: 就算我刚才弄巧成拙，你也别吹毛求疵啊！
0: 又错了，
2: 怎么了？
0: 弄巧成拙，吹毛求疵。
2: 是怕你不懂，
0: 就你不懂，就你这水平还当播音员呢？
2: 我模仿能力强啊，
0: 强，你也是学男的呀？嗯，女播音员学得了吗？
2: 女播音员咱拿手，
0: 这也拿手。
2: 你像那个谁、
0: 啊、谁，
2: 葛兰，
0: 葛兰，我、啊、行了，别说了，葛兰是深受广大听众喜爱的老播音员了。
2: 嚯，林如，
0: 林如，我们更熟了哟。他不但搞播音，还搞配音。嗯，电视剧《阿信》的解说词就是他的。
2: 这些情况本台清楚，不用你多嘴。告诉你、啊，对播音员的了解，你哪成啊？啊，
0: 你成、哎，你能学谁？
2: 我，林如，
0: 学林如。
2: 哎，我就学一学林如为电视连续剧《阿信》中配的解说词。
0: 好好。好来哪段？
2: 我就学啊，阿信出走那一段。
0: 可以，嗯，来吧。
2: 这段啊，是阿信坐在了佐贺开往东京的火车上，画外音。
0: 故事情节大家知道。这，
2: 他这报复心也不小。
0: 学吧。
2: 阿信一心想离开田仓家，至于去哪儿，对他来说是无关紧要的。现在火车离佐贺越来越远。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笑林李国盛合说的相声《学播音》，接下来请您欣赏小品《同桌的他》。

0: 这个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
1: 就是个头不见长。这个真是人逢喜事乐不够，
0: 光长骨头不长肉。老同学
1: 你好。你好哎呦，老同学，什么事儿这么高兴？今天打扮的是白白的制服，黑黑的眼镜，怎么有点像熊猫啊？
0: 你打扮的也蛮漂亮嘛。
1: 嗯。
0: 西服挺黑，领带挺贵，怎么看怎么像德国黑背。
1: 因为他喜欢的就是黑色。
0: 挠，他喜欢的是白色。
1: 哎呦，听这意思，我们老同学阿芳出国留学回来的事儿你也知道了。
0: 阿芳一下飞机就给我打个电话，约我在这儿和他见面。
1: 阿芳约你在这儿见面？
0: 嗯哼。
1: 哦，我明白了，阿芳是看在老

0: 同学的面子上约你来叙叙当年的友情。
1: 是上学的时候是友情，随着我逐步成熟之后，现在就变成了情了。
0: 呦，别自作多情了，阿芳怎么能跟你好呢？
1: 阿芳怎么就不能跟我好，知道吗？想当初阿芳曾经拉过我的手。
0: 什么？阿芳拉过你的爪？
1: 什么爪是手？
0: 你这也配是手？
1: 每逢星期一，阿芳就拉过我的爪。哎呀，
0: 还是爪。
1: 他是左看右看，上看下看，
0: 到底看什么？
1: 看我手指盖有泥没？哎呦，
0: 人家那是检查卫生。要说阿芳是真的对我好，
1: 对你好，
0: 他曾经拥抱过我。
1: 你说什么？阿芳曾经拥抱过你？
0: 当然了，那次上体育课练双杠，我当时看见阿芳一鼓作气，蹭，我就上去了，可是两眼一黑，啪，我又掉下来了。
1: 好，
0: 当然好了，阿芳他把我给抱住了，
1: 是不是把你给抱住了啊？
0: 当时我感激地对阿芳说，阿芳，谢谢。
1: 那阿芳说什么了吗？
0: 阿芳当时抱着我，也温柔地对我说，玩去。他把我扔出去。
1: 太好了，太好了。是阿芳，
0: 阿芳。喂，
1: 喂啥？臭美啥？是阿芳给我来电话了。
0: 是天鹅也有看走眼的时候。哎
1: 呀，我的妈！
0: 说呀，
1: 我可说什么好
0: 啊？关键时候还得看我的靠边。喂，是阿姨啊？
1: 阿姨，
0: 你妈。
1: 妈，你什么时候来电话不好，偏这时候？什么？给我介绍个对象，长得非常漂亮，都赶上赵本山了。哎
0: 呦，好啊！
1: 好什么好？一个女同志长个猪腰子脸，那还有看呢？告诉他，我除了阿芳，谁也不看。
0: 听这意思，你想在阿芳面前和我竞争？
1: 好，咱哥俩一言为定，公平竞争。
0: 那就看阿芳的了。如果他要是跟谁好，肯定就先拥抱谁。
1: 说的没错，他要先拥抱谁，这证明他喜欢谁。
0: 来了。好同学是打不散的。
1: 对，打散你不是好同学。
2: 说得太好了。
0: 阿芳，这么多年没有见，你可真是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像潘金莲。
1: 瞎说，阿芳怎么越来越像潘金莲呢？
0: 那像谁啊？
1: 阿芳越来越像海狗油。
2: 别闹了。你们知道吗？这些年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哦。
3: 我们也好想好想你哟。
2: 那你坐下说。
3: 好，好，请上座。
2: 哎，麦子，你们俩还记得咱们那会儿在班上是怎么坐的吗？啊，
0: 我知道，那回我们学校翻修，我们三个人挤坐在一张桌旁。
1: 对对，阿芳坐中间，我坐在了阿芳的右边，
0: 我坐在了阿芳的左边。
2: 坐好。你们俩看着我干什么？
3: 那看哪儿？
2: 看黑板喽。啊，哎，这边儿。瞧你们，还是跟以前一样的顽皮。哎，你们还记得吗？有一年的秋天，天空下着蒙蒙的细雨，我突然发了高烧，还是你们俩背我去的医院。
0: 对，当时是我先背的。
1: 我先背的。
2: 在那风雨交加的泥泞路上，路好

0: 知道摔了多少个跟头。
1: 我知道，当时我摔了四个跟头。
2: 我当时摔了六个。
0: 哦，
1: 不不不，我摔了六个。
2: 我摔了四个。哎，
0: 你别吵了，反正你们俩是鼻青脸肿的，把我送到了医院。后来我的高烧终于退了。啊，
1: 后来我的高烧终于上来了。啊，疼！我烧了39.2度。
2: 我曾干了92.3度。当时烧的我直说胡话，愣管我妈叫二嫂。
1: 我也说胡话了，愣跟我爸叫二哥。
0: 瞎说，
1: 一点没瞎说，因为背你上医院，我的手都摔伤了。
0: 真的？
1: 现在还有一个伤疤。
0: 谢谢你。嗯。
1: 哦，我搞错了，是这只手。
2: 你别光感谢他，怎么也得感谢我呀。
1: 谢你什么？你也没摔手嘛。
2: 是，当初我是没摔着手，但是我摔的是脸，怎么也得感谢我的脸吧。
0: 好，我谢谢你。嗯，
2: 阿芳，我有一肚子话要对你说。哎呦，
1: 阿芳，我有两肚子话要对你讲。
0: 那你们说呀。
1: 好，我说。好，俺大小个。
2: 阿芳，这么多年我实在是太想你了，可是我再想你也不如他想你。
1: 是，阿芳他说的对，我是真的很想你，可是我再想你也不如他想你。
2: 我还是他想你。
1: 还是他想你。
2: 你看他想你想的人都瘦成烤鱼片了。
1: 不，你看他想你想的这个都抽抽成鹌鹑蛋了。
2: 阿芳，你听清楚了吗？
0: 清楚了。
1: 阿芳，你听明白了吗？
0: 不明白。
1: 阿芳，我现在要对你说一句一针见血的。
2: 我给你来个一步到位。
0: 说呀。
2: 你说吧。不，
1: 老同学，
2: 你说，
1: 让给你说。
2: 你说。好，那我就先说了。
0: 对不起啊，接个电话。哎，喂。
1: 我预祝你成为她的老公。
0: 啊，老公啊。
2: 她，老公已经给她来电。已经有老公了。
1: 别慌别慌，也许他们老板姓龚，所以
3: 啊。喂，他老公啊。
1: 对，
0: 没事，我挺好的，我现在正跟我的老同学在一块儿呢。
1: 你看没事。
0: 咱们家宝贝还好吗？
2: 还有宝贝呢。
1: 也许他们家养的小狗叫宝贝。
2: 有道理。
0: 千万要记得要按时喂奶哦。
2: 狗还吃奶吗？
1: 对，狗也讲究母乳喂养。
2: 呸，我再笨我也明白了，是老公宝贝肯定不对。
0: 那就这样了啊，拜拜。老同学，你们俩不是有一肚子的话要跟我说吗？
2: 我们已经没什么话对你说了。
1: 对，我们现在就想听你说了。
2: 对，就想听你说了。
0: 听我说啊。啊，好，那我说了啊。我这次回来我带了10台的电脑，想代表同桌的你我他作为一个礼物送给咱们的母校。
2: 好好，我们
1: 替你送。
2: 我们就
1: 说送就送。
0: 等等，我还没说完呢。同学之间的情谊是永恒的，即使我到了白发苍苍的时候，我都不会忘了你们。你们对我的情我领了，你们对我的心我懂，我永远都是你们的小妹妹。
1: 阿芳，你别这样。
2: 哎，阿芳，你不要这样。要不我给你唱首歌吧。
1: 对，他的歌声特别的好听，就跟狼叫一样。快唱啊，快唱。
2: 你什么都不要再说，我明白你的心。我要把今天的快乐珍藏在我们心里。

0: 笑口常开节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阴阳五行》。
1: 我喜欢听您的相声
2: 哦，你喜欢听啊？
1: 啊，好，说的不错，
2: 哎，也是才学乍练，
1: 老前辈了。
2: 什么老前辈？
1: 是吧？老师嘛。
2: 您太客气。
1: 嗯，没错
2: 啊，
1: 老艺人，
2: 咱可不敢当。
1: 老艺术家，
2: 哪儿够个老艺术家呀？
1: 别客气
2: 啊，
1: 老油条，
2: 老油条啊！
1: 啊，不是，这个老资格，老资格。
2: 哎，老资格这话还可以，
1: 是吧？
2: 反正我也不够老资格呀。
1: 今年有60没有？
2: 对了，有60，
1: 五十几，
2: 我也没有五十几呀。
1: 多大？
2: 38，
1: 不像。
2: 嗯，
1: 那可不像。
2: 怎么呢？
1: 长得面嫩。
2: 我还面嫩？
1: 不像。
2: 哦，
1: 不像38的。
2: 我像30几的呀？
1: 像50多的。
2: 50多的，还是50多？
1: 说60也有人信。
2: 那干嘛呀？
1: 多说点好啊。
2: 嗯，
1: 有照顾。
2: 嗨，你这什么思想啊？这是
1: 您是个艺术家啊？
2: 哎，说相声，
1: 咱们是一家子。
2: 哦，
1: 对，
2: 你也是艺术家。
1: 我是个科学家。
2: 科学家跟艺术家怎么会是一家子呀？
1: 那都有家吗？
2: 哦，那么个一家子
1: 啊？您不是也有家吗？
2: 啊，
1: 行，对，
2: 我有家。
1: 嗯，
2: 没宿舍。
1: 您是这个、
2: 演相声的，表演相声艺术。
1: 表演艺术家。
2: 嗯，
1: 是吧？
2: 您是搞科学工作。
1: 哎，对，
2: 哦，
1: 您这得有个中国科学院呢。
2: 哦，您在那儿工作？
1: 我从那门口走过。
2: 哎，走过？你说他干嘛呀？
1: 嗯，
2: 我也常姐那门口路过呀。
1: 你说的什么意思？
2: 我是说您在中国科学院里边工作。
1: 不行
2: 啊，
1: 您不懂。
2: 怎么呢？
1: 科学院以下呀，
2: 啊，
1: 有很多所儿。
2: 是啊，有语言研究所，
1: 哎，有心理研究所，文学研究所，
2: 啊，
1: 考古研究所。
2: 对啊，
1: 每一个所里边又是很多人，
2: 很多同志在一起研究，
1: 大家研究一门，
2: 哎，研究一门科学。
1: 你说研究出来成绩算谁的呢？啊，
2: 你这怎么说话呢？
1: 所以我跟他们研究不到一块儿。
2: 是啊，
1: 哎，我这科学家是个单干户。
2: 哦，您还单干呢？
1: 哎，我研究是综合科学。
2: 什么叫综合科学？
1: 具体的说吧。
2: 啊，
1: 万能科学。
2: 哦，你研究的门多。
1: 哎，包罗万象。
2: 您都研究什么呀？
1: 那可多了，
2: 您谈一谈。
1: 自从混沌初分
2: 啊，
1: 海马线图，一元二气，两仪四象，生八卦，
2: 嗯，
1: 88、64卦，阴阳五行。
2: 行了，
1: 金木水火土。
2: 别休息吧，不要再谈了。
1: 怎么了？
2: 你这个科学家呀，再过5年以后你还得单干户。
1: 这个看法正确。
2: 哎，什么叫什么？你研究这太老了。
1: 怎么
2: 倒回5个世纪去了？还混沌初分那时候起呢？
1: 你不懂。
2: 现在我们什么时代啊？
1: 嗯，
2: 我们进入原子时代。
1: 我懂，现在研究原子。
2: 哎，
1: 电子、离子、
2: 核子啊，
1: 包子。
2: 哎，包子呀，包子我就吃了。
1: 我这是一种元素啊。
2: 是啊，
1: 这还没有发现的元素。
2: 嗨，那你说它有什么用啊？
1: 什么？这个东西都是在我那个研究的范围以内，其中的一点而已。
2: 哎呀，
1: 嗯，
2: 这么说你研的这个面儿太广了。
1: 哎，

0: 对对对，
1: 哦，
0: 你看阴阳五行你不懂。
1: 是啊，
0: 哎，古代的科学嘛，
1: 嗯，
0: 你在医学上我们祖先不是创造了这个理论吗？五行吗？
1: 什么理论呢？
0: 你比如说
1: 啊，
0: 就拿你说吧。
1: 拿我说，
0: 你这里有肝吧？
1: 谁没有肝呢？
0: 心什么都有啊。
1: 哎，连肺头都有，
0: 全套啊。
1: 哎，全套。
0: 那
1: 好嘛。
0: 对了，
1: 五脏六腑嘛，五脏谁都有，
0: 心肝脾肺肾
1: 啊，五脏。
0: 哎，这就属五行。
1: 哦，五脏为五行，
0: 金木水火土啊。
1: 怎么呢？
0: 心属于火。
1: 哦，心占一火字。
0: 肝属于木，肾属于水，肺属于土，懂吗？
1: 哦，这个五脏就占金木水火土。
0: 哎，春天木旺，春天人爱发脾气，就这么个原因。
1: 说这人犯肝气了。
0: 哎，对了，为什么叫肝气呢？
1: 啊，对对，
0: 他怎么不叫肺气呢？
1: 你呀，
0: 是吧？
1: 倒是有点意思。
0: 夏天火旺
1: 啊，这是
0: 人心着急，
1: 心里老起急，
0: 是不是啊？
1: 心占一火。
0: 哎，春天这个秋天
1: 啊，秋天
0: 金旺，
1: 金旺呢？
0: 脾属于金。
1: 哦，
0: 天一凉快，要怎么人就吃得多呢？这个道理就在这个地方。
1: 胃口消化就很好了，
0: 到秋天吃得多吗？
1: 哦，
0: 金旺吗？
1: 你看
0: 冬天水旺，肾属于水。
1: 哦，金木水火土，
0: 这不四时吗？
1: 啊，
0: 这不五行吗？
1: 你瞧，
0: 肺属于土。
1: 哦，
0: 土旺于四时。
1: 对，
0: 一时旺十八天，是吧？四时不是三个月为一时吗？
1: 啊，
0: 三个月是九十天呢。
1: 是啊。
0: 哎，其中有土旺十八天。
1: 哦，
0: 四十呢，四个十八天，懂吗？
1: 懂啊。
0: 四的四十，四八三十二和七十二天。
1: 对，
0: 每一时去十八天，还和七十二天。
1: 你看啊，你这是怎么算的？
0: 怎么跟我这手不一样呢？
1: 多新鲜呢。
0: 这玩意儿我不是大夫，这个、
1: 哦、
0: 我是这个，他是包罗万象 啊。
1: 反正这门您也研究。
0: 哎，懂了这个意思了吗？
1: 因为您研究的是全门嘛。
0: 你比如说我说这么几个字
1: 啊，
0: 阴阳金木水火土，
1: 这么几个字怎么样？
0: 包罗万象。
1: 哦，
0: 世界上一切的事情都离不开我这几个字啊，
1: 一切万物也离不开您这个阴阳五行金木水火土。
0: 要不怎么说是万能科学家，道理就在这个地方。
1: 哦，
0: 嗯，
1: 全都能说上来。
0: 当然喽。
1: 那我看也不见得。
0: 怎么
1: 什么什么都有了
0: 啊？
1: 就这阴阳五行
0: 啊。
1: 哎，这桌子您说说它有阴阳有五行吗？
0: 有啊。
1: 您说这桌子哪儿为阴哪儿为阳啊？
0: 包罗万象吗？没有还行吗？
1: 那您给我讲一讲
0: 桌子啊。
1: 嗯，
0: 桌子面就为阳，阳光能照到的地方就为阳。
1: 哦，桌子面为阳。
0: 哎，
1: 因为太阳能晒得着。
0: 哎，照到阳光它就为阳，
1: 照着阳光了。
0: 哎，
1: 那阴呢？
0: 理儿属阴，
1: 桌子理儿为阴，
0: 晒不着啊。
1: 那太阳不会上底下晒去？
0: 你要晒一场把它翻过来。
1: 哦，他脑筋比我灵活得多，
0: 对吧？
1: 那个阴阳有了，桌子哪来的金呢？
0: 金木水火土吗？
1: 就是啊，五行啊，这金它怎么会有金呢？
0: 金呢？
1: 啊，
0: 这桌子
1: 是桌子有金吗？
0: 桌子
1: 啊，
0: 桌子它是木头的，是吧？
1: 多新鲜呢！
0: 啊，
1: 我问你金，
0: 是你听听
1: 啊，您说，
0: 我这想办法。
1: 好好
0: 啊，并不是我不知道 啊，因为我想办法给你通俗的讲，讲深奥了你不懂。
1: 是啊，
0: 你没研究过科学，不懂。
1: 哦，您尽量照顾我，听得明白。
0: 哎、
1: 那还您还好意呢。
0: 哎，
1: 啊，您讲桌子哪有金？
0: 桌子它原来是木材。
1: 哎，
0: 木材嘛，它做了桌子了。
1: 是啊，
0: 是，当然它也可以做椅子了，是吧？
1: 它做凳子也行啊。
0: 它这个桌子啊，
1: 啊，
0: 桌子它是木工做的。
1: 是啊，木工同志做桌子呀，
0: 是吧？
1: 啊，
0: 他这个木工他需要有工具了，是吧？
1: 他拿手他怎么做呀？
0: 哎，工具是什么东西？
1: 工具离不开奔凿斧锯什么的。
0: 奔凿斧锯，
1: 哎，
0: 是什么的？
1: 奔凿斧锯是铁的呀。
0: 对
1: 啊，
0: 铁字怎么写？
1: 那还不好写，铁字是金字边啊，这边一个狮字，
0: 有金了，
1: 简写的啊，
0: 有金了吧？
1: 怎么会有金了？
0: 金字边吗？
1: 哦，金子边也算呐？
0: 什么金子边也算呐？
1: 那
0: 五金嘛，金银铜铁锡呀，最早的元素啊。

0: 金字边就是有金了，
1: 对不对？
0: 倒是金木水火土那金
1: 是吗？
0: 哎，木呢？
1: 木头呢？
0: 哎，对，我也糊涂了，桌子可不是木头的吗？
1: 是吗？
0: 水呢？桌子有水吗？
1: 怎么没倒杯水嘞？
0: 啊，倒杯水啊？
1: 啊，
0: 那不行，说这桌子本身没水。
1: 有啊，
0: 哪有水？
1: 没水，当初那个树它怎么长？
0: 对了，那原料那树它得经过雨水，
1: 对吗？
0: 不浇水也长不了，
1: 是吗？
0: 哎，火呢？桌子有火没有？
1: 火
0: 啊，
1: 是啊，它这个，啊，
0: 嗯，
1: 火是不是？
0: 是啊，这桌子有火吗？
1: 桌子这个东西啊，
0: 嗯，
1: 这个。
0: 这要很好的给我想容易听得明白的了，那是，嗯，想呢，
1: 对，是这个道理。
0: 是这个桌子哪来的火？
1: 桌子它反正用几年它就坏了，坏了就没用喽，
0: 怎么办？
1: 嗯，劈烧火吧。
0: 烧火了
1: 啊？
0: 可您这倒舍得。我们说这桌子本身哪来的火？你劈了烧火不像。
1: 桌子本身呢？
0: 哎，
1: 当然有了。
0: 哪来的火？
1: 木能生火呀。
0: 嗯，
1: 树老自焚呢。古代我们没有火柴，我们祖先创造了钻木取火，有没有火
0: 啊？钻木取火这句话我听说过。
1: 哎，事实也是这样啊。
0: 哎，
1: 古代你没赶上啊。
0: 是，你也没赶上。
1: 是啊，他这我们是科学家，当然知道喽。
0: 哦，他倒逮着理了，
1: 是吗？
0: 哎，木能生火，有火了。
1: 嗯，
0: 那么这桌子它有土吗？
1: 树在哪儿长着？
0: 树在地下。
1: 没土吗？
0: 哎，土地。
1: 金木水火土吗？
0: 阴阳金木水火土你全说上。
1: 这给你讲比较麻烦，因为什么？讲深奥了他不懂，他没研究过科学，这得通俗的给讲。这啊，这叫普及科学嘛。
0: 嘿，
1: 是吧？
0: 你老有的说啊。
1: 嗯
0: 啊，普及科学。
1: 对对对，
0: 您这个普及科学呀、啊、
1: 嗯，
0: 只能说说桌子而已
1: 啊，不，
0: 其他的说不上来。
1: 包罗万象
0: 啊，
1: 什么事也离不开我这几个字。
0: 是吗？
1: 嗯，
0: 吃的也行哈。
1: 那看你吃什么。
0: 我吃了一个苹果，这个苹果您说有没有阴阳金木水火土？
1: 那当然有喽。
0: 水果，
1: 你看那苹果你买来一看啊，这面是红的，这面是青的。
0: 是啊，
1: 哎，这就阴阳分出来了。
0: 那怎么会分出阴阳来了？
1: 红的这面它就属阳，阳光一照吸收了紫外线它就红了，
0: 太阳给它晒红了。
1: 哎、
0: 哦、
1: 青的这面没晒着它就属阴。
0: 懂了，这道理跟这桌子差不多。嗯，阴阳有啊。
1: 啊，
0: 这个苹果有没有金呢？
1: 有啊。
0: 啊，
1: 苹果
0: 哪来的金？
1: 这个
0: 我说您这什么毛病？这是说话你干嘛？这干嘛呀、啊、
1: 帮助思考。
0: 哎呦，
1: 嗯，
0: 这玩意儿还很麻烦。
1: 这个金是不是？
0: 哎，苹果有金吗？
1: 苹果是吧？
0: 啊，
1: 苹果它是在树上长着喽。
0: 是苹果树啊。
1: 啊，这个苹果熟了
0: 啊，
1: 你得把它摘下来呀、啊、
0: 哎，到时候把它取下来
1: 啊。对呀、啊、
0: 嗯，
1: 你拿什么把它摘下来呢？
0: 啊，摘苹果拿剪子往下一搅。
1: 对，
0: 就摘下来了。
1: 剪子是什么呢？
0: 剪子是铁的呀。
1: 铁字怎么写？
0: 金字边。
1: 有金了。
0: 哦，又有金了。
1: 你这没错，
0: 他这对，一有铁器就金字边。那这次倒是有。
1: 怎么样？
0: 好，苹果有金了。
1: 对，
0: 木呢？苹果有木吗？
1: 苹果树啊，是木头的。
0: 对，苹果树是木头的。
1: 哎，
0: 苹果有水吗？
1: 苹果的水啊。
0: 啊，苹果的水在哪儿
1: 啊？一咬就流水。
0: 没水那成苹果干了，
1: 对吗？
0: 对。
1: 嗯，
0: 还火呢？苹果有火吗？能不能说钻苹果取火？苹果本身就生火，不像话。这个苹果呀没火了。
1: 哎呀，真是个奇异的想法。
0: 嗯，
1: 怎么能够钻苹果取火呢？
0: 我根据钻木取火来的嘛。没有火。
1: 哎，这个苹果的火
0: 啊，它不存在，没有火。
1: 它这个
0: 又思考上了。
1: 火啊。
0: 啊，
1: 是啊，他这个人都吃苹果吗？
0: 是啊，谁都爱吃
1: 啊。
0: 嗯，
1: 你为什么吃苹果呢？
0: 那为什么？拜拜心火吧。
1: 有火了，
0: 打我嘴里说啊。
1: 对对对，是这个道理。
0: 他倒省事了。
1: 你看吧，你再看，有的时候你不懂科学
0: 啊，
1: 他也能说出个道理来。
0: 你看，
1: 是这个意思。对，
0: 实在是怨我没学问。对对对，苹果有火，土呢？
1: 土啊
0: 啊
1: 啊！苹果树啊。

0: 在地理上啊，
1: 地是土地，
0: 对对，
1: 阴阳金木水火土你都说上来了，
0: 全有吗？
1: 我很同意你这种说法
0: 啊，你看怎么样？
1: 嘿，苹果很、啊、很对。哎，刚才我吃了一山里红，
0: 嗯，
1: 您说这个山里红这个东西，它有没有阴阳金木水火土啊？啊？
0: 哎，应该是啊，一事通百事通，举一反三嘛，它也属于水果嘛，它跟苹果的意思一个样啊。
1: 因为我这人脑筋笨，您得一样一样的给我解释，啊，
0: 这个山里红是吧？
1: 山里红啊，
0: 它呢，
1: 啊，
0: 红的这面，
1: 哎，
0: 它就
1: 为阳啊，啊是吧？你找什么呢？你这？
0: 啊，是个是山里红是不是？
1: 对，天津叫红果，北京叫山里红。
0: 山里红
1: 啊，
0: 嗯对，
1: 山里红
0: 啊，这个山里红是不是？
1: 山里红嘛。
0: 对了，山里红这个东西它奇怪。
1: 怎么奇怪呢？
0: 山里红嘛，它在山里它是红的，
1: 哎，
0: 到山外头呢
1: 啊，
0: 它也是红的是吧？
1: 多新鲜呢。到山外头变黑了，
0: 这个
1: 那黑枣
0: 啊，对了，就说这黑枣吧，
1: 没说黑枣，说山里红
0: 啊，这个是山里红，
1: 哎，山里红它有阴阳吗？
0: 山里红它红的它就属阳啊，
1: 这个我清楚了，
0: 是吧？
1: 您说山里红的阴在哪？
0: 山里红是吧？
1: 啊，哪儿为阴呢？
0: 那个啊，掰开你瞧里边什么色？
1: 里边是白的，
0: 属阴。
1: 嘿。外边没词儿了，跑里边对付去了，还行
0: 啊？
1: 阴也找上来了，
0: 对吗？
1: 山里红有金吗？
0: 当然有喽。
1: 啊，
0: 山里红也是长在树上的。
1: 对，
0: 熟了。你怎么把它取下来呢？
1: 到时候一定得摘呀、啊，
0: 是吧？用什么摘它呢？
1: 到时候啊，拿竹竿往下打呀。拿这个竹竿一打就全打掉了，我这回我不动铁器，我看他怎么办，拿剪子一脚又金子边，我竹竿把打下来的这个山里红有没有金呢？
0: 啊，这个意思我明白了，
1: 你懂了吧？
0: 问这金是不是？
1: 就是嘛，
0: 山里红它是熟了，
1: 哎，
0: 熟了以后呢，你就拿个铜竿把它打。
1: 不、哦啊、您这个耳音还不准了，竹竿啊，竹竿不是铜竿，竹子的竹竿，
0: 竹竿打下来
1: 啊，这把打下来了。
0: 嗯，
1: 这个山里红有金吗？
0: 当然有喽。
1: 啊，
0: 我这科学它包罗万象嘛。
1: 你是普及科学，我知道。
0: 这个啊
1: 啊，
0: 山里红啊，
1: 是啊，
0: 山里红这个东西，这个酸呐、啊。
1: 我没问你酸甜，
0: 啊，
1: 我就问你山里红有没有金。
0: 是啊，
1: 啊，
0: 你要知道，
1: 是
0: 它得从酸这块说。
1: 哦，
0: 这个道理你就明白了。
1: 是啊，
0: 这因为这个酸东西啊，它大人吃就差点，
1: 怎么了？
0: 一吃牙倒了。
1: 对了，容易倒牙。
0: 那就由于啊，大人成年了，年纪大了、
1: 嗯、啊，
0: 你这个牙运动的年头多了，那个珐琅子就坏了，它那骨头就露出来了，所以它一吃酸的它就刺激，
1: 嘿，
0: 牙倒了。
1: 是啊，
0: 小孩不怕。
1: 嗯，
0: 小孩吃山里红啊，有时候到厂店买一大挂山里红挂脖子上，那明白的。
1: 哎，小朋友爱吃。
0: 对了、
1: 啊、
0: 对了，这意思你就懂了。
1: 怎么了？
0: 你看那个，你看拿那绳他穿起来一大挂。
1: 哦，大挂山里红。
0: 对、
1: 啊、对对对
0: 啊，你说他拿个什么东西他穿过去的呢？
1: 啊，你说这个大挂山里红。
0: 对呀、
1: 啊、中间有条线，
0: 哎，
1: 那个线用什么穿过去的？
0: 哎，
1: 我拿竹签捅过去的。这个山里红有金吗？啊，
0: 竹签捅过去
1: 的。啊，对对对，竹签捅过去的。
0: 是啊，
1: 啊，
0: 那个竹签你拿什么修的呢？
1: 哦，竹签
0: 啊，
1: 他到时候拿玻璃碴夸去，随便夸着可以吗？你说这个山里红有没有金呢？
0: 是啊，
1: 啊，
0: 夸吃是吧？
1: 啊，夸吃。
0: 那什么，他那尖儿你拿什么修的呢？
1: 那个尖儿
0: 啊，
1: 那个尖儿呢是在石头上蹭来着。山里红有没有金呢？啊，
0: 当然有喽。
1: 您给讲一讲啊，
0: 这个山里红是吧？
1: 啊，这大概还得思考思考。哎，山里红有没有金呢？
0: 山里红它也可以做糖葫芦了。
1: 有做糖葫芦
0: 是不是、啊、
1: 有
0: 还有个夹馅
1: 儿。哎，这带馅儿的
0: 拉开一口掰开、搁馅儿，
1: 搁瓜子仁儿
0: 啊。对呀、
1: 啊、对对对、
0: 啊、那个口你怎么拉的呢？
1: 那

0: 口那容易，山里红那口他到时候他拿线来回勒的呀。对了，拿线勒的。山里红有筋吗？
1: 是啊，糖葫芦他你得蘸糖啊，
0: 没糖就不叫糖葫芦了。
1: 你那个糖拿什么锅熬的呢？
0: 那糖我拿砂锅熬的呀。
1: 砂锅熬的。
0: 哎，对了，砂锅熬的。
1: 砂字怎么写啊？
0: 砂字是三点水一年少的少字。
1: 锅字呢？
0: 锅字是金字边。
1: 有金了。
0: 嗨。

0: 听众朋友，我们刚才听到的是由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这段阴阳五行。刚才呢，我们听了小品《同桌的他》，接下来呢，咱们再说说老同学。两个老同学见面，谈起了上学时候的一些事儿，那是笑点不断，让人捧腹，也引发我们对童年的回忆。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施胜杰、赵宝乐表演的相声《老同学》。
1: 朋友们，大家好，我叫赵宝乐，现在在外地工作，很高兴有这么个机会来看看大家。来到家乡，首先向家乡的父老乡亲们问候，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2: 这不是老同学吗？
1: 你是？
2: 你把我忘了？
1: 哦，没有，就是想不起来了。
2: 咱俩小学一个班的。
1: 咱们俩？
2: 我是施胜杰。嗯，我小名叫胖。
1: 胖胖就是你呀、
2: 啊！起来了。
1: 哎呦，你好，你好，
2: 你可真是贵人多忘事。
1: 不是啊，分手这么多年了，哪能一下子就想起来了？
2: 我可一眼就认出你来了。
1: 他们都说我这模样好认，
2: 还真是的。
1: 那是
2: 小的时候他就这模样。
1: 哎啊，
2: 不过脸上没这么多褶。
1: 小孩吗？
2: 皮肤比现在白，
1: 那时候才七岁，
2: 眼睛比现在水亮，
1: 那是，
2: 胡子也比现在多。
1: 没有，我七岁我就长胡子。
2: 哎呀，小胡子满脸的可好看了。
1: 我是毛孩啊，我满脸胡。
2: 看来你是真忘了，我给你提个醒。你那胡子是我用铅笔墨给你画的。
1: 你给我画的？
2: 哎，那时候咱们一块做作业。做完作业咱们过家家，我给你画上胡子，你装爷爷。装爷爷，那时候我个儿矮，我胖，我老装孙子。
1: 想起来了，
2: 想起来了吗？
1: 那时候咱们班还有个女同学，
2: 对对，
1: 叫小霞，
2: 没错，
1: 老跟咱们一块玩，一块过家家，一块做作业，
2: 对对，
1: 给你擦鼻涕呀，给你洗脚啊，演我媳妇儿，装你奶奶，
2: 那就是玩
1: 玩，
2: 就是玩，小孩玩。
1: 人家小霞演的可像了。小霞要是嫁给了我，
2: 别。你说什么？
1: 不是，我是说小霞演的特别像，给我留下来的印象特别深。
2: 对，
1: 人家小霞要是当了演员，那得超过刘晓庆，气死宋丹丹呐。那好演
2: 员。你先别替小霞吹啊，咱们班真有一个当演员的，你都想象不到。
1: 咱们班谁当演员了？
2: 大伟。
1: 大伟是谁？
2: 你忘了？小的时候咱们在一块儿，那大脸盘，大眼睛，说话有点大舌头。
1: 还打舌头？
2: 你忘了咱们那时候有一篇课文啊，叫房前屋后种瓜种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他一朗读同学们就乐。
1: 他怎么读啊？
2: 房前屋后种瓜种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1: 我想起来了。
2: 想起来了吗？
1: 小霞给他起了个外号，管他叫冻豆。
2: 哎，就是他，就这冻豆
1: 啊。他怎么着？
2: 当了大歌星了。
1: 就他那舌头。
2: 哎呦，太火。舌头怎么了？扬长避短，发挥的好，
1: 还能发挥。
2: 我给你学学。
1: 怎么发挥的？
2: 各位小姐，各位先生，老板太太，碗烫好。
1: 得，这就要开饭了，连碗都烫好了。
2: 自此美好温馨的夜晚，我为各位献上几句劲歌。
1: 就这舌头还献劲歌呢？
2: 灯光师给光，音响配合，观众掌声，乐队走 ，one two three。我的心在等待，永远在等待，我的心在等待，永远在等待，我的心在等待，永远在等待，我的心在等待，在等待。
3: 谢谢谢谢。

0: 听出大舌头来了吗？
1: 嘿，您别说，他这舌头唱通俗还正合适，
0: 这叫适者生存。
1: 是啊，
0: 任东兜一场下来好几百块，
1: 哎呦，
0: 现在买了桑塔纳。
1: 呵，要这么说，咱们班的老同学就数着冻豆挣钱多。
0: 不行，你不了解情况。要说挣钱多的，冻豆不行。
1: 谁呀？
0: 那得说咱们班那个二。
1: 二是谁呀？
0: 二你忘了？就是眼睛那样，鼻子那样，一擦鼻涕那样那个。
1: 哦，我想起来了。
0: 想起来了吗？
1: 胳膊上老像戴着一副皮套袖似的。
0: 对对，
1: 这样。
0: 对对，
1: 坐在小霞后边，
0: 没错，
1: 老拽小霞小辫儿那个。
0: 就是这二。
1: 他怎么着？
0: 哎呦，了不得，当了大经理了。
1: 就他
0: 毕业以后在商业部门跑了几年业务，
1: 哟，
0: 天南地北的交了许多的朋友。
1: 嗯，
0: 这不市场开放了吗？二一甩手把工作辞了，把工具关系拉到自己这儿，办了个大公司，专营批发零售代销。哎呦，发了大财了。
1: 那我得让他请我搓一顿。
0: 那没问题，老同学见面吃顿饭一点问题没有。
1: 二住那个地方好找吗？
0: 太好找了，你出了市区往北走
1: 啊，
0: 路过一块草坪，在绿树环抱当中有一座独门大院。
1: 人家二都住了别墅了，
0: 太气派了。
1: 哎呦，
0: 两米多高大院墙，院墙四周有岗楼，到了晚上探照灯灯火通明，大铁门关的时候多，开的时候少。二在几里边单间，在里边就这忍着了。
1: 他进去了，
0: 他没法不进去
1: 啊！
0: 他总嫌这钱来得慢，一会儿在政策上找个缝，一会儿在法律上钻个空，怎么合适怎么来，结果一溜跟头把自己折进去了。
1: 要不怎么说，人要是让钱给迷住，就算完了。
0: 就是，
1: 连这点道理他都不懂。
0: 他要懂这个道理，他就不叫二了。
1: 他这事儿咱们班的老同学都知道吗？
0: 何止老同学知道，连外边人都知道。
1: 外边人怎么会知道？
0: 你走在街上，你常听人议论说，你看这个人怎么那么二啊，那说的就是咱那同学。
1: 哦，二是这么来的呀？
0: 对。
1: 嗯，
0: 要说把二抓起来，那警察你肯定认识。
1: 警察是谁呀？
0: 三儿。
1: 三儿，
0: 三儿你怎么忘了？小时候长得虎头虎脑的。
1: 哦，坐在小霞前面。
0: 哎，那时候咱们跟小霞过家家，这二和三儿就玩警察抓小偷。
1: 可那时候我记得是二演警察，三儿演小偷。
0: 对，那时候那二老抓三儿。
1: 对，
0: 这不长大了吗？三儿当警察，二犯事儿了，三儿把二给抓起来了。
1: 他俩跳个儿
0: 啊，这没法看。
1: 哎呦，那小时候真看不出来。
0: 咱们老同学里边看不出来的太多了。
1: 是吗？
0: 你还记得咱们班那小石头吗？
1: 小石头。
0: 画画画得特别好，
1: 哦，立志要当齐白石。
0: 他的画在全国得过奖，
1: 给小霞还画不像。
0: 就这小石头，
1: 他现在干嘛呢？
0: 现在接他妈妈的班
1: 啊，
0: 在清洁队扫大街呢。
1: 差得远点。
0: 嗯，人家小石头不这么理解
1: 啊。
0: 前些日子参加电视台演讲比赛，人家还说这事儿。
1: 他怎么说啊？
0: 我给你学学
1: 啊。
0: 小的时候啊，我的理想是当齐白石。
1: 嗯。
0: 长大了我当了清洁工，有人说齐白石和清洁工相差的太远了，我说啊，不，清洁工和齐白石是一样一样一样的啊。谢谢。
1: 不是，他怎么能一样？
0: 理想中的我呀，是用小画笔在纸上描绘美好的明天。
1: 嗯，
0: 而现实中的我呀，是用大画笔扫帚在城市这张大画布上描绘美好的今天。所以我说齐白石和清洁工是一样一样一样的啊。谢谢大家。
1: 您别说，这理想在现实生活当中还升华了。
0: 同意了。
1: 哦，你说了那么多同学，
0: 嗯，
1: 你说说小霞。
0: 想知道小霞的情况？
1: 说说小霞。
0: 好，给你介绍一下小霞。哎，小霞旁边的同学你忘没忘？
1: 旁边是谁呀？
0: 瘦瘦。
1: 瘦瘦
0: 女生，体型长得跟铅笔杆似的，跟你还挺好的。你怎么把瘦瘦忘了？
1: 哦，就是胆儿特别小那个，说话就脸红，
0: 天一黑就不敢出门
1: 啊。就这瘦瘦，
0: 这瘦瘦
1: 啊，
0: 现在在电视台当记者呢。
1: 他能当了记者？
0: 哎，世界哪儿乱敢往哪儿去。
1: 哎呦，
0: 苏联解体那阵儿在莫斯科
1: 啊，
0: 海湾战争在伊拉克，南斯拉夫出事在萨拉热窝，去年英国那牛不是疯了吗？
1: 啊，
0: 又跑伦敦去了。
1: 哎呦，这瘦瘦真出息了。
0: 后悔了？
1: 哎，什么后悔了
0: 啊？
1: 我是问问，
0: 嗯，
1: 我是想知道小霞怎么样了。
0: 好
1: 啊，
0: 要说小霞呀
1: 啊，
0: 哎，小霞旁边那同学还记得吗？
1: 你不刚才说了吗？旁边坐的是瘦瘦。
0: 那是左旁边。我是小霞右旁边那同学。
1: 右旁边谁呀？
0: 你怎么把他忘了？就那小数点儿。
1: 小数点
0: 儿，小时候咱们他一做算术题就点错小数点儿
1: 啊，
0: 一考试就不及格，回家他爸爸一看这分数就打他，后来逼得没办法，自己偷着改分数，改得特别像，连他爸爸都看不出来，就这小数点儿
1: 啊。他现在干嘛呢？
0: 在一公司里当会计呢。
1: 到

0: 么问了，这公司肯定是本糊涂账啊。
1: 咱们还就数小数点运气好。
0: 是吗？
1: 嗯，
0: 你甭说了，说了那么多人了，你说说小霞。
1: 说小霞。
0: 嗯，
1: 好，要说小霞呀，
0: 啊，
1: 得先说是大个儿。
0: 这个小霞跟大个儿有什么关系？
1: 嗯，那可不是一般的关系。
0: 小霞她
1: 最佩服大个儿。
0: 你吓了我一跳，你。大个儿是哪个？
1: 这咱班最高那同学。
0: 立志要当体育教员那个傻大个儿，
1: 哎，对，就是他。
0: 啊，
1: 他下乡返城回来呀，读了3年师范，毕业的时候城里边教师名额满了，本来准备把他留在机关工作，
0: 那不挺好吗？
1: 可是大个儿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呢，又回到他下过乡那个穷山区，在山村里当了一名山村小学体育教师。
0: 好样的！
1: 一次山洪爆发，滚动的山石冲垮了教室，他为了抢救同学呢，被巨石砸断了左腿。
0: 哎呦！
1: 回到市里边治疗了半年，年前又拄着双拐回到他那个山村小学。临行那天，同学们都唱着歌为他送行。
0: 唱的什么歌啊？
1: 祝你平安，祝你平安。
0: 唱出了老同学的一片心声。
1: 正唱着呢，有人接了一句，同学们都乐了。
0: 接的什么呀？
1: 祝你平安，祝你平安。
0: 什么叫逗你平安啊？
1: 动豆也去了。
0: 哦，他也去了。
1: 不但去了，还捐给山村小学2万块钱呢。
0: 嘿，老同学还是有感情，
1: 感情特真挚。
0: 哎，那天小霞去了吗？
1: 都去了，就你在外地工作，实在找不着，
0: 真是可惜啊，
1: 太遗憾了。
0: 哎，那个你这回该说说小霞了。
1: 说小霞
0: 啊，
1: 小霞还真不太好说。
0: 你对她不了解？
1: 我儿子跟她挺熟。
0: 小霞她
1: 我孩子他妈
0: 嫁给他了。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笑口常开，与您不见不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19点整。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

0: 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认为秋季养生要以收养为主。一、收气血，注意滋补身体，最好是通过平补让气血变得更加充沛。二、收津液，就是要养阴润肺，让身体润起来。三、收心神，注意调节情志，让情绪更加安宁平和。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认为，肺与秋季相对应，而秋天最大的特点就是燥，肺又恰恰是一个喜润恶燥的娇嫩器官，秋燥一上来，肺最先扛不住，干咳、嗓子干痒、皮肤紧绷、大便干结，这些毛病就都跟着来了。所以一入秋，养生就要抓住润燥、养阴、润肺这六个字。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走路锻炼一定要避开错误习惯，不然越走越伤身体。首先提醒大家不要空腹长时间暴走，容易头晕低血糖。第二，不要饭后立刻快走，以免损伤肠胃消化功能。另外，不要低头看手机走路，这样会伤颈椎，还易摔倒。还要提醒大家，不要熬夜走路，不要爬坡快走，不要走陡峭路段。膝盖不好的人别长时间走路，循序渐进，劳逸结合，科学走路养生。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北京时间20:00。
5: 老徐策，我站成喽。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老年之声。嬉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1: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花木兰的故事家喻户晓，除了舞台剧之外，还被拍成了电影、动画片等题材的作品。但要是说影响力最大的，那还得说是豫剧大师常香玉演绎的花木兰。说句不夸张的话，上到99，下到刚会走，几乎人人都能哼唱上那么几句。接下来就请大家欣赏常香玉在这出戏中的几个精彩唱段。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豫剧名家常香玉演唱的《花木兰》。《天仙配》是黄梅戏的传统经典剧目，剧中有很多唱段广为流传。接下来请欣赏黄梅戏名家王绍舫演唱的这出戏的部分精彩录音。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王少舫演唱的黄梅戏《天仙配》选段，下面再为大家播放一段他演唱的《女驸马》。

皇家召他为驸马，吹吹大大。吹吹大大，总是在洞房中，共之中。

0: 因为那时节公主未成年，不便把美貌，因此上不曾把驸马来找啊。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黄梅戏名家王少舫演唱的黄梅戏《女驸马》选段。京剧名家关素霜的嗓音宽宏圆润，唱腔珠圆玉润。下面请欣赏她演唱的京剧《铁公园》选段。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关素霜演唱的京剧《铁公园》选段。辕门斩子不仅是京剧舞台上常演的剧目，也是河北梆子的传统经典剧目之一。下面请大家欣赏的是河北梆子名家王庆林在这出戏中的精彩演唱。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河北梆子名家王庆林演唱的河北梆子传统经典剧目《辕门斩子》。越剧名家毕春芳的表演飘逸潇洒，松弛自然。下面请欣赏他演唱的越剧《卖油郎探五更》选段。

0: 回来了，回来了。
1: 我没有在，你们走开。

0: 不要哈咋？
1: 要哈咋？哦，来了来了。
0: 啥再来？
1: 再来！哦哦哦。啊，又睡着了。哎呀，我的这两银子快要完了。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越剧名家毕春芳演唱的越剧《卖油郎探五更》选段。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21:00。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5: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山药是一种药食同源的食物，具有健脾养胃、滋肾益肺的功效。秋天多吃山药，可以增强脾胃功能，促进消化吸收，同时还能滋养肺脏，缓解秋燥引起的不适。这里为您推荐山药粥。山药粥口感软糯，容易消化，做法也很简单，把山药去

0: 皮切成小块，和大米一起放入锅中，加适量清水煮成粥。煮好后可以根据个人口味加少许白糖或盐调味儿。一条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失眠和季节相关吗？到底什么原因会导致失眠？健康专家号为您一探究竟。为了睡个好觉，长期服用褪黑素到底行不行？医生有话说，为您睡个好觉支招。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2: 健康专家号，
0: 如今失眠已成为许多人难以言说的困扰，让我们先来听听祝女士的困扰。
3: 失眠三年的祝女士感觉到这个夏天失眠的状况好像好点，可到了秋天，这失眠的状况又开始加重了。祝女士很好奇，失眠还和季节有关吗？为了睡个好觉，祝女士试过各种方法，泡脚、喝牛奶、换枕头、睡前冥想，效果时好时坏。后来她开始吃保健品褪黑素，第一次吃完睡了5个半小时。这之后啊，褪黑素成了祝女士床头柜的常客。但最近她发现之前服用的量不够了，要加量才有作用，有时候照样还睡不着。她想停又不敢停，担心停了更睡不着。现在她还是每天睡前吃褪黑素，在黑暗里等着那个睡意袭来的瞬间。有时候她来了，有时候却迟迟不来。祝女士太想找到一个能让她安心入睡的办法。
0: 失眠过的朋友都会有体会，等待睡意来袭有多困难，又有多痛苦。那么失眠和季节有关吗？我们为什么会失眠？又该怎样应对失眠？很多朋友服用保健品褪黑素到底能不能长期用？接下来健康专家号，心身医学专家帮您守护睡眠。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3: 本期嘉宾邢佳，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心身医学科主任医师，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睡眠障碍、焦虑、抑郁、帕金森病、卒中后功能障碍等疾病。
0: 欢迎邢佳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中药大学东方医院心身医学科的邢佳医生。
0: 非常欢迎邢主任哈。案例中的祝女士觉得夏天好像睡得好点，到了秋天就有点加重了。那么失眠和季节有关吗？
4: 其实一年四季在临床上失眠的患者都是有的，但是呢情况有些就不一样。像夏天来说呢，就诊的人会少一点，因为可能跟夏天的这个第一光照时间确实是从自然环境、外界环境光照比较充足哈，而且外边的景象都是生机勃勃的、郁郁葱葱的。然后相对来说呢，因为我们人呢它其实既是个社会的属性又有自然属性，它跟自然就是和谐的，它会受到自然的情绪的情况的一些影响啊，这也是中医说的天人相应嘛。所以他在夏天呢看到这些生机勃勃的，本身对他情绪也是好的，而且夏主心哈，相对来说呢心对应的这个情绪是喜，所以相对来说在夏天人是整个对应四季比较有活力的，然后在户外多，白天的活动多，日照时间长，所以相对来说在夏季比较来说失眠的问题呢会相对少一点点啊。但是呢像春天啊、秋天、冬天这几个季节呢，其实失眠的人是都有的。那秋冬可能呢有一些现代医学的解释是跟人在室内多哈，因为太冷了嘛，然后不再去室外，活动量减少了有关。还有一个就是跟这种光照哈包括有时候甚至气候再不好，有这种雨雪天气的时候，你就基本上见不着太阳哈，那这个时候对睡眠有影响。那春天呢它其实很多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它睡眠是受情绪扰动的啊，还有一些跟它的一些发作性的疾病，比如说像

0: 还有这种过敏啊，那他晚上也会有不舒服，他不光是白天的不舒服哈，他即使白天接触完花粉，他到回家晚上好一点了，他没有过敏源了，他症状可能会轻一点了，但他仍然是一个不舒服的状态哈，他的这个体内的机能是不平衡的，他也会影响。那再有呢，就是我们说这种肝气生发的时候血压不稳的这些人，他晚上这种血压的波动、心率的波动对他睡眠也有些影响。
1: 嗯，另外是不是晚上失眠也可能会造成白天犯困呢？
0: 对，那当然了，这个肯定是这样的，就是当然确实有两类多数人其实晚上失眠白天是困的就是我们中医讲的昼不惊夜不明，其实呢是说我们白天不清醒，然后呢懵懵的，晚上呢又睡不好，然后反过来它其实是个相互循环的，它那夜不明也昼不惊，其实它是一个互相影响的，是因为我睡眠不足嘛。但还有一类人呢，他也会发现哎呦我晚上睡不好，白天反而更精神，实际上这是一种过度觉醒的状态。所以很多人觉得那我特别精神特别亢奋是不是就没事了呢？也不是，我们说一定是神清气爽的状态，就是我们评价白天的功能一定是你起来头脑是清丽的哈。你说我们说的那种虽然不困，就是晚上明明没睡好哈，然后呢第二天还不困倍儿精神，但是它是一个亢奋的状态，很急躁，然后呢很容易发脾气，有的时候就是家属陪着来说哎他最近都不能说话，点火就着啊，甚至在外边也容易别人比如不小心碰一下，要以前都不计较的一个人哈，现在就容易恼怒了哈，我们有时候说一激惹，甚至脑子里开始静不下来胡思乱想，虽然他白天不困，实际上跟失眠也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说晚上失眠睡不好觉的人白天会有两类，一类就是昏昏沉沉的，还有一类就是这种过度觉醒过度亢奋的这种情况。
1: 那邢主任给我们总结一下吧，就是失眠的原因到底有哪几类呢？
0: 失眠的原因太多了，真的是太多了。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在临床中失眠是一个常见病哈？其实它是我们正常的一个生理功能，就跟我们吃饭呀、这种睡觉活动，其实都是我们一个自然而然的啊。但是恰恰是我们这种生理功能呢，它其实是依赖于很多东西的这种维持。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呀太理所当然，但我们失去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哎呀你要找原因的时候很多啊。首先呢，我们说我们要先区分一下，一类是原发性的。一类是继发性的哈。那原发性的呢，一般就是我没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就是单纯的这个睡不着觉哈，过去也叫非器质性失眠，就是他没有什么大的疾病，那他睡不着觉过去呢把它当作一个症状，其实现在随着睡眠医学的进步发展，越来越知道了失眠症它不是一个症状，它是一个独立的疾病，它自己就是一个病，那这个病不治它也会慢慢的这种发生发展或者演化出很多的这个并发症和疾病。所以这个其实大家对失眠的危害都已经听了很多了哈，我就不一一展开了，因为本身我们睡觉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养心养神的这么一个过程我们对身体无论心脑血管啊，还有我们的消化系统啊，还有我们的大脑，都是一个休整的过程。那你失去这个过程，或者这个过程不完整，那相应的你各个系统都会受到影响。这就为什么大家说哎，一提失眠的危害能罗列出一堆，甚至现代研究也会发现失眠是很多疾病的一些危险因素啊、诱因等等。那原发性失眠它自己为什么会出现，无外乎呢三个原因。一类呢就是它的发生系统，我们说这种大脑的这种结构出现了一些这种问题哈，我们说一般这种脑内的一些神经的网络连接还有神经递质的紊乱，那它就会出现一个这种失眠的问题。那还有呢就是我们说它的节律系统哈，就是前面我们也提到了为什么有些季节相对来说好一点，有的季节呢又重一点，那就是跟节律有关的。节律上呢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跟我们的这个光照，日光的照射，因为我们节律是要受日光的调节的哈。再有就跟我们自己的作息节律，就是我其实光照是有的，我就要强行阻断它，我把窗帘变成避光的啊，我就要反过来。所以它节律是两部分哈，一个是外界的节律，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内源型自己的节律，我们通过行为去影响破坏我们自己的节律，也会出现就是它的节律系统。还有呢就是它的这个稳态系统，那它的稳态系统呢就是说我们白天要足够清醒累积足够多的睡眠债，到晚上我们就跟那个大坝似的，完全要蓄水嘛，到晚上刷我才能泄洪，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很简单很机械的这么一个理论。那中医其实他用自己的另一套的语言表达体系，但是说的是一个事儿，就是我们阳主动阴主静，就是白

0: 白天我得去动啊，我得让阳气生发，阳气生发了以后晚上阳气才能潜藏哈，这是我们中医的理论。其实无论这个中医还是现代医学，他们其实用的是不同的这个专业名词，其实讲的是一个道理。老百姓就说你白天活动活动，你晚上就能睡好了。你家属都说，大夫你知道吗，他能睡得好吗？他白天他天天就躺在那儿，他根本就不离开床，所以他晚上怎么睡觉？其实你看老百姓他也很智慧，他不知道大脑里发生了什么，他不知道这些节律系统稳态系统失调，但他看到了一个现象，他发现哎，这个现象之后你睡不好觉，是，所以其实他观察的也是准确的。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原发性失眠。那还有一类呢，就是继发性的了。继发性就是说本身我这个功能是有的，我自己我也挺好的，作息按着节律来哈，这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白天也活动，但是呢我被影响了。那被谁影响了呢？第一类就是被疾病影响了。那有很多躯体的疾病啊，它会这个影响到我们的这个睡眠哈。像我们就知道这个外感性疾病的时候，我们一般有这种炎症刺激的时候哈，那也是会出现一些睡眠的问题。再有就呢是我们一些神经内分泌的这种紊乱，激素的紊乱哈，我们就是激素的变化，包括甲状腺素啊这种雌激素啊等等，它也会对我们的睡眠造成一些影响。那还有呢，就是我们大脑相关的疾病是最多的，因为我们说了就是睡眠本身其实它的发生系统维持系统都在大脑里，那大脑就是它的一个生理的一个功能的承载，那如果它发生一些器质性的病变，那肯定会影响失眠。就是它没有器质性病变，它功能失调都会失眠。你想想这个时候它再发生个器质性的病变，对吧，比如像一些缺血呀，我们说这种你看脑卒中后的这种失眠也是特别常见的，还有一些这种神经递质的紊乱，像帕金森它是多巴胺系统的这么一个问题，你像这种变性病帕金森的病人失眠的情况也会特别多，所以这种大脑相关的神经系统疾病出现这种失眠的也会很多。还有就是一些心血管的疾病哈，因为它晚上这种神经功能的紊乱，心肌的缺血，它也会给大脑发现一些这种冲动的信号哈。所以一般呢就是被疾病影响的，我们说你得了一个重大的躯体疾病，或者是我本身是慢性病维持的挺稳定的，但这个时候它突然不动了，那这个时候可能会影响失眠。那第二大类呢就是药物的一些影响哈，这些药物里面呢其实我们叫物质哈，一般就是药物。所以有时候我们失眠病人我们也会问他，哎，你最近用药有什么改变，是吧，就是你失眠前是不是增加了一些什么药物哈，比如有一些临床上治疗的这些药物，它会影响失眠，它会影响睡眠，它有兴奋的作用。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些物质，它可能不是药，然后呢它也会影响我们的一些睡眠，就是一些具有神经活性物质的，像我们的经常大家都知道的这个烟酒啊，然后咖啡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咖啡提神哈，然后呢还有茶呀什么的。那还有一些其实容易忽略的是功能性饮料啊，有很多功能性饮料它加了一些兴奋的物质，运动饮料，因为现在大家提倡运动了嘛，但运动的时候就会补充一些这种功能性饮料，尤其是在下午如果摄入更多的。还有一些就是年轻人特别爱的这个奶茶，奶茶里面它其实有的时候咖啡因含量并不低，有时候不亚于咖啡，那如果你在傍晚的时候使用这些的时候可能也会。所以一般继发性失眠我们一般会问到一些躯体的疾病，还有一些物质的使用，甚至呢还有一些精神类的这种疾病都会影响我们的失眠。所以其实我们失眠看上去是一个小症状，实际上他来到医院呢，我们可能在病史上都要去细细的排查，那这些问完我们可能还要问问他一些睡眠的这个卫生习惯，有的时候可能是一个单纯的卫生习惯不良也会影响他的这个睡眠，他可能不是说我今天一天睡眠卫生不良我就出现了，但有很多人长年累月的，所以他就会忽视，他觉得我一直这样啊，怎么以前没事儿，现在失眠了，他就会忽视这个。但是很多睡眠卫生不良他就是攒下来的，就像我们说我们都知道盐摄入跟高血压相关，但你绝对不会说我就吃一天两天的这个盐过量摄入就血压高了，但你长年累月攒下来的就会增加失眠的一个发病的一个风险。
1: 刚才邢主任给我们分析了这么多可能引起失眠的原因啊，其实是几类哈，我觉得我们大概有一个了解，来看看自己是不是一些需要去就诊解决的问题，如果需要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去就诊。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

0: 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但是这里面还有一类，就是可能有些朋友会因为焦虑抑郁的情绪影响的睡眠，那这方面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
2: 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就是这种继发性的，我们说继发性的躯体疾病物质使用特别相关的，就主持人提到的，就是精神类的疾病哈，情绪问题，而且它共病率还特别高，它其实比躯体疾病引起的失眠的发生率还要高。因为本身焦虑是我们的情绪，我们老觉得这个情绪是我们自己的，是我们可以控制的，或者是有原因的，是因为你惹我了，是因为有个什么事儿。实际上我们把那些你能表述出来的惹你的呀，还有这些事儿当作诱因，就是这些能诱使你情绪出来，但什么使你的情绪一而再再而三的就不消解了，就大部分时间就呈现这种状态哈，呈现一个心境了，就是抑郁的一个低落的心境了。其实这跟大脑功能是有关系的啊，我们睡眠是大脑的功能，情绪也是大脑的功能，而且甚至是像这个失眠跟抑郁，它里面有很多的神经递质是共同的，就是这些神经递质既参与情绪的调节，又参与睡眠的发生和维持，所以当这些递质出现了紊乱的时候啊，那我们这个患者这个人他的情绪也不好，睡眠也不好哈。那我们焦虑也是这样啊，焦虑是一个这种外周的过度警觉哈，因为我心里有惦记事儿嘛，甚至有些人是有指向性的，哎，我就是担心这个事儿啊，出现一些焦虑情绪。还有一些就没有指向，我都不知道我担心什么啊，我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事儿，但是我这个人就是紧张放松不下来，或者我什么都担心。那他处于一个过度警觉的这种状态的时候，他躯体是这样的，他表现出来可能心慌啊，然后心率快、血压高啊，甚至手抖、肌肉紧张，他大脑也是紧张的。那一个人在非常紧张亢奋的情况下，他怎么可能睡觉呢？他完全跟我们的睡眠是一个反的呀，我们睡眠是这个心静神安呀，你这是不静的状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焦虑、抑郁跟失眠基本上都是在临床上共病率很高，难兄难弟啊，基本就一块儿出现啊，这是。但从我们中医讲呢，其实他们本身都是可以归在这种情志病或者是神志病里面，因为这些都是跟我们的这种神志不宁有关的疾病。从中医的这个病机来说，它非常接近啊，它都跟我们的心肝脾肾密切相关啊。我们心藏神嘛，那心神不宁的时候，既会出现焦虑抑郁，也会出现我们说失眠不寐的情况，就神不安了嘛。那当我们还有我们的就是说肝气不舒的时候哈，然后肝气郁结的时候，我们就会出现我们中医说的这种郁病，也会出现这种不寐，就是现代医学上所说的这个失眠和焦虑抑郁。
1: 那邢准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个这方面的病例吧？就是因为焦虑抑郁情绪导致失眠问题的病例，可以给我们讲讲它是怎么发生的？
2: 这个真的在临床中就太多了，就是每次门诊都能遇见，而且就是很多人他来的时候他主诉是个失眠，就说哎呀我失眠很多年了，我是专门来找你看的，甚至他来的时候他也自己认为他自己是一个失眠的患者。但是我们一问哈，我们当然我们一般不会上来就先问情绪，我们也会先顺着他问，也先了解一下他失眠的情况，比如多久了呀，程度啊，是入睡困难呀，还是睡着了容易醒，醒了睡不着啊，还有没有早醒啊。但是呢有的时候后面就会发现有情绪的问题哈。那这种他临床的病人的特点呢，基本上呢都是这种像焦虑的病人，他更多出现的是前半段的睡眠问题。像病人说，其实我就是入睡特别困难啊，我老得吃安眠药啊，我是一个慢性失眠患者，然后呢我以前吃安眠药还能睡着，现在我就睡不着了，我吃几片我都睡不着了，而且我白天还老有心慌哈，然后呢甚至呢我都打过120去急诊，然后查了什么事也没有，后来我又到心内科去系统查了，然后心内科说你先把睡眠睡好了吧。实际上我们一听这个时候就知道他可能不是一个单纯的失眠的问题了哈。一般来说我们失眠的患者在医生指导下规律合理的使用这个镇静安眠药都是能睡着的啊，除非他就是不规律用药出现了成瘾和耐药，那可能安眠药的效果就不好了。但是如果说规律使用的时候然后吃安眠药完全睡不着，其实一定要小心，有可能你不是个单纯的这个失眠。然后再一问呢，其实他也会有很多的事情诱因等等，但实际上我们说了这些都是诱因，这是加重的因素哈。如果就是其实在诱因之前他其实就已经有一些相应的一个问题了啊，只是说这些诱因把这些问题加重了，症状更突出了啊，更伴随出来了。那这个时候呢

你再去问哈，你可能能在外周找到一堆的这个证据。因为我们说焦虑的患者他一定就不单纯是失眠的问题，他可能会出现多种的多系统的躯体的不适啊，那可能这种心血管表现的就是心慌啊，呼吸系统表现的就是胸闷呀、啊，然后脾胃也不好啊，有的人可能会出现这种进食后的胃胀啊，或者腹泻呀、啊，有些人是便秘，还有些人交替的，甚至有些人说，哎呀，我来找你看失眠，我就半年加重，但是他可能今年比如说35岁哈，确实在职场压力比较，你一问，可能那会儿上大学或中学的时候，其实当时也有过肠易激，其实也是一个容易躯体化的一个焦虑的表现，所以这都是给我们临床提示的一些蛛丝马迹。那这些东西就是相辅相成，他一直就没有去规律的一个治疗啊，然后逐渐加重，那就跑来了啊，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些就是像我们之前也碰到一些女性的病人，其实我们问，然后她会说什么呢，她说她也是看失眠，说哎呀睡不好觉太痛苦了，然后我都就很消极了啊，而且我睡不好觉白天就是没精神，都影响我工作了。你听也像是个失眠的人哈，我们前面说了睡不着觉白天就困，但你细一问她就会发现，哎，我入睡还好，但是我早醒非常严重，就是以前恨不得都睡不够，上班都得闹钟叫，现在比如说可能7:30-8:00才需要起床的，5点就醒了，醒了不好睡啊，这种早醒。然后你看他白天疲乏感很强哈，然后呢精力感觉不足然后明显的影响他的这个工作效率，跟人说话他自己就觉得反应变慢了，甚至他有一些思维他也会迟缓一些，比如原来挺麻利的一个人干事儿挺快的，这时候就发现同样的任务它效率下降很明显哈，懒懒的什么都不愿意干，兴趣也下降，也不愿意外出跟别人就是社交聚会啊，这个时候你可能再深入问还能引出一些负性的体验，那这个时候就要小心了，就肯定不是一个失眠的这个情况了，它可能就是一个抑郁。当然这个时候呢到底是失眠很长时间哈没有治疗合并了抑郁，还是说一开始就是个抑郁，然后失眠只是抑郁症的一个表现，我们可能需要通过病史再去细细的甄别，但至少呈现在这个程度啊，我们看到这个病人在门诊出现了这一系列的表现的时候呢，我们肯定就不能把它当做一个简单的失眠来处理了，我们可能是要规范的来抗抑郁治疗了。当然其实我们现在还有一些这种客观的评估，比如像在我们科我们会给他做那个脑功能，就是当然我们有一些主观的，就现在老百姓都知道，就是甚至有时候很多病人他很有意识，在网上我都去自测一个哈，做点题什么的，答一些量表，通过一些值简单的筛查量表有问题他就来了，那到医院呢他肯定要用更专业的系统的量表评估，可能要对他不光是情绪筛查，可能认知的维度、执行的维度，哈，包括多个的这个情况，要包括有没有这种合并的，比如说这种轻躁的、这个强迫类的，我们要做更多维度的一个系统的评估以外，其实现在还有个客观的检查，就是我们脑功能的评估。因为我们说了，焦虑不是我们以为的。不是我们挂在嘴边上的，挂在嘴边上的情绪是它就是一个焦虑和抑郁的情绪嘛，就是我这事儿不顺利，我情绪不好 emo 一会儿我就过来了，是吧，然后我就没事人了，然后这个领导给我一任务挺紧张的，我想怎么办呀，怎么完成啊，我就焦虑，哎，这个任务一干完马上就好了，或者我找到去来化解这个任务方法我就好了，我就该吃吃该喝喝，那我们说这就是你的一个情绪嘛。但是我们医生嘴里说的焦虑可就不是这么简单的事儿了，所以这个时候它是一个疾病，它是会影响我们大脑的疾病，它本身跟大脑功能失常有关系，但是呢它反而又会进一步的去影响我们大脑，甚至长期不处理的话它还会影响我们的外周啊！现在已经有很多的研究证实焦虑抑郁是这个冠心病的独立危险因素哈，就是我焦虑抑郁持续不控制会增加心脑血管病，甚至神经内分泌代谢紊乱发生，所以它是一个疾病，它有它的一些生物学的表现，那我们这时候最直接的是做这种大脑的功能啊，这因为这是无创的嘛，其实我们做实验还有更多的生物学参数，但我们在人身上是不能实现的，但大脑功能它是无创，就是把你大脑的一些这种血流的信号啊采集出来，看你有任务的时候你的功能激活程度，正常人是给一个小任务它就激活，任务结束它就回落，这个是一个正常的表现，但当我们出现焦虑抑郁的时候，可能给你小任务它过度的激活，或者是抑郁的病人呢他大脑功能很低，特别是在

来跟我们情绪密切相关的脑区额颞叶，你给一个任务它上不去，那这个时候也能给我们一些提示。我们一般会结合它的病史啊、临床症状啊，还有一些检查点。但当我们出现焦虑、抑郁的时候，可能给你小任务它过度的激活，或者是抑郁的病人呢，他大脑功能很低，特别是在跟我们情绪密切相关的脑区

0: 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在影响失眠的疾病当中，有哪些疾病可能更容易影响到我们的睡眠呢？
1: 影响失眠的这种疾病最常见的就是外感热病啊，因为这个有外源入侵的时候，我们身体要调动机能去对抗，那这个时候呢，就身体处于一个活跃的一个代偿的情况，那肯定会影响我们的一个睡眠啊。还有就是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啊，当我们有这种缺血的时候哈，那我们对大脑不断的发出这种报警的预警的信号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这个睡眠也是睡不实的一个情况哈。再有呢，就是我们的一些脾胃的疾病，特别是我们的一些炎症性的溃疡类的疾病也会影响。包括其实就是你晚上进食的，你可能都没有慢性病，但你进食不慎也会影响，因为中医讲
0: 吃多了也会影响，
1: 对，或者饿着也不行。就是减肥，有些人现在他是晚上不吃饭，嗯，但半夜就会饿醒哈。所以我们中医会说这个胃不和卧不安嘛，就是你吃多了或者是吃不好的时候都会影响。那还有一大类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大脑的疾病，跟大脑相关的这种神经系统疾病啊，还有我们的精神疾病。因为神经系统和精神疾病其实都是大脑的问题，一类是大脑器质性的损害，比如大脑的这种感染呀，大脑的缺血呀，大脑的出血呀，还有大脑的一些退行性的神经变性的一些改变，还有一类就是功能性的失调。像精神类疾病其实很多它是侧重于功能性的地质紊乱的这些网络连接的问题的这种失调，那这一类因为脑区里面的连接里边很多的脑区都会参与失眠，失眠是一个复杂的生理过程，参与的脑区非常多，所以为什么失眠很常见，就是因为这里面维持它正常的任何一个脑区就相当于它的零件多嘛，对吧，你作为一个你拼一个两个积木块的，只要这两个在一拼就成了，但失眠它可能需要十个，对吧，那可能你缺一个不是很明显，睡眠只受一点影响啊，缺到三四个你发现就很突出了，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缺任何一个它就不是一个健康的睡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睡不好的人在临床这么比比皆是，那我们任何的这种大脑相关的疾病，脑梗啊，帕金森呀、包括这个我们说的精神疾病，焦虑啊，抑郁啊，都跟睡眠密切相关，那这些疾病都是非常非常影响失眠的，而且呢还容易跟我们的这个失眠出现一个共病，而且不仅仅是失眠，像我们说神经变性病，有的时候它会出现一些睡眠觉醒类，睡眠相关的其他疾病，包括我们说的一态睡眠 RBD。所以整个来说，我们的这个失眠其实就跟前面说的这几大类有密切的关联，还有一些内科疾病的用药。内科疾病它的一些激素类的使用啊，也可能会包括抗生素的使用，可能它的药物啊，可能会对我们的这个失眠造成一些影响。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主持人张希。今天我们关注的是防治失眠，如何睡个好觉的话题。稍作休息，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新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就是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4: 医生有话说，
0: 为了拥有一夜安眠，很多朋友尝试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比如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来片褪黑素。褪黑素作为人体自然分泌的睡眠激素，凭借天然助眠的标签，成了不少朋友对抗漫漫长夜的常备品。然而靠吃褪黑素到底能不能解决失眠问题，有没有健康隐患？接下来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心神医学科主任医师邢佳带您一探究竟。那 那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我们生活中我们朋友们

0: 自己怎么有一些预防失眠的方法。那我想先问问关于褪黑素的情况，因为褪黑素是我们可以在药店甚至在商店买到的嘛，那就是说它是一个非处方药。那我也想问一下，比如说有些朋友偶尔失眠，是不是可以自己去服用褪黑素呢？
1: 这个在临床中我们也是经常碰到的，但我们碰到大量都是他使用褪黑素不好的就来医院了嘛，估计使用好的可能自己就一直服下去了。但是目前来说，褪黑素没有作为一种处方药来应用哈。然后外界呢，其实它可能也不一定都是药品，有一类是保健品。那保健品和药品它其实还不太一样，它可能添加剂量不同哈。但实际上本身褪黑素呢，我们自己是能分泌的，它是受这个光照调节，导松果体它其实是我们可以自己根据光照调节能分泌的，没有内源性的，所以其实从长期来说我们是不主张服用的。因为你长期服用一个这个自己内源性能产生的能自然调节的，其实是会破坏内源性的一个紊乱的，对吧？就像我们说我们有糖尿病的病人哈，而且甚至糖尿病我们还要分，他到了一个明显的胰岛不足我们才去打胰岛素，我们不会给一个没有糖尿病的人补充胰岛素的，我们也不会给一个就诊断糖尿病随便一个糖尿病病人上来直接打胰岛素的，对吧？所以褪黑素也一样，是因为我们本身自己有。那如果说有一些短期失眠，他可能吃完这个确实很好使，偶尔为之其实对他能简单的一个帮助，就度过一时的困难，后面他就不吃了，他也能正常维持，其实也是没关系的，只要是买的是正规渠道正规厂家的安全的就没有问题。但是呢，不主张应用这个褪黑素长期作为一个改善失眠的这么一个方法或者是一个依赖的这么一个物质。特别是啊，我们都知道褪黑素是调节我们睡眠的，实际上我们身体的节律并不只是我们的这个睡眠觉醒这一个节律，我们有很多身体上的节律，我们肝细胞也有肝细胞的节律，我们生殖系统啊、卵巢这些都有自己的节律，其实褪黑素它都会参与的。所以如果我们去盲目的补充这些，而且有时候我们其实并不知道你购买的那个褪黑素产品里添加量是多少的时候，长期这么应用，它可能对你其他的一些脏腑的这个节律也是有影响的。但是它远期的这个风险目前其实没有太多的一些人的研究或提示哈，所以呢没有办法提供数据给大家。但是从长期来说，从它的生理机制来说，我们其实是不推荐这么来使用的。
0: 好的。那我们在生活中啊，老百姓也流传着很多助眠的方法，比如说有些朋友会说睡觉之前喝杯牛奶是助眠的，这个是真的吗？
1: 有一些人可以采用这种方法，而且他觉得挺好。我们其实觉得就是睡眠这件事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就是它是一个正常的生理功能，是一个自然而然发生的。你到了那个点儿哈，然后你就会有睡意，然后你有睡意上床就能睡，或者你到了点儿你就习惯喝一个牛奶，喝完你就上床睡。你一直这样有这么一个习惯，其实没有问题哈。因为可能我们小的时候啊，每个人小时候养育的时候方式就不一样，有很多那个小宝宝的时候他就晚上喝奶，所以他喝奶他可能会有一种这种得到一个安慰的感觉哈。而且确实牛奶有一些研究认为它有一些这种舒缓安神的一些作用。但是还有一些人呢，就是我本身没有这个习惯，但是听别人说哎，他喝奶安眠我就来喝一杯，这个就大可不必了。特别是本身有一些人他的脾胃对牛奶，尤其我们中国人有一部分人群他对牛奶并不耐受，还有呢其实有些牛奶它有一些产气的作用，所以反而有些人喝完以后他会胃胀，他晚上喝完牛奶他反而胃胀，以后他躺下他更睡不着了。那这种时候你就不要就是盲目的去效仿哈，我们还是要根据自己的这个体质和根据自己平时的一个习惯来去。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说我们用一些觉得让自己舒服放松舒缓的方式都是可以的，我们可以探索一些，但是千万不要就是说把它追求成我使用这种方式就是为了睡觉。然后很多人说哎，喝牛奶助眠好我加上，有人说啊，泡泡脚我也加上，有人说按摩按摩穴位我也加上，然后最后自己形成了一套非常复杂的睡眠仪式哈。就是真的，我在临床见过一个，他说哎呀邢大夫你快救救我吧，我就是什么招都使了。我就说你都使什么招，他就开始给我讲，他说你别嫌烦你听我细细说，给我讲他的方式哈。然后我算了算，我说那你这套做下来得一俩小时，他说对可不嘛，我跟你说我6点吃完饭， 然后我从6:30我就开始准备这些东西，我把我的道具都准备好，7:30我就开始一步一步的做，大概得做2个多小时，做到9:30差不多做完了。然后这个时候呢，我的穴位都按摩完，但是我最近在网上看到一套安眠操，哎，我学套安眠操，我现在又加了个操，然后他坐下来就得2-3个小时，然后到10:00他还睡不着觉，他非常的焦虑，这种情况其实就适得其反了。其实我们会看到很多自媒体或者一些科普类的节目都会推荐一些穴位按摩，一些安眠操也好，乐眠操也好等等的。如果这些方式呢，它是为了让你放松的，是为了帮助你转移的，通过你做这些穴位按摩，你就不在脑子里想一些其他的事情了。但如果你把这些东西当作我就为了睡觉，我做完这些东西我就等着睡觉，那这些东西全部都变成一个反作用了。所以我们说其实什么方式没有那么重要，而是说你为了睡觉而睡觉这个想法只要一起来，哎呀，那就完了，就是你在这个想法下所使用的所有的方式都是你的焦虑源，我们说就变成一个睡眠焦虑了。那你有睡眠焦虑的时候你怎么会睡觉呢？你根本就睡不着觉了。所以我们说不管喝牛奶也好，泡脚也好，泡热水澡也好，按哪个穴位也好，对吧？如果你做的时候你的心是静的，哎，你做完这个我能放松了啊，我做这个我就觉得能睡着了，那你其实都可以根据你的自己可获得的便利的条件去选择啊。如果你为了睡眠专门就为了睡眠做这些事情，甚至觉得我必须要做完这件事才能睡眠，或者是做完这些我就一定要去睡觉，这个想法一旦升起来，其实就会把这些好的方式带给你的好的作用全部都抵消掉。嗯，
0: 邢主任告诉我们，其实关键就是我们要放松心情，喝牛奶其实也是让我们得到一个安慰感，然后放松心情，所有的这个穴位按摩也好，泡脚也好，泡澡也好，其实都是让我们把心情放松下来。
1: 对，因为中医说这个不寐本乎阴嘛，神安则寐，神不安则不寐，就是首先得神安。那你什么东西能让神安你就做什么。像有一些放松的方法，如果我们晚上做，你就一做你就想我是做这个要睡觉，对你成为压力了，那我们不如其实放到白天来做，放到傍晚来做，对吧？我们打破它，先打破这个一对一的链接，不要让它形成这个条件反射，不要形成我做这个就是为了什么，这样你就没有一个过度的链接，过度的焦虑，过度的灾难化的情况。那你白天做，其实我们白天经常做一些吐纳调息啊，做一些穴位按摩的这种调神操，尤其我们中医的很多安神的穴位，它跟老百姓想的不一样，它不像我们西医的镇静安庙，不是我揉了就睡的，它是揉了能让你放松的。我们白天其实可以劳逸结合，动静结合哈，我们做一些运动之后我们还拉伸呢，那我们做一些有氧运动之后我们也可以去摁一摁这些穴位啊，让自己的这个心率啊，身体从紧张的运动当中平复下来啊。那傍晚我们可以做这个事儿，然后到了一个固定的点儿你就上床，到固定的点儿就起床，把这个节律稍微固定下来，慢慢的睡眠其实是可以得到一个恢复的。如果睡不着你就不要担心，如果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你就起来，起来换一个环境，比如从卧室到客厅做一点别的事儿，闭着眼睛啊做做放松，有睡意了再回去，千万别在床上不停的想，或在床上开始全身的按摩了哈，那这个时候有的时候会适得其反。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医生是如何帮助我们患者朋友改善失眠的呢？
1: 医生首先是要先帮助患者找到失眠的原因，因为前面我们说了，就是失眠的原因比较多。那大体上肯定是原发和继发嘛。那我们如果是继发类的，相对来说是简单一点的，但找原因其实并不那么容易哈。但如果找到原因了，那我们可能就是去除这个原因，比如如果是躯体疾病引起的哈，那可能积极的治疗原发病，睡眠就会得到改善了。当然呢，也有一些呢，就是中医的方式，它应对这种躯体疾病共病失眠的时候是特别有优势的。像我们《伤寒论》里面有很多经典的方子哈，它其实都是 治疗这种热病后期啊，或者是得了一些其他的病之后出现的这种夜不明不得卧等等。所以中医药在这方面也是有一定的优势的，就是我们积极治疗原发病，给一些对症的啊，不影响它原发病治疗的一些方式，其实是很好的。那还有一些就是跟物质和药物使用啊相关的，比如说如果是药物的话，那我们可能咨询他原有这个原发病的这个开处方的医生或者是一些药师，看看有没有可以替换的对睡眠影响小一点的药，或者是有些药它可能是周期性，它可能就用这几周，那可能

0: 你就跟患者做一个合理的解释，安抚他的情绪哈。那这个药撤除了，失眠他就恢复了。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自己的使用的那些啊，那你意识到了哈，嗯，那可能我们就调整，比如我们减少这些精神活性的这个物质的使用哈，或者调整一下时间，比如说我们有的人特别喜欢喝咖啡，那我们就上午喝哈，9-10点钟，下午就不要再去喝了。我们喜欢喝茶的，我们可以调整一下浓度哈，嗯，这个其实都是一些改善的一些啊方法。但是呢，如果是原发性的呢，那就是我们说我们心身医学或者睡眠医学医生本身的他的任务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是要找原因的。我们前面说原发性的失眠，它也有方方面面的原因，是节律的问题啊，稳态的问题啊。那这个时候其实它治疗手法就非常多样了，特别是我们中医啊，我们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嘛。然后急性期的时候，我们要让它快速入眠，可能也可以用一些这种成瘾性比较低的哈，副作用非常小的这种镇静安眠类的药物。但是呢，如果我们不加入其他方式，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老得吃这些药，吃了能睡，不吃又睡不着。那这时候中西药就变成一个非常有效的公认的一个补充替代方式。那可能我们跟它的脏腑功能的失调啊，气血的紊乱呀，是相关的。那这个时候我们调整了气血，我们再酌情服一些安神的类的药物，那它的睡眠就得到了一些好转。那还有一些人，他有一些特殊人群啊，他可能考虑合并用药的风险，或者他哺乳妊娠期不适合吃药的，还有一些非药物的方法，像我们科开展的特别多的电针调神法，我们可以用针灸来刺激一些调神的穴位，有很多我们身体上的穴位，它是有宁心安神助眠的作用的哈。那包括有些人说，哎，我对针特别害怕，因为确实临床有一些晕针的患者，那我们可能呢，可以用一些耳穴的方式。因为全息医学认为这个耳朵上也有很多这个助眠的一些穴位，我可以用耳穴的这种点按呀、压丸啊，甚至放血呀等等，在耳穴上做一些这种治疗，甚至还有一些推拿的方式。我们可以像我们的头面部有很多跟我们的这个睡眠安神相关的经络和穴位啊，我们其实有一套这种失眠的推拿，其实也能起到这种很好的改善作用。所以总结来说呢，医生一定是要先详细了解他的病史，知道他睡眠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有没有其他伴随的问题，先找到原因。有原因当然更好，就是对因治疗嘛。那一时半会儿没有找到原因的时候呢，在评估综合的情况以后去对症治疗啊，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改善方式，最终呢帮助他。但是后期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跟其他疾病不同的地方，就是调护。睡眠它是个主动的过程，所以它是一个日常的功能啊。除了吃药，包括我们说这种非药物以外，起居作息的调护啊是密不可少的。但是呢，这里边呢，是因人而异，要指导的。然后一般我们会让患者记一些睡眠日记哈，根据他自己的一个情况，在他的这个既往的上床、起床等等时间上，给他一个作息的指导，配合这种药物一起，这样会达到一个更完整的一个治疗。而且这样的话呢，即使将来把药物撤了以后，它能这个维持的时间也会更久。嗯，
1: 就是这种原发性的失眠，咱们通过中医药调节脏腑气血的这样的情况，给我们举个病例好不好？
0: 可以啊。我们有两类，其实我们印象都比较深。有一类就是确实是压力比较大，然后很容易这个生气。其实之前可能就是一个女性哈，这个本身呢就是自己挺劳累的，任务也很多，要兼顾很多啊。然后呢，她也本身原来经期前也容易出现，更容易出现乳房胀痛哈。然后近期呢也出现食欲不好、睡不好，甚至这个胁肋部胀闷。那这种其实就是跟这个肝气不舒有关的啊，这种肝气郁结、肝气不舒，有的时候郁而化火了啊，它也会出现这种扰心神。那这种其实到我们来说呢，我们一个是问完症状以后哈，我们会看看舌脉，比如说它脉象会比较弦哈，然后舌头呢是微红的，然后有苔呢是薄黄的。那这个时候呢，再结合它的症状和情况，那我们可能就给它用一些疏肝理气的。因为呢他也是最近失眠就加重了哈，然后所以我们也没有用西药，就是单纯就用了一些这种疏肝理气的一些处方的一个中药。然后当时呢他有胁肋部一个胀痛，脾气也急，他本身其实是一个中层的管理者，任务特别多，所以他就跟我说，我不能压不住火，我要压不住火的话，其实我后面处理的任务会更麻烦。他有时候自己控制不住发完脾气，

0: 他会更沮丧，然后晚上会更睡不好，然后他也会思考晚上应对怎么办。所以其实也考虑到他情绪的问题，我们还配合了一些针灸，我们给他用一些针灸的调神，然后同时我们扎肝经的太冲穴哈，哎，这一系列做起来，他就大概用了三四个月的时间，其实就睡眠完全，一开始其实两三周就已经明显的有好转了哈，大概三四个月情绪就比较稳固了。但考虑到他四十多岁哈，我们发现那个之前是个逆胎，等胎清下去，哎，舌头有小细裂纹，其实就考虑他这个都四十多岁了，其实虽然还没有绝经哈，但已经开始进入到微绝经期了。内经云这个年四十阴气自半，所以想着他之前是一个这个肝气郁结，郁而化火，实际上已经有肝肾啊不足了，所以我们又给他处方了几个小药，然后让他回去就类似于代茶饮，把肝肾阴再补一补。后来我们其实半年随访，这个人都还挺不错的啊。那还有一类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种老年失眠啊，这个我们门诊特别多见哈。老年人的失眠其实跟青少年的、跟一些这个压力人群、情绪急躁的还不太一样。嗯，其实这个在《黄帝内经》里特别早啊就认识到了啊。当时这个皇帝其实就问过，哎，为什么老年人就睡不着觉哈？其实我们正常你也会观察，这个人随着岁数增加，睡眠时间是减少的，这是一个正常的生理表现。但这减少的不是特别多，大概比如说我年轻睡八个小时，到老了呢，我差不多就睡六个半左右。他不会说我年轻睡八个，到老了我就睡三四个，那也减少的太多了。所以他有一个度，但他整体减少。所以有些老年人说，哎，我现在就睡七个小时，我年轻人都睡八个呢，是不是失眠了？你不用太担心。但如果你减少的特别多，或者是说你晚上基本上老醒，醒了以后不容易睡着，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老年人睡得会慢一点啊。但你不能说我躺床都一个多小时了睡不着，这也是不正常的。那这个时候呢，就白天头晕、没精神、懒，是吧？那这个时候其实他还有一些一活动，心还慌哈。然后呢，你看面色也没什么这种光彩啊，这个唇色比较淡，伸出舌头也比较淡，白腻的苔哈，甚至有时候舌头边有点齿痕，其实这种心脾虚的特别多啊。内经解释是这个老年人他这个营卫运行失调，其实营还是我们说的营卫失调，无外乎也是这个阴血的问题哈。他认为是营卫之道色，故奏不能精，夜不能寐，实际上呢就是还是气血不足的道理。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是以给他补养气血为主，但是要兼顾啊，注一些脾气的健运，化化痰，因为就是虚的时候呢，它也会生一些邪。那像我们那个老年人呢，就是他就变成恶性循环了，先是睡不好觉，一出去头晕就不敢出门，他怕摔，然后更不出门了，然后不出门呢，这个饭量就变少了，又不想吃饭，然后吃的也少了，吃的少更没精神了，更懒动，然后晚上呢更睡不好觉，然后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本来原来还有一些功能，自己买菜呀，自己还能去社区拿点常用的药啊，自己去个超市，到后期基本是在家，起居都得有家人那个照顾，甚至孩子还得给他叫那个小时工来帮他做一些简单的家务。那这种其实呢后来越来越重，甚至反应都有点慢了，孩子觉得不太对劲了，然后才领来看哈。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一看就是存在这些我们前面提到的问题。那这个时候我们也是要结合他的这个舌脉，然后呢给他个人的处方。一般来说我们可能如果是纯虚症，那就一般来说用这种益心脾的、补气血的，当然有些虚实夹杂的，可能在这基础上可能要再加一点化痰的啊、祛湿的呀、生阳的等等的这些药物啊。那这种老年人呢他也可以其实做非药物疗法，而且老年人对针灸的效果其实也还是挺好的。那如果说是调神穴的基础上，因为老年人脏腑失调的问题会更多一点，那我们在调神穴基础上就要配穴了。主穴是调神，但是有的人兼顾这个腰气酸软的，我们可能配一些肾经，或者有人腰特别怕凉，那我们可能除了调神给他做一些艾灸类的这种。那有些人呢其实本身是个虚的，但局部有痛点的这种气虚血瘀的情况，那有时候可能也会给他做一些局部的温通，可能用一些这种灌法呀，然后这种温灸法呀、刮痧法呀，其实那就要根据这个情况去来具体的来个体化的来个辨证论治了。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

0: 时光。
1: 听众朋友们，今天关于守护一夜好眠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新生医学科主任医师邢佳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愿我们大家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安睡方式。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明天是中秋佳节，为您带来特别节目中秋养生启示。根据中秋特色饮食传统，邀请中医药养生专家介绍月饼、桂花、瓜果配宴的搭配妙招及食疗作用，同时介绍秋季食补方法，帮助大家强健体魄。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3: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
4: 宗宝一听声音听出来了是木瓜，心说好丧气，我还没死呢，先哭上了。木瓜快起来，你这是给谁带孝啊？
5: 哎呀少帅呀，我这正要给您送信儿呢，您就来了。我们小姐昨夜二更天故去了，临死啊还喊少帅你的名字呢。我想不管怎么说吧，你和我家小姐一个头磕在地上，是夫妻，给你送个信儿。

0: 在棺材前哭他两声，叫他死去的亡灵好能闭上眼睛啊。这不正要给您送信儿吗？您可就来了。少帅啊，我可不是埋怨你，要不是他到两军阵前给你帮忙，也不能回到山上得卸甲风啊。他这一死，你倒没什么了，可把我们老寨主坑苦了。就这么一位千金小姐，知疼知热的人呢，你可摘去我们老寨主的心肝喽。杨宗保听完木瓜一番话，呆磕磕发愣，真好像凉水浇头，怀中抱冰。什么？桂英死了？至隔一天一夜人就没了？不能，我看看去。木瓜，我到里边瞧瞧。少帅，我给您带道的。等来到寨门门口一看，门前挂着气死风的灯笼换成白纱的，外寨的军卒没穿孝，只是换成青色的衣服。等过了聚义厅，奔二道院子，再看这个院的楼兵和女兵全穿重孝。木瓜，桂英的灵停在什么地方啊？
1: 我们小姐说了，她是少亡，父亲哥哥还在，灵啊就不能多停了，叫我马上成殓送到坟地，入土为安。你说现弄寿材来不及呀，就把老寨主预备的寿材用上了。桂英的两个哥哥也没在家，我做主了。老寨主云游也没回来，这里里外外可够我忙活的。棺材就停那边了。
0: 说着来到二道院子里，一看这院里更热闹喽。古月班子连吹带打，在本地面又找了几个出家人，摸了仨在念经超度亡灵。正当中高搭灵棚一丈有余，上边炉席罩顶，青布挂面，门前还贴了一副对联，上联写青是山路是水无人做主，下联配乐柳花啼泪鸟落柳伤情，横批四个字，月冷窗稀。裴灵的丫鬟一身的重孝，当中是百木的棺材，千棺条上写亡人穆氏桂英享年18岁之灵柩。前边放着供桌，上边摆着是蜡签五供，还有照尸灯，两旁边有条几，上边摆着整骨的香和纸、金箔、银箔之类，地下放着拜堆，旁边有香炉，里边香烟缭绕，里边传来阵阵的哭声。这个哭，小姐呀，大姑啊，不见亲丧不掉泪，见着亲丧放悲声。杨宗保进灵棚，看见棺材也难过了。桂英这是真没了，眼泪围着眼圈转了几转。这时候大丫鬟金瓶银瓶过来见礼，
2: 姑老爷子，我们小姐可死得去呀。
0: 宗保如同把抓柔肠一样，取过香点着了，一躬到地，然后插在香炉里，站在棺材前，嘴里默默地念叨：桂英啊，想不到你是个短命之人，看来红颜多薄命啊，想不到你我刚刚拜堂还没成亲你就走了，这是老天不睁眼棒打鸳鸯。宗保眼睛一闭，眼泪掉下来了。他这一闭眼睛，穆桂英亭亭玉立的身影浮现在眼前，粉面桃腮，杏眼含春。3年前我被韩昌打伤了，是他煎汤熬药扶持我半个月，又是他在月下传枪交易，父帅要杀我，又是他江城杀了白天龙救了我，可怜他未出闺阁个女子为我抛头露面上。

0: 上马征杀，只说我把他接进营中，永结百年和好。没想到你与世长辞，叫我悔之不及呀。这是金平过来了，我说少帅呀，您来干什么来了？啊，请桂英来了。哦，无人打天门阵找我们姑娘来了，对吗？对，好吧，请回复三官大帅，姑娘不在了，另请高明吧。我说木瓜哥哥呀，快把少帅送到山下去，别在这误了点卯，要再误卯被杀呀，可没人立功赎罪了。哎，对，少帅，死丧在地，我们也不多留您了，送您下山。少帅您可慢着走啊。木瓜搀着宗宝离开灵棚，杨宗宝脚底下没根，晃晃荡荡的来到山下，也不知道木瓜什么时候走的，战马是什么人给他送来了，他只觉得头重脚轻，实在走不了。他来到了树林里，找块石头坐下了，心想我没法回营了，回去我也得死，穆桂英也死了，干脆我也别活了。想到这儿，亮出宝剑横在脖项上，嘴里念叨着，娘啊，孩儿不能尽孝了，奶奶，小孙孙告别了，桂英哎，为夫和你一路前往。说完一闭眼睛刚要自尽，就在这阵儿，就听外边有人高喊，哎，谁这是啊？哎，好死不如赖活着呢，你在这儿死不把我们爹给抽了吗？杨宗保急忙把剑拿起来，抬头一看呀，这才有一段三秦穆桂英大破天门阵。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先锋官杨宗保在木柯寨的山前要横剑自刎，突然打林子边走进两个人来，这两个人二十多岁，个子不高，前边的人面似银盆，一身月色的短褂，后边之人面似紫阳干，浑身穿蓝挂翠，背后背着一口刀，这俩人嗓门挺大。哎，你是谁呀？干什么的？哎，跑这儿嘟嘟囔囔的，要寻死上吊，你可挪个地方啊！宗保觉得很不好意思，挺大的小伙子要抹脖子寻短见，急忙说啊，我是宋营的将官，到山上来请穆小姐。宋营的，那你叫什么呢？宗保看了看这两个人，不像坏人，忙说我叫杨宗保。俩人一听乐了，哎呀，我们当是谁呢？是妹夫啊。哎呀，咱们还没见过面呢，妹夫你好吧。说完抓住宗保的胳膊，乐得前仰后合，把宗保给叫愣了。哦，二位贵姓？嗨，你不知道我们俩是谁呀？我们俩是桂英的哥哥，我叫穆童，他叫穆铁。哦，原来是二位兄长，一向可好。穆童穆铁和穆桂英是一奶同胞，不过聪明全叫穆桂英占了，这哥俩呢傻都不傻，多少迟钝些。他们哥俩和父亲穆天王呢也学些拳脚刀法，不过比穆桂英可差远了，这哥俩呢就是护山的，俩人岁数虽然不小了，但是好玩好交，经常不在山上，这才回山两天。到山上听楼兵们说妹妹的终身许给杨宗保，哥俩挺高兴，还念叨呢，有功夫咱们到前敌看看妹夫去，没成想今天在林子边碰上了。哎，妹夫你不到山上，到这儿站着干什么呢？
2: 哥哥，我来请桂英到前敌破天门阵，没想到

0: 哦，顾莹故去了。嗯，木头眼睛眨巴眨巴的，谁故去了？顾莹啊！你胡说！刚才我看见他在后花园凉亭里坐着呢。不对呀，哥哥，我方才在山上听木瓜说，桂英是二更天跪去的。你得了吧，妹夫，你别听他的。我说兄弟，你看没看见桂英？木铁柱看见了，哼，准是他装死，不想见宗宝。杨宗宝一听，立刻精神头来了，宝剑还匣，擦了擦眼睛，心话我哭得太冤了。哦，桂英没死啊！哎呀，二位哥哥，领我见他一面。他要是不见你呀，我们可不敢领你去。咱妹妹的脾气你不知道，太暴了，要把她惹了，该揍我们了。论能耐呀，妹夫，我可不是替我妹妹吹，把咱俩捆在一块儿也不是她的个儿。再说你一上山，她要躲了，可就没地方找去。宗宝一听着急了，二位兄长，你帮帮忙吧，鬼营不下山，我没法回营，回去就得死啊，帮我想想法吧。杨宗宝苦苦的哀告，这哥俩心肠软了，尤其是牧童心里明白，把宗宝真逼死了，妹妹怎么办？行了，你也别着急了，我们帮你想个法，把穆桂英给诓出来。怎么诓？你扶耳过来。哎，牧童在耳边这么办，你就在这等着，一会儿我就把他诓出来。不用你找他，他就得找你。不过这个事儿，兄弟，穆铁得你说话。
1: 穆铁说叫我说什么？
0: 都知道你憨厚老实，不会撒谎，所以这个事儿得你帮助妹夫来撒谎。
1: 你教我吧，怎么说都行啊。来吧。
0: 牧童又告诉穆铁一番话，随后两下分手了。杨宗保在林中等候，牧童牧铁转身回山，直奔后寨。后寨的内宅是穆桂英和丫鬟们住的地方，这个院子不准男人进，就是牧童牧铁出入也得报信。两人来到门前，往月亮门里边一看，一边一个小丫鬟站岗呢，一个是玉瓶，另一个是翠瓶。两人刚想往里走，被玉萍给拦住了。哎，二位寨主有事啊？
1: 哦，我们找桂英去。
0: 哟，小姐病了，今天谁也不见。
1: 我说玉萍，你是不是管得太多了？
0: 你小姐有病，我们探探病不是更好吗？不，小姐有话，谁都不见。
1: 哎呀，我们是他哥哥，他也不见。就
0: 一扒拉他，两人转身往里走。玉萍一看拦不了，冲着里边高喊，小姐，大寨主二寨主来了。他为什么这么办？是给穆桂英送个信儿，那意思你见不见你自己拿主意。就听里边穆桂英说，有请。牧童牧铁顺着声音来到这座房间的门前，挑帘笼到里边一看，穆桂英在床边坐着呢。两人故意的
1: 呀，桂英你没死啊？
0: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1: 那前边弄口棺材连呼带嚎的干什么？
0: 我说你这是唱的哪出啊？哎，二位哥哥，我也是被事情逼的，是这么回事情。穆桂英就把前敌的事儿说了一遍，我憋了口气，杨宗保准来找我破天门阵，我何必找他麻烦？我这一炸死他就不来了，免得麻烦。
1: 哦，穆铁说，哎，妹妹，杨宗保来没来？
0: 刚才金平送信儿说杨宗保来了，听说我死了还掉俩眼泪就走了。
1: 哦，那我们就放心了。妹妹啊，那我们走了。
0: 哥俩站起来转身往外走，那穆铁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故意的回身和穆桂英说，
1: 哎，妹子，刚才我们的后山树林里碰见个上吊的，旁边还拴匹马，德胜高鸟是环上还挂杆枪，上吊这种手刨脚蹬的，这个难受啊！我还特意看看，是个年轻的小白脸儿，死了可怪可惜的。哎，妹妹，那杆枪可不错，那匹马也挺好，咱们要不要？
0: 穆桂英一听这话，心就咯噔一下了，站起来了，哥哥，你可把上吊之人救起来。
1: 哎，救他为什么呢？

0: 既寻短见就是为难事儿，不然他能死吗？你救了他，帮不了他忙，二次再上吊，是不得受两回罪？我们没管他，死就死呗。我们两个看着他不动弹了，就回山了。穆桂英一听吓坏了，天哪，能不能是杨宗保呢？真若是他死了，哟，可把我坑了。不能，真就能因为我死了，他就不活了？人都说痴心女子负心汉呢，不是他。哎呀，不对，是他。宗保这个人心目窄，胆子小，他父亲逼他，他不敢回营，就许心短见呐。穆桂英这回可真待不住了，一看牧童牧铁都到当院了，急忙跑到门口高喊：“哥哥回来！”两个人绷着脸又进来了。什么事儿？哥哥，你们可知道上吊之人叫什么名字？
1: 没问呢。
0: 穿什么戴什么呢？
1: 是个白袍小将，长得挺好，肋下还带口剑。
0: 有多大岁数？
1: 十八九岁呗。
0: 我的哥哥，你怎么不救下来呀？
1: 哎呀，救他干什么呢？
0: 哥哥，大概是他。
1: 他是谁呀？
0: 怕是你的妹夫杨宗保呗。
1: 哎，他死了不更好吗？反正你也不跟他好呗，你也不愿意见他。
0: 我的哥哥，我是跟三官大帅置气，若是把宗保逼死了，妹妹终身可依靠何人呢？
1: 哎呀，再找个好的呗。
0: 你胡说，好马不为双鞍，烈女不嫁二夫。
1: 哎，
0: 你既知道，你装死干什么？你是往死里逼的呀。我只是吓唬吓唬他，看他对我是否真心。谁知道他竟死了，他要死了，我也不活喽。
2: 牧童一听，心里暗乐：“妹妹，先别哭，
0: 还不知道死的是不是我妹夫呢。要不是，岂不白哭了？
2: 这么办，你先看看，去认认尸。要是你再哭，要不是，何必哭烂苍蝇岗子呢？”
0: 桂英一想也对，
2: 你看穆桂英那么大的能耐，够帅才呀。
0: 叫个穆铁给唬住了。丫鬟，快挑灯，哥哥头前带路。
1: 哎，好，我这从前山走，从后山走。
0: 前山太远了，从后山进。
1: 哎，好，从后山走。
2: 哥俩前边带灯，丫鬟玉萍、翠萍挑着灯笼跟着，后边是穆小姐。
1: 这哥俩一边走一边念叨呢：“在什么地方？我们这怎么记不准了呢？”
2: 其实是给宗保送信儿了。等快到地方了，牧童牧铁就说了：“
1: 就在前边树林子里上吊呢，你自己看过去吧。我们在这搅得发愤，我们走了啊。”
2: 这哥俩悄悄就躲了。天挺黑，树林子里特别的静，微风一吹，枝叶一晃，嚓。俩丫鬟吓得直哆嗦。
0: 小姐，别进去了。
2: 怎么？
0: 怪吓人的，我就觉得头发根发胀，老觉得旁边过来人。
2: 唉，人死如灯灭，有什么可怕的？
0: 小姐，那就吊死鬼啊。
2: 胡说，你看，快给我照着点亮。
0: 哎呦，死丫头真没用，把灯笼给我。哎，小姐给您，您在前面，我们在后边吧。
2: 穆桂英举着灯笼在前边。其实杨宗保在林中借着灯光已经瞧见穆桂英了，乐坏了，心的话：“姑奶奶你真没死啊。”乐的他从林子里蹭就窜出来了，向那个你先给个信儿啊，免得把人吓着啊。他也不知道牧童牧铁说他上吊，乐得嗷了一嗓子都差音了：“姑英啊，你可来了。”吓得两个丫鬟妈呀的一声啊，扑通扑通全趴下动不了了。
0: 穆桂英吓得一哆嗦，险些把灯笼扔到地下。哈哈，这是又一想，是我的丈夫，我怕什么呢？我正想见见他呢。他把灯笼举得高高，
1: 要说真不害怕那也是假的，不过他是练武的，还算比丫鬟强的太多了。
2: 一看眼前站的正是杨宗保。
0: 桂英啊，我可见着你了。

0: 快随我到军营去吧。顾莹一看，这是杨宗保，心想：活见鬼了！这宗保是你？远处的牧童牧铁心里这个乐呀，冲着前边高喊：“妹夫，我们可帮完难走了啊！可看你的了，有能耐你就把他带走，没能耐我们可不管喽。”桂英当时就明白了，哦，是叫我两个哥哥给糊弄了。哎，昨天白折腾一夜呀，又搭灵棚，又抬棺材的，又坐孝山，这回好全完了，想躲也来不及了，宗保在那拦着呢。杨将军，我哥哥刚才说你在林中上吊，可有此事？
1: 宗保脸一红，上吊我倒没有，不过要抹脖子来的，多亏两位哥哥告诉我说你没死，我才放心了。如果真你要一死，我怎么能独活世上？况我父亲也不会饶我，所以在林中要寻短见。桂英，你不要生我爹的气，他是三官大帅，被你走马活禽，有些抹不开。你走后，他的人家很后悔，八王又要杀他，我爹才叫我来找你。你要不去，我和我父帅谁也活不了了。宗保这一说，穆桂英也心软了。将军，我本不想再到两军阵，只说诈死蛮名，隐居高山，没想到叫我两个哥哥给诓到这儿。将军，我有什么脸儿再回军营呢？你回去吧。宗保说，不行，你要不走我就不走了，难道你真逼我一死？寇准说了，我要请不来你，也不许我回营。桂英还在迟迟疑疑不动地方，就在这阵儿，身后有人弹嗦了一声：
2: Enter。 桂英啊，和谁说话呢？
0: 穆桂英举起灯笼回头一看，是父亲穆宇穆天王。哦，爹爹，这是边关少帅杨宗保，是您的姑爷。杨将军，这是我的爹爹。宗保一看穆宇50多岁，体格健壮，说话声音洪亮，急忙过来施礼：岳父在上，受小婿一拜。
2: 哈哈，贤婿免礼免礼，此地不是讲话所在，快到山上一叙。
0: 穆桂英把两个丫鬟也拉起来了，一起上山。穆宇啊，这是访朋友，今天晌回来了，听说山上办丧事，可把老头吓坏了，不知道谁死了，急忙到山上一问木瓜。木瓜说了实话，说是小姐诈死，为骗杨宗保。穆老寨主很不高兴，但是女儿把事情办了，自己再说什么也晚了。他没上山，躲到一边去了。等天黑以后，老头想找姑娘问问内情，一到后边，小丫鬟说了姑娘下山了，叫牧童牧铁领走了。老寨主随后追来，正巧碰上两个儿子牧童牧铁，两人就把桂英定亲和诈死的事详细的说了一遍。老员外又高兴又生气，高兴的是女儿许给杨门之后，生气的是桂英太任性了，弄得什么哭丧祭呀？为了给他们小夫妻解围，才过来搭茬，把小夫妻领到聚义大厅。木瓜穿着一身重孝给老寨主行礼，木宇是又气又乐：
2: 木瓜，快把这身脱下去，我还没死呢，穿的哪门子孝？把灵棚给拆了，大门全灯，二门接彩，今天是贵客临门。
0: 是。木瓜心的话也不知道听你们老的好是小的好，回身又告诉楼兵与杨宗保看茶准备酒菜，然后一家人团团围坐。沐雨说：桂英啊，别耍小孩子脾气了，为父是你这么一个女儿，你终身有靠，我很高兴，尤其你跟我占山也不是个长久之道，也屈了你了。素跟你的丈夫到前敌立功，破了天门阵，为父脸上也有光彩。我把山上收拾收拾，把楼兵都

0: 给你带走。不，老人家还是给你留下吧，我挑上几个人就行了。
1: 哎，宗宝啊，桂英叫我惯坏了，事事多担待点儿。
0: 老人家您就别客气了，牧童牧铁和丫鬟连夜准备，光给穆桂英陪送的嫁妆就装了。老人家还是给你留下吧，我挑上几个人就行了。
1: 哎，宗宝啊，桂英叫我惯坏了，事事多担待点儿。
0: 老人家您就别客气了，牧童牧铁和丫鬟连夜准备，光给穆桂英陪送的嫁妆就装了八个大箱子。

0: 我不去，你能做主吗？宗宝心的话又来埋怨我了，别说三件，三十件我也答应，先把他弄到营盘再说。啊，哪三件？第一，上次我到宋营，杨家将瞧不起我，这次是你请我去的，要以礼相待。言外之意，你们得把我接进去。宗宝说，行，这个我敢答应。二件呢？第二，我们俩有孟良主婚在高山拜堂，可营中众将不知，所以才瞧不起我，必须要明媒正娶在营中完婚。哦，这也行。那么第三，如果不让我打天门阵便罢，如叫我打阵，我得有兵权，可调营中众将。这回宗宝没答应，要兵权就是叫杨六郎让帅权。这我回去怎么和我爹说呀？爹呀，你的元帅让给你儿媳妇吧，这没法讲啊，不应又怕穆桂英不去，逼得宗宝没法。桂英啊，前两件我都敢做主，第三件到营中再商议怎么样？穆桂英没点头，那意思你不答应我就不走。穆宇说话了，得了，人家还不定用不用你破天门阵呢，先要兵权了。哎呀，爹，天门阵非我他打不开，因为他那没有降龙木。爹，哦，别说了，宗宝，咱们先喝酒。一家人在这吃顿团圆饭，一直喝到天光大亮。木柯寨呀，有两棵降龙木，60年一伐，乃镇山之宝，其木坚硬无比，此树能避瘟疫。木柯寨有降龙木，方圆几十里地都借光，都不闹窝子病。木宇一想，女儿要破天门阵，非得降龙木不可，枝枝叉叉那个东西不行，得砍一棵，但是真舍不得呀，为打天门阵忍疼割爱，命楼兵把左边那棵砍倒，砍去树头，其身太轻；砍去树根，其身太重。取珠箭一段，4尺长，不轻不重，可用来破阵。又削了几根树枝，去了叶子，劈成一条一条的，捆在了一起。老人把降龙布拿着，交给了桂英。孩子，这算为父陪送你的东西，千万不要把降龙木丢失。带走吧。桂英谢过父亲，结果降龙木背在了身上，上次穆桂英砍的枝杈比不了这根主干，然后夫妻下山。穆家父子送小夫妻走，宗宝和桂英带着楼兵和大车小辆起身奔连营。楼兵在前面开路，小夫妻并马而行，不知不觉走出有30多里，突然前边队伍停住了，就听前边连吵带嚷。军兵，怎么回事？金平过去探信儿，过来回话。小姐，迎面来一伙人，也有不少的车辆，为首是个妖婆，还有一个男人，他们叫我们给让道，我们叫他们给让道，结果为这个事儿两下吵起来了。哎，这多不值得呀，我们闪开叫他过去不就完了吗？想必是这些楼兵气儿粗把人家惹了。杨将军，我去看看。桂英下马到了队前，一看对面也有30-40人，全是老百姓的打扮，有5-6辆车，队前一个女将，40多岁，青须须的一张脸庞，身高过丈，德胜沟鸟船挂着一口门扇大刀。桂英一看吓了一跳，哟，打冷眼瞧没看出是男的是女的，仔细一看是个女的，真像吴艳娘娘降世，又如母夜叉重生。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桥啊也是个练武的，觉得很亲近，所以喊手下的楼兵：军兵给我后退，你们真乃大胆，敢堵住道路，都退到两边。是。楼兵一看小姐发话了，哇，都躲开了。然后桂英紧走几步，冲着那个丑女人一乐：呀，这位女将军，我给您赔礼了，都是我管教不严，多有得罪，道路闪开了，请您过去吧。桂英这一客气，闹得那女将都不好意思了。哟，我说哪来这么俊俏的姑娘，还会说话？哟，刚才是我性子不好，不然不能吵起来，我这也给你赔礼了。姑娘啊，贵姓啊？啊，我原是木柯寨的寨主，我叫穆桂英。哦，木柯寨的，我听说，这是要干什么去呀？啊，投军到宋营。哟，宋营？什么人和你有亲戚？我的丈夫是三官大帅之子，叫杨宗保。丑女人听这话，脸色都变了，比方才更丑了。哦，你是杨宗保的媳妇啊？他们是请你去的呢，还是你自己去的？这因为两军阵前摆下天门阵，他们请我去破天门阵。哦，我听说了有个天门阵。桂英啊，你可知道天门阵的厉害？这哟，桂英心的话，这个人怎么张嘴就管我叫桂英，叫得这么亲呢？这难道说您知道天门阵吗？这个丑女人听着话叹了口气：孩子，天门一百单拔阵，阵套阵，母阵套死阵，我怎么不知道？危险呐！桂英一听得很佩服，眼前这个女人懂得阵法。那么请问您贵姓，怎么知道天门阵之事呢？桂英啊，我见着你面就很投缘，我和你说实话，我姓王，叫王兰英。当初我父亲官拜令公，名叫王怀，所以外人又管我叫大刀王怀女。自幼配夫杨景、杨六郎，两家爱好歌亲，哪知道这个杨六郎看我生得丑陋，不肯完婚。三年前他摆下汪牛阵，被韩昌打破，是我救了杨景的命，又帮他破了韩昌的兵马。我想以好感化，哪知道这个狠心的强人杨彦昭还是不肯收留我。最后我赌气离开连宁，名义上上西岐州平反王，实则想离开这个强人。我这是回家料理丧事，把我母亲埋葬之后，把家搬到西岐州，想不到碰见桂英你了，这也算我们娘俩有缘了。啊，桂英一听纳了半天，这是老婆婆呀，回首叫丫鬟快把宗宝叫来。宗宝抬头一瞧，哎呦，这不是我娘王怀女吗？这可是世外高人呢。桂英啊，破天门阵这位可有能的哟。婆母娘，那我们给您施礼了，老人家您就别走了，跟我们打天门阵去。哎呦，媳妇啊，你一说话啊，我这心里啊就痛快了。其实我也不想见那强人了。宗宝，你爹太狠了，逼得我有家难奔，有果难投，你还能认得我，真不容易。婆母娘，您这么大能为，打天门阵正用人，您何不跟我走呢？孩子，我不能去。我怎么那么没脸呢，非得跟老杨家不可。孩子，你要到军中能掌兵权，你好好的给我出出气儿，治治那忘恩负义的杨彦昭。婆母娘您放心吧，走，跟我们回连营见老太君，去告父帅一状去，保证能给

您出气儿。孩子，我不去了，那杨景下八抬轿台我也不能去。老人家，那你不看我公爹的面上还不看我的面上吗？打天门镇用人，要是请您，您来不来呢？桂英啊，要是你找我有三寸纸条我也到，因为咱们娘俩投缘。婆母，咱可一言为定。哎，咱娘俩可没说的。婆母娘，我第一次见您，没什么孝敬的。我从山上带来几箱子衣服、首饰、被褥，这是我父亲陪送我的嫁妆，转送给婆母，您用吧。听说西七州挺苦，您又刚办完丧事，手里一定很紧，带着吧。哎呦，孩子，那可使不得，我应该给你见面礼儿，哪能你还送给我东西呢？婆母，咱们娘俩谁和谁呀？谁有用谁的，我到宋营还能屈着吗？您带着。随后桂英传令叫楼兵把那八个箱子都抬过去送到这边车上，如拉不下，我们这边大车再给他出两辆。这箱子抬的，四个丫鬟把他嘴都撅起来了，心的话，小姐你真大方啊，攒了这么多年的家底都给人了。杨宗保心里赞成，桂英很大方，这么做是替我父亲赎点罪过。这边一搭箱子，王兰英感动得掉泪了，因为贺六郎定了一回亲，又帮他立过功，在军中住了那么多天，自己上西七州出兵，杨景也没送过一件衣服。他手再大还得养兵，确实挺困难。穆桂英这八个箱子东西全是值钱的，这可就帮了大忙了。王兰英什么也没说，冲着桂英点点头。桂英啊，有事你给我送信儿，我走了。说完领人扬长而去。桂英直到看不见王怀女的影子才动身。今天桂英遇见王怀女，后来打天门阵打不开，穆桂英要亲自到西岐请王兰英，这是后话，暂且不提。但是宗保和桂英急急的赶路，离营盘还有五里地了，宗保派人往营中送信儿。等到了营门附近，就听里边礼炮轰鸣，到咕到到咚咚咚咚到到，24响礼炮，头前是孟良交赞，后边岳胜、杨兴、郎谦、郎万、惨林、柴干、八姐、九妹等，正当中是寇天官，边关众将亮全队迎接，只差六郎杨景和八王赵德芳。因为不管怎么地，有个晚辈和老人跟着，这个穆桂英也不再挑。桂英急忙跳下马，再看边关众将，盔层层金光耀眼，甲层层龙鳞片片，军卒军装号坎整齐，奏着乐器出来迎接。桂英倒觉得不好意思了，杨宗保高兴，嘿，我爹还真开面，没叫我做蜡。寇准紧行了几步，来到了近前。穆小姐，我们奉了元帅之命到此迎接，穆小姐快请进营，元帅在营中恭候了。寇大人，我乃占山之女子，怎敢劳各位老前辈、各位将军大驾金身，可折杀奴家了。不要客气，卡者为我营中立功，八贤王和老太君准备好了水酒，要为穆小姐迎风打成。穆英要客气一番，和众人进帐，来到里边一瞧，杨六郎在帅案后边坐着，左边八贤王，右边佘太君，众将在两厢站立。穆桂英全身披挂，一提鱼踏尾，来到白虎大帐，翻战裙，跪倒磕头。民女穆桂英参见杨元帅，投军来迟，望其恕罪。他这一跪呀，杨六郎的气儿全消了，
满洋人都佩服穆桂英、董礼杰。

事儿。杨景说：“穆小姐，免礼。前者都是本帅一时的糊涂，慢待了小姐，多多海涵。”杨元帅，是我年幼无知，耍小孩子脾气，老人家多多的担待。说完站起身躯，然后一一见礼。就这么几句话啊，说的杨景心花怒放。穆桂英有容人之量，文武奇才比我强多了，这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位新人换旧人，我不如他。刚才八贤王和寇准和我说，让我让兵权，说穆桂英能破天门阵，我不放心，我得考考他。想到这儿，六郎说：“穆小姐，听说你是骊山圣母的大徒弟，自幼学过阵法，那么可知道天门阵内之事吗？”“啊，跟元帅您回，天门阵是母阵套子阵，大阵套小阵，什么青龙阵、白虎阵、金童阵、玉女阵、王母阵、玉皇阵、朱巧阵、玄武阵，又是三才阵等，一共是108阵，无非按照天干地支五行，什么甲乙丙丁戊己庚辛金木水火土八卦所造，一法通百法通，只要大家齐心合力，此阵就可打开。六郎一听，嘿，这套词儿啊，我一句都说不上来。要说论论枪，那没说的，打阵这什么呢？看来我不如他呀！哎呀呀呀！八王千岁，众将官，本帅对阵法一窍不通，我愿让贤，请穆桂英登台拜帅。大伙一听，嘿，怎么明白人都凑一家子了？穆桂英一听，不好意思了，哟，杨元帅，我乃是一个民女，我哪能统兵带队呢？还是您为元帅，我帮您出个主意什么的。寇准说：“不要着急，咱们事情有早有晚，可紧的办。这么办，下降桂英和宗保完婚，然后再商量兵权之事。”就这么，八王传旨，宗保桂英奉旨完婚。这三天全营大庆祝啊。不过穆桂英也没闲着，熟悉军中一切，又由杨宗保陪着到天门阵阵外观看阵势。外行是越看越糊涂，内行一看就清楚，因为万变不离其宗。桂英做到心中有数，杨六郎辞掉元帅之职，斩为战将，不过三官大帅这个名字还在他的头衔上。穆桂英登台拜帅。古往今来，中国有几位女子统领千军万马为元帅的？是花木兰、吴艳娘娘，那么还有几人呢？尤其那个年间重男轻女，穆桂英统领全国大兵打天门阵，得说是空前呢。在众将里，有的信服，有的怀疑，有的反对。女的还能领兵，女孩家在绣房里描龙绣凤，出阁伺候丈夫，将来带孩子，练练刀枪，是提高自己的身价，找个好丈夫，哪能执掌生杀大权呢？这是千古奇闻。是啊，女人头发长见识短，儿女情长太重，动不动她再一哭，我们当战将的还得哄她。也有的说，咱们穆元帅人长得够标致的，十指尖尖如同春笋，走到亚塞风白柳，破108阵呢，够呛。也有知识的说，桂英长得娇，人可不娇，活捉过杨元帅，刀削过白天龙，嗨，那不怎么瞎猫碰死耗碰上了呢。这些话叫压粮运草的杨排风听见了，什么碰上的？你不服气，咱们试试。我告诉你，女的就是比男的强，杨家将的女兵，你要不服，叫来叫来。行行行，排风，嘿嘿，对对对，你是比我们强多了。有的说，强不强啊，疆场上看。穆桂英也知道众将

有不服的。拜帅的第二天，早早就来到白虎帐，天骄五谷吩咐击鼓声战。鼓声一响，战将全到了。因为新元帅第一天升帐得提前点来，杨景早就到在帐门口等着。今天人特别齐，寇准八王都来了，想看看十八九岁的姑娘能不能挑起这个担子。众将到齐了，孟良焦赞瞪着眼珠子看着，替桂英害怕，这上百员的将官往这一站，还不得把他吓哆嗦呀？我看他先盖神呢。哪知道穆桂英从容不迫，全身披挂步入帅帐，往左右看看，然后稳步来到帅案的后边，往虎皮高脚椅上边一坐。孟良心说，行，就这两步，看这两眼，嘿嘿，就够元帅。穆桂英可不是一般人，从打几岁上就和骊山圣母学艺，老尼姑是世外的高人，把全部的心血花费在桂英身上，除了教他刀法，各种兵刃的招数都叫他能用。桂英聪明好学，文学最好，熟读兵书，又学了万阵图，对于攻杀战手他都仔细的推敲。老尼姑呢，经常领他到山里讲解如何用兵，特别讲了当代的名流家传和师承的阵法，各种阵的打法。尤其是骊山圣母单讲了通天教主金碧峰金门大阵如何厉害。桂英是个有心人呐，全一一记在心中。这次北国韩昌请出金碧峰的徒弟老道颜荣为护国军事摆天门阵，这座大阵就整整的摆了三年。三年来穆桂英早有耳闻了，那边摆着天门阵，穆桂英这边研究怎么破阵。按理推敲从哪儿进从哪儿出，至于说一百单拔阵各种的阵主是谁，有多大能耐，虽然不大清楚吧，心里也有数了。这叫不怕千招会，就怕一招精，老琢磨自有成效。至于说他挂元帅，你别看他没挂过帅，回木克寨这三年在山上净领兵来的，没干过别的。他父亲不在山上，木铜木铁不管事儿，木克寨一切都由桂英调动，什么瓦战壕、练大兵、巡营防守，三年的时间，要拿现在话说，有实践的机会，所以难不住他。穆桂英今天登台拜帅，坦然自若，冲着下边看了看，众将花过来施礼，参见元帅。众将官免，本帅今天初次领兵挂帅，有不到之处请讲当面。说完打开花名册，点名过卯，然后发放军情，得让过八王和佘太君的名字，因为这两个人随营不听令，愚者都得到。头一个就是三官大帅杨景杨彦昭，这一叫杨景腾脸就红了，他当元帅当惯了，从来没有点他名字的，但是点了还就得答应，本帅赞。孟良差点乐出声来，心说儿媳妇敢叫老公公的官讳，嘿，答应还挺脆快。桂英一想，不管怎么的，这是公爹，在帐中也不方便，我开开恩吧。啊，杨元帅，您偌大年纪，不用随营听令，请到后边休息，有事请您来呀。看座啊，谢穆元帅。柳郎心说，我这儿媳妇还真明白，众将也高兴，因为杨元帅够身份了，冲着骏马也该有个座了。第二个名字就是先锋官杨宗保。穆桂英一看这名字，冲下边高喊杨宗保，下边没人答应，

0: 一皱眉往下看了看，心说：“松宝哎，我挂帅你怎么不捧场啊？头一天你就误卯，这不是难为我吗？我出来的时候叫他了，我叫他起床了，怎么还没到？”他故意的等了等，还是没人搭声。中军官报：“杨松宝没到。”顾莹把脸一沉：“好，把雾毛牌挂出去。”“
1: 是。”
0: 六郎着急了，心想：“这个冤家，你怎么又雾毛了？这不是难为桂英吗？桂英要是以公之公来办，你就得受苦，夫妻就得反目，不按公本办，怕众将不服啊。”杨景急得汗都下来了，坐都坐不住了，但是点名的时候不敢动地方。穆桂英啪啪啪往下点：“岳胜、杨兴、孟良、焦赞、岑林、柴干、郎前、郎万、八姐、九妹。”啪啪啪都点完了，所有人都到齐了。要是没有戊卯的，就该发表军情了，因为少个杨宗保还得点二卯。第二卯点完了没到，二道戊卯牌挂出去了。孟良在下边嘀咕了：“哼，穆桂英，你挂八道戊卯牌有什么用啊？那是你丈夫，男子为天，女子为地，新婚四天，你能把我侄儿怎么的？”说着话的功夫，就连挂了三道戊卯牌。桂英真火了，抽出金皮大令：“来呀，去调杨宗保。”刚说完，杨宗保来了。穆桂英啊，今天四更一过就走了，走得早。其实杨宗保也醒了，不过一看太早了，我再眯一会儿吧，又睡了个回笼觉。等他再一睁眼睛，天哪，大天石亮啊，坏了，我误卯了。他赶紧把盔甲穿戴整齐，奔大帐，离远就瞧见挂三道误卯牌，要是平时就把他吓坏了。因为平时是他爹挂帅，杨六郎对待松宝是一点不讲情面。不过今天元帅是我老婆，不管怎么地，我是你丈夫，你得有一面。再说下不为例，就这一回还不行吗？所以呢，他没太害怕。这阵儿有个棋牌官好心的小声说：“杨先生，元帅生气了，你误三毛。”
2: 啊，我知道。
0: 说完大步溜星的进了白虎大帐，往上边看了桂英一眼：“末将参见元帅。”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

0: 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5: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孙岩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乡吧。

我有一个梦，让安宁的梦，闲庭信步在汪洋的麦浪中间。微风吹过我的脸颊，暖暖的气息让人沉醉。夜深人静，

0: 让我们伴你入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来到呼吸放松时间。无论你今天经历了什么，我们都可以尝试着回到此刻。首先，花一点时间调整你的身体，到一个舒服的姿势。你可以试着看一看周围的环境。我们一起来做几个深深的腹式呼吸，使自己放松下来。也就是从鼻腔深深的吸气，然后从嘴巴缓缓的呼出来。